来做证明。其实这些例证是举不尽的，只要我们冷静观察，我们一生当中自己跟周边的环境就能够体验到感应是真实的现象。西方人所谓是真理，汇编里面第五段举唐代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一段话，这段话说得很好，在《坛经》里面，六祖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这一句是总说啊，跟此地讲的“祸福无门，为人自招”是一个意思。方寸就是我们的念头。这个心里面起心动念就感得吉凶祸福，小的果报叫吉凶，大的就称为祸福。佛在经上说，吉凶祸福皆由心造，又说罪福这两桩事情，苦乐这两种果报，都是生于意三业造作所召感的。世间人不懂这个道理啊，如果明白这个道理，那才真正说得上自求多福。不明白这个道理，随顺自己的烦恼妄想造作，决定招感的凶祸。所以我们要想消除这个世间天灾人祸，能不能办得到呢？答案是肯定的，决定可以办得到。用什么方法呢？教学。我这一次在澳洲昆士兰多元文化局的局长来看我，谈到种族融合、宗教的融合，大家能够放弃自己的成见，互相尊重，和睦相处，怎样才能够落实？因为他在澳洲主管这些事务，我给他说了一句话，教育。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你建立一个政权，建立一个国家，统治人民，用什么方法？教学为先呢？今天要想达到社会和谐，世界和平，除了教学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
教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感应的道理啊。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啊，事实真相搞明白，我们起心动念自然就收敛。努力行善，善的标准是什么呢？舍善业道，人人都能奉行舍善业道，天灾人祸自然就没有了，不会发生的。佛在经上讲，如果我们的妄想念头随着嗔恚随着嫉妒邪淫，那个地狱的现象就会现前。地狱从哪来的？你要明了啊，要随顺兼贪，贪而无厌，自己有的舍不得布施，这造的是恶鬼业。六道里面鬼道境界就现前了。如果随顺愚痴，什么叫愚痴？事出世间法，没有能力辨别真假，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没有能力辨别是非，甚至于善恶利害都颠倒了，这是愚痴。愚痴是畜生的行业，所以贪嗔痴是三恶道的业因。我们今天冷静观察这个社会上广大的群众，谁没有贪嗔痴？不但有贪嗔痴，还不断地在增长。增长的速度叫人可怕了。贪嗔痴这个念头行为增长，就是三恶道快速地形成了。我们不必堕六道里面的恶道啊，恐怕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呀，就变成地狱恶鬼畜生了。你说这个多可怕的！今天有一些觉悟的人，志士仁人，想挽救这个社会。印光大师给我们带头啊，给我们莫大的启示啊，告诉我们，就这个急难，儒家的道理来不及，佛家的大道理也来不及了，所以才提倡《了凡四训》跟《感应篇》。文章文昌帝君应之文啊，来救苦救难啊！一切恶业当中，杀业最重，淫业最重，所以《安世全书》对于这两种，用特别的篇幅来说明。提醒我们注意，
这两种是根本的大罪。啊，是凶祸的根本。实相能挽救劫运的，念佛是第一善法啊，所以幕后他有西归之旨啊，劝导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三善道的业因我们明白了，还有三善道。三善道里面阿修罗虽然能够行善，心行与十善业道相应，但是傲慢的习气太重了，脾气太大了，好胜心太强了，这堕修罗道啊。能够坚持五戒十善，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遵守这个原则，这个才能得人生。如果再能把十善业道向上提升，做得非常圆满，那是天道啊。可见的，佛法教学第一个目标，教导人断恶修善，目的就是保证我们来生不堕恶道，还能够得人天福报，但是没有能超越三界六道轮回。更聪明一些的人知道，三善道不是办法，没有能够根本解决。再向上提升，就超越三界了。像阿罗汉，阿罗汉知道人我事实真相。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放弃了对我的这个执着了，也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无我了，也就是有我你就有六道轮回，无我六道轮回就没有了，超越六道轮回这证阿罗汉果。如果他了解宇宙之间这些现象缘起性空，这现象从哪来的？六道从哪来的？十法界从哪来的？这一些现象是同一个缘起，明白这个道理，连极其微细的执着也舍弃掉了，知道执着是错误，这个

这个境界比阿罗汉高了，能证辟支佛果，觉悟人空啊。

所作所为的。这些话都是讲的正报啊。佛是人做的，菩萨也是人做的，只要你一念回心呢，就超凡入圣。我们为什么不努力？为什么不认真去学习？学习佛菩萨大吉大利，无边的福报啊！所以吉凶祸福无门，就是没有一定的，没有定法了，都在人心一念之间。凡人只知道一念善恶，不晓得善恶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差别啊！这佛法给我们讲的透彻，讲的明了。我们的正报转了，依报就随着转了。依报是我们居住的环境。你看看《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生活环境。再看看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生活环境，所谓相台宝树啊，清净庄严，从哪里来的？都是从真诚慈悲平等教化众生所感召变现出来啊！我们今天居住这个地球，地球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大家都看到了，大家都听到了啊！多少人在说地球病了，病得非常严重啊！处处都是天灾人祸，天灾人祸从哪来的？从贪嗔痴变现出来的。贪心重，贪心是水，水灾就现前；嗔恚心重，火灾就现前。愚痴是风灾呀，心地不平是地震呐。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大众是什么样的心态呢？感召着这些天灾人祸。所以天灾人祸是可以消除的，可以化解的，科学技术办不到，这些事情我常说了，政治办不到，军事武力也办不到，经济也办不到，科学技术都办不到，这人心，转变人心唯有圣贤的教学啊，圣贤的教学是平等的教学啊。我接触许许多多世界宗教领袖，我跟他们交谈啊，现在大家都意识到这个世间灾难太可怕了啊，所以都祈求

我们如何能够和平和睦相处，能够互相合作，这个意识非常之好。这在佛法讲呢，十觉开始觉悟啊，好现象啊。我们的愿望要能够落实，要教育啊，我给他们大家讲，现在宗教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是我们只有宗没有教啊，大家想想对不对？这是我在墨尔本啊，不是在墨尔本，在悉尼世界宗教和平会议里面所说的。我们有宗啊，更要重视教育。这个宗教教是教育，怎样教导你们的信徒啊，发挥平等的大爱，天主教、基督教里面讲的“上帝爱世人”，你们想想这句话，“上帝爱世人”，并不是说上帝爱他的信徒啊，信仰上帝的人，上帝爱他；不信仰上帝，上帝还爱他，因为他是人嘛，他爱的是世人嘛，并没有说有这个差别在里面嘛。佛家讲的真慈平等啊，爱护一切众生的，以真诚的爱心，无私的布施，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附带条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我们学习到了，学到了要做到，学了做不到那有什么用处？那你招来的还是灾难。学了之后立刻要落实，要做到啊！我们今天访问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我们以真诚爱心、无私的供养、热情的帮助，我们得到的回响，就证明佛菩萨所说，证明太上所讲，为人自招啊！我们招感的是许许多众生也对我们热爱啊！从这一点点，我们就能深深体会到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要靠世界这些宗教家们热心来教导，发挥大爱，这才能解决眼前的灾祸。这个意思我们要深深去体会。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应运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

0: 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一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啦。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1: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0: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啊，两姐妹总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他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他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他心慌啊，心一慌哦，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哦，啊，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哎，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7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哎，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理阳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 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是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他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梅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梅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100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梅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梅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期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他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梅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说，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梅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里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了。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突然就说，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他说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有梅一听到紧张了， 啊，真的是啊，就赶

0: 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一两个月，徐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呢，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啊，敬他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啊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嘛，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啊，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啊，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它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它一个恭敬啊。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大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啊，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啊。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人办政治最重要啊，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处法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育，它不是宗教？

0: 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习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

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
阿逢骂

雨，渡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德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妻往其上，造作恶语，惭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了，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

啦，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

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释。

0: 即自在生息。是寿82岁，僧腊71年，师作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肤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是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 夫作于寿纲。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了。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入不动，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专惠待人，以高礼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

0: 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们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炸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活人长得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就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 身无俗念。

0: 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
2: 顶。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所善事儿啊，把个事情，菜园里有3节骨，骨疼啊疼，得了3节骨，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走吧？俺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报名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也是吧，
2: 头一都说，
1: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当真了。
1: 搁当院儿啊，媳妇出个病，老是住个院里。他还走了，那里边呢， 那是罐头

0: 吃，管那也有，处理我心里和。
1: 心里干的。
0: 我后来我寻思，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受的，还是接大手接接手，转的这是一事，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可不是谁这儿的，他说谁这儿不是住吗？要上谁这儿？谁这儿留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我兄弟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也行都行。
1: 谁呀？还没呀？我上回讲是吧？
0: 上回讲。
1: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怎么行？我没行过。
1: 没有啊？
0: 没行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

0: 法因缘而生，海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彩虹都是赖口，不许开车破业。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接上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了，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随需的啊。
4: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4: 今天的
5: 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
4: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的是我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

中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
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

0: 天的场面。
1: 好眼福，
2: 哎，对，
1: 要是不行啊，咱就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眼福，我做了这人福眼福，这是可是有外人，外人还有眼福，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幸福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
1: 是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算啥的，
1: 老死
3: 就
1: 是死，你
3: 说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们，要好好念佛，要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是，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风就不好。以后得一收拾，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止了，天这还过了，血出牙的，那血出出牙，不血出牙的，那打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费了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4: 六十分钟，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直
1: 说。直说，
2: 直说，受不了。
1: 直说，
4: 直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直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

0: 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

0: 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

0: 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闲工，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闲工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闲工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工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工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工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是也都说
3: 的
4: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 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3: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光念我这葫芦。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3: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 我们一定会

0: 九六合警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敬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1: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经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3: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 福杯过海。

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二条戒，不偷盗啊，这条戒已经到了一个段落了。那么在盗戒这一条经文里面呢，后面啊这个我们跟大家学习了广化老法师他举出啊《感应篇图说》的一个公案，来佐证这个不偷盗他殊胜的果报。那么这个就是讲到因果了。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在文钞给我们开示，戒律要以因果为纲骨，就是如果不能明信因果，这个戒律也做不到，也不乐意来持戒。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我持这个戒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功德利益，我不持这个戒有什么坏处，有什么损害，不知道。那么因果啊，我们套一句世间人常讲的利害关系，因果就是讲利害关系，利害得失啊，这个就是因果。那么我们现前看到世界为什么这么乱，灾难这么多，

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怎么发生的？啊，现在的科学、哲学都无法去解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世间一般的学术，啊，现在人呐，注重科学，啊，那么科学家无法去解释天灾人祸，怎么会有天灾人祸？啊，科学无法解答这个问题，啊，那么当然啊，更无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眼看着灾难不断发生，啊，人与人的冲突不断升高，啊，人活在这个世间，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钱不快乐，啊，做大官有地位的没安全感，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地球上整个人类面临的大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啊，实在讲啊，我们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就是我们老祖宗啊，这个5000年的这个教育的经验啊，有理论啊，有方法啊，有这个事实可以证明。可惜我们这一代的不孝子孙呐，把这个老祖宗辛辛苦苦留下来的宝贵传承经验啊，丢弃不要了，啊，一面呢，去向外国人学习，啊，那么学习到现在呢，外国人解决不了问题啊，我们跟着外国人的屁股后面走，当然我们也解决不了，啊，我们也要去承受这个苦果。因此，我们大家都有义务责任把传统儒释道三教教育恢复、发扬光大，拯救这个世界啊！这是科学家做不到的。科学家没有办法让人类不起冲突，而且呢，是增加冲突，啊，冲突升高，这个科学家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先认识清楚，先肯定，那么这样啊，大家才能真正头脑冷静下来啊，回过头来呢，看看我们老祖宗的解决的方法。都在这里。那么，这次讲到呢，因果这方面来，啊，我们传统儒释道三教教育呢，就是伦理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啊，伦理教做人，啊，道德呢教存心。那么，因果呢？这个教育来辅助这个伦理道德啊，如果没有因果教育呢，这个伦理道德呢，这个教育呢也是不圆满，而且呢有很多事情我们世间人是无法去解释的，那么无法解释呢，它又是实际上存在的。他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那么这个通通在经典里面，在这个因果教义里面。那么我们网络学院的同学呢，大家啊也都花心啦、学习这些功课啊。那么这门功课呢，悟道在此地也是希望利用这个百期的因缘呢，提供这些学习的资料给诸位同学，大家一起来学习。过去早年在台北华藏图书馆有印过《纪文达公笔记摘要》100则，是一个居士他把这个纪晓岚现在讲纪文达呢，一般人可能不太知道因为现在呢，大陆上有演过纪晓岚这个连续剧所以讲到纪晓岚，大家都知道了知道这个人。那么他一生的经历，他不是学佛的他当官的他是《四库全书》的总编辑他主持这个编《四库全书》的。那么他把一生的业力，他听到的、看到的一些比较不寻常的事情，他都记录下来那么成为一本书叫做《阅微草堂笔记》阅微草堂就是专门记录这个事情。那么我们这个五戒相如果圆满之后呢，我也想把这个100则的这个纪文达公笔记摘要呢，这些重要的与各位同学一起来学习那么这个就是讲到因果因果这部分。那么我们上一次看到这个感应篇图说这个讲到因果这桩事情因当中有果果当中有因那个明朝扬州这个富贵人家那么他一生就是用这个假秤子来赚钱赚了很多钱临终把这个秘密告诉他儿子那么他这个儿子呢很明理是一个贤善之人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但是呢也不敢跟他父亲讲等他父亲往生之后后事处理好了那么他就把那个假秤子毁掉了那么对天祷告希望能够赎他父亲再生的时候这些罪过后来他两个儿子死了他就觉得呢他为什么他花这个好心呢反而他两个儿子都死了有一天做梦梦到神来跟他托梦说这个上帝因为你心好因为你父亲他这一生为什么发财不是他做那个假秤子去发财的是他过去生中有做过一些善事微善不是很大的善事但是有做有做好事那么这一生呢果报呢是应该得到这个富贵的他如果不用这种方式手段那么他得到的富贵呢那就更殊胜了

那么他因为呢，用这种手段，变成蛰伏了。啊，这个就可以证明呢，全身修的啊，那么这一生呢，受的这个果报是好的善。那么因为这个妇人这一生呢，他用心不公，啊，偷人家的秤砣，做这个假秤，啊，那么这一生造恶业了，啊，这个就属于偷盗。犯了偷盗，啊，所以上帝呢就派了两个败家子来，啊，那个破耗恶心啊，啊，这个败家子来，啊，那么来拜他的家产，啊，家产拜完之后呢，那么再以火灾，啊，那么把他这个。财物啊，通通烧光啊。那么这个就可以证明啊，他今生现报就不好了啊，现报恶了啊。后来又因为他这个好儿子呢，能够改掉父亲这个过失，做事公平啊，上帝再把这两个破耗恶心收回。啊，再换两个好的儿子来，啊，来光大啊，他们这个家族啊，那么这个也可以证明说，这一生他的现报是善的、好的啊，这个是后报现报啊，在一生当中都可以感受到了。那么根据我们现前这一生的一个，我们一般讲也叫花报，你就可以推测呢，来生来世呢，那个生报啊，到底是怎么样了啊，就可以理解了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公案呢，啊，就可以明白吉凶祸福的道理，啊，这个吉凶祸福这个道理呢，它是互相依附的，啊，不过呢，一般世间人他就是看不清楚，啊，明明这个事情就在眼前，啊，但是呢，迷得太深了，啊，看不清楚。那么我们这个经文呢，啊，我们后面这一段呢，啊，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富有七种啊：一、非吉祥；二、不同意；三、不占用；四、知有主；五、不狂；六、不心乱。七不变坏心，此七者取重物犯不可悔，取轻物啊四钱以下犯终可悔。又有七种：一则吉祥，啊，这个位是吉物；二则同意，啊，素相亲厚，闻我用时其心欢喜；三则占用，不久即归还本主；四则为无主，不知道此物有人涉足，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有人的。五狂，六心乱，七变坏心，此七则取物无犯啊。那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呢，就是说，啊，你在什么情况之下呢？你取了什么动机、什么情况啊？那么你取就是价值超过五钱。那么就犯不可悔，五钱以下犯终可悔。那么这个是前面这一段讲的。那么第二呢，就是他不犯的，不犯戒，

啊，各有七种，啊，各有七种。这个不换戒啊，就是第一个是吉祥啊，是这个是自己的东西，己物啊。二则同意啊，同意就是说我用了他的东西呢，他同意啊，他生欢喜啊。三则呢占用啊，比如说我们给人家借一个东西呢，用一下啊，那不久就归还了啊。啊，第四个是无主啊，无主就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人的啊。那么第五狂，第六心乱。第七呢，病坏心，啊，这个是啊，不是我们一个人啊正常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取物无犯啊。那么我们在看到啊。最后面啊一段经文啊，那么后面这个经文呢，啊，是举出众罗波啊，还有这个脱衣服，举出这两个例子啊。那么这里最后一段经文啊，若花心欲脱未取者，犯下可悔；取而不满五钱者，犯中可悔；取而满五钱者，犯不可悔。这个是啊道戒啊，那么。这个最后一段的经文啊，那么在签里面啊，我们再复习一下啊，这个签里面呢，欲脱未取，下可悔，远方便也；取而未离处，终可悔，近方便也。文缺略啊，这个文啊，有缺少啊，不满五钱，终可悔，未失戒也啊，就是脱。但是它的价值呢，没有达到五钱，啊，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可以接受忏悔。满五钱就不可悔，以失戒也。啊，达到五钱呢，这个就不可以接受忏悔了。啊，这个不可以接受忏悔呢，就是不能以做法忏来忏除这个罪。啊，失戒呢，必须依取向忏。例如杀戒中说，所有世间性罪常主自停，叫杀业稍轻耳。啊，这个是祖师啊举出杀戒啊这一条例子啊来给我们说明。啊，所有世间的性罪啊，这个性罪就是它本身性质就有罪啊，你没有受戒呢还是有罪。这个杀盗淫妄啊，它本身就是。恶业，罪恶的，啊，这个称性罪。那么性罪造了之后呢，都有酬偿的。啊，你偿还完了，它自然就停了。啊，那么我们这个戒经上讲的是你受了戒，啊，根据这个有没有丧失戒体，啊，那么你犯了戒，啊，你犯了这个戒呢？是可以忏悔还是不可以忏悔的，啊，这样来处断，啊。那么讲到这个道戒呢，啊，就非常细了，啊，真的这条五戒呢，这条道戒呢，就如同弘一大师讲的，啊，一定要把这个戒相啊搞得很清楚，啊，再去受这条戒，啊。那么比如说现在呢，这个很容易犯盗戒，自己不知不觉犯了盗戒，自己不知道。在佛门里面呢，啊，还有世间社会上啊，现在呢这个情况非常非常普遍。啊，现在可以说，整个世界的人都在犯偷盗戒。但是他不知道呢，他。犯了偷盗戒。

那比如说我们举出这个包办工程的，那包办工程呢，偷工减料啊，使建筑物倒塌，导致很多人死伤，那么这个是犯了杀生跟偷盗两个不可悔罪了啊，因为你伤害到人命啊，因为你偷盗伤害到人命。那么包办工程，你给人家做，没有给人家做好，这个就犯偷盗罪。啊，像我现在啊住在金山寺啊，啊，我们网路学院的同学啊，如果有时间啊，欢迎来这里参观啊，这里寺院很大啊。那么我住在这个贵宾楼啊，啊，我们这个常住有请这个包商来做这个玻璃房啊，这个玻璃房啊没做还好啊，一做呢下大雨呢，我们就水淹金山寺了啊。那么我们常住去找这些包商来讲，他就不管你。啊，他不负责任啊，他钱拿走了啊，后面漏水你家的事情跟他没关系，这个就犯偷盗罪了啊。你没有受戒，你还是犯偷盗罪，这个是性罪。你拿人家的钱，你要做等于这个价值的给人，这样才不犯偷盗。啊，这个就犯偷盗罪了。啊，那么他为什么犯偷盗罪呢？啊，请他来修，他也不管。啊，他还一直讲他没赚钱，他赔钱，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当然赔钱嘛，你犯了偷盗这个罪，就会损耗到你的福报嘛，你这个事业是越做会越不顺利啊，你赚到的钱呢，你家里的人不是生病，那么就是有意外，当然会这样嘛啊，你盗别人的，别人也会盗你的，互相盗。那他为什么这么干呢？他不明白这个因果嘛。那么现代人讲到因果啊，那是迷信，不符合科学精神。我觉得这个很科学。啊，那你符合科学精神，我们盖的玻璃房是漏水的。那我们来用一个不符合科学的精神啊，不漏水。你要哪一个？啊，现在在这个胡晓林居士啊，现在宣扬《弟子规》啊，以前他们给人家装那个锅炉啊，啊，也是那些工人啊，这都不负责任的。啊，那现在学了《弟子规》之后啊，啊，这个去给人家装锅炉啊，又有礼貌，又怕给人家弄脏。地上又铺上布，啊，有什么事情啊？售后服务啊，非常好。啊，随叫随到。有学跟没有学，那差别这么大，这不符合科学精神嘛？科学不是讲实验嘛？啊，所以我们现在头脑要冷静一点啊，不要被现在一般人啊一种错误的思想观念啊所影响啊，特别我们学佛的人啊，我们一定啊要明白啊。那么另外

外呢卖假药的这个也很多。啊，前一阵子呢也闹了一个很大的风波。啊，那个毒奶粉。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

这个他就没有去想到了。那为什么没有想到？他不知道因果报应这个事实啊。那么如果知道因果报应这个理论与事实，那么他要做这个事情他就会去考虑了嘛，这样做到底对他是有好处还是不好啊，他就会慎重考虑了啊。那么知道这个事情做得不好啊，当然啊他就会去避免嘛啊，知道这么做才是好，才能真正得好处啊。你想要真正得好处，你就不得不努力去做好事啊，不能去偷盗去占人便宜，你这样才能真正得到利益啊。反过来呢，你想占人家便宜呢，是你把你本来有的福报呢都亏损掉了啊，利得不到呢反而得到是一个害啊。明了之人啊，那哪一个人不会断恶修善呢啊？我想人人都会乐于断恶修善啊，因为大家都是想得到好的果报嘛啊，没有人想说得到不好的果报啊。所以这个卖假药了，这个也是关系人命的啊。像上一次那个报纸报得很大的那个毒奶粉的事件，小孩都吃死了。那么这个也是值五钱以上呢，犯不可悔啊。那像那个毒奶粉呢，这个小孩吃死了，那又犯了杀生，这两条罪。那么现在另外还有一种偷盗的方法啊，现在变成一种混淆了。现在世界各国政府呢，就制定这个著作权法、版权法啊。那么这个是非真假也混淆在这个当中。那么照我们世间法律来看呢，哦，它有版权，它是合法的，它要受到保护的啊，别人就不能去盗版啊，盗版你就犯罪了啊，就犯罪了。那么我们佛法的精神的确是这样啊，别人的东西我们决定不占人家便宜啊，不去偷盗啊。但是现在呢，也有人利用这种版权法在干偷盗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同学大家不能不去认识清楚。特别在佛教经典佛法方面的啊，你看这个佛经，那著作权是谁啊？啊，希望我们学院的同学大家可以啊做一个啊答案啊，这个经典的著作权是谁啊？啊，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啊，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是他老人家的著作权呢。那他老人家没有卖版权给哪一个人呢？啊，他没有卖啊，他是公开流通啊，公众授权啊，大家都可以流通。那么现在我们拿这个经来印上版权所有，那你就犯了偷盗戒了。那在世间法律来讲，世间法律保护他，那在佛法来讲呢，他犯了偷盗戒了啊。他偷盗释迦牟尼佛的版权啊，释迦牟尼佛没有卖给他，他把他登记说这个是我的，你们通通不能印，他犯偷盗戒了啊。你要这样去看，那我这个世间这个法律保护我，那因果可不保护你啊！啊，你现在得到那个利益呢，那你会很惨啊！那不是生病了，那不然就是有意外灾难啊，不然就生两个败家子

好，你看你赚多少，我花多少。啊，就像前面我们讲的，明朝这个扬州这个富人的公案，啊，偷人家的秤砣，啊，上帝就派两个败家子来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一定要这个从这个因果上去看。那么我在这个印光大师文钞三边呢、啊，也看到了祖师啊，也回答这个有一位恒常法师的一封书信啊。那么里面有一段话跟这个有相关的啊。那么这段话呢，我念给大家来听听啊。至于凡属弘扬佛法之书，皆不得是有版权。若是，啊，若是，则弘法之功德，不敌阻遏流通之罪过矣。那么祖师呢，在回复这个恒常法师的这个书信里面啊，那么有讲到这句话啊，就是凡事呢，凡属于弘扬佛法的书，皆不得是有版权，不能用版权。但是现在世界各国政府规定要有定这个版权法，那么这个就是世界各国政府啊犯偷盗戒，他犯偷盗戒。啊，那么这个如果是有版权呢，那么你纵然在弘法，这个功德呢抵不过呢阻碍流通的罪过。这是祖师啊，在三篇里面呢，啊，一封回复的信啊。所以我们对这个偷盗啊这条戒啊，我们真的要深入的来学习啊，啊，不然你现在遇到这个著作权呐、啊、版权呐、啊，这个我们真的会被世间人呢、啊、搞混了。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那么下面呢，这个注解里面呢、啊，又举出啊这个四分力啊来补充说明这一段啊，众多人牵一人到五钱，多人共分，随本一分，满五通换，如十诵中。道众多人未分物，虽多而轻，而往比丘轻物也。如是可知啊，众人牵一人到过五钱财物，分赃时不管分到多少，皆犯不可悔。啊，这个是四分力跟十诵力当中啊，这个。也有这个经文啊，就是很多人啊，那么叫一个人去偷啊，你去偷来呢，我们大家来分啊。啊，那么这个就是分赃了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啊，知道呢，众人啊，很多人去叫一个人去偷盗。他偷盗的价值如果达到五钱的财物啊，那五钱呢大家来分，不管你分到多分到少，都犯了不可悔。这个是补充这条戒啊。那么这个物的价值呢，以作案的实地价值为准啊，就是他犯戒作案这个时间地点啊。那么时间有春秋不同啊，那地点呢啊，大陆台湾不同啊，还有外国也不同啊，这个时间上不同，地点不同，那么每个地方的物价也不尽相同，那么这个是根据呢换界当地啊实处啊来定的。

这个就要进一步去了解了啊。所以这个五钱呢它是一个上限一个上限。那么下面呢，这个广化老老师呢也做个表解这个表解我们现在没画出来我在此地提一提大家听听应该有个概念这个表解呢第一条了这个是分道心自己有这个偷盗的心或者教别人去偷盗。那么自己有道心教别人偷盗，那么偷盗的结果，偷了多少，盗了多少，那么以这样来结这个罪。第一个呢，过五钱就是道心或者教人去偷盗，超过五钱这个价值，他要偷盗的那个已经超过五钱的价值了。那么偷来的结果呢，就是这个事实已经造成了实际上去偷过来了得到五钱了满五钱了。恶聚根本罪这个就是结根本罪。那么过五钱得减五钱或不得，恶聚可悔罪。那么想要偷超过五钱的价值，但是实际上偷到是少于五钱或者呢去偷没偷成，那么这个情况是可以忏悔的这个可以忏悔的。第三呢，五钱过五钱就是偷到五钱超过这个五钱是恶聚根本罪就是不可悔了因为你超过五钱了。第四呢，五钱得减五钱或不得，恶聚可悔罪这个是可以忏悔的要偷五钱但是没有偷到五钱或者呢没有得到这个是可以忏悔。第五呢，减五钱得过五钱满五钱，盗则重罪，交则中罪。减五钱就是他要偷到那个心呢，没不想偷那么多，他那个价值呢，是在五钱以下的他要的呢没那么多减五钱但是呢实际上他偷到的他得到的是超过五钱了或者呢满五钱了，那么这个是偷到的人呢重罪，交则中罪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实际上去偷的人罪比较重那么教人去偷的这个人罪比较轻，他是中罪偷盗的人是得了重罪第六呢，减五钱得减五或不得，恶聚可悔罪减五钱就是你想要偷的没有达到五钱，那么偷盗的财物呢也是不满五钱或者呢没有偷到这两个呢是可以忏悔的下面呢，过五钱或五钱，取义物满五钱，盗则重罪，交则中罪要偷到呢他是想超过五钱或者呢他只是想得到五钱那个价值而已那么取义物他取的这个义物满五钱

道则重罪，交则重罪。啊，实际去偷的人是重罪，啊，教人家去偷的，他得的是中罪。啊，在下面呢，过五钱，后五钱，易处取物满五钱，道则重罪，交则中罪。啊，这个跟上一条一样啊，是想要偷超过五钱啊，或者达到五钱，在易处取物啊，这是不同的地方。啊，取到这个财物，啊，已经达到五钱了，啊，这个也是道则重罪，交则重罪。啊，下面过五钱或五钱，啊，也是过五钱或五钱，啊，彼为食取物，无道心取五钱或过五钱。啊，这个食就是唆使人家去偷取这个财物，啊，没有道心，啊，去偷取五钱，啊，或者偷取超过五钱的，那么这个是取则无罪，交则重罪，啊，因为取的人呢，他没有道心。啊，他不知道呢，那是叫他去偷盗的，他不知道。啊，这个就像以前我跟同学报告过的，啊，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呢，去拉三轮车，啊，那么有空档的时候去拉三轮车呢，去给人家拉货，啊，那可以赚一些工钱。啊，有一次有一个人呢，啊，我们都是到市场啊去逛啊，那有一个人他就找我去哪一个商店啊，他就给我讲。啊，你到那个店呢，给那个老板讲，啊，你说某某人呐，啊，叫我来拉这个菜，他东西就会给你了。那我就去了。啊，我去呢，啊，我就照啊那个顾客给我讲的，啊，他叫我拉到什么地方啊，那他给我这个工钱。我到了那个店呢，就给那个老板讲啊，说某某人叫来拿他的东西，哦，那个老板呢，啊，二话没有，全上我的车了，我就拉走了啊，拉到呢那个叫我车那个客人的交货的地点，货也交给他了，他换另外一部车装上去了，啊，后来我觉得哇，今天不错啊，运气不错。啊，后来我又在那边兜啊，看看还有没有客人啊。那么这个啊，今天呢，啊，开张啊。啊，后来那个我去拿菜，那个老板呢，啊，哦，就跑过来把我抓住了。啊，他说：“你刚才那东西拉到哪里去？”我说：“那个客人叫我载过去的啊，不是你的客人吗？”他说：“不是啦，啊，那个是骗人的啊！”啊，那当时呢，我是很莫名其妙了，那怎么会这样呢？啊，后来才知道啊，啊，原来呢，找我去拉菜这个人呢，啊，他是偷菜的人，他是交则啊，就是这里讲的啊，这个交则重罪，取则无罪啊，我是那个取则啊，我没罪。因为我不知道他要偷了，我知道他要偷，我肯定不会去给他拉的，就是这一条啊。但是那个老板还是不放过我啊，一直要赔啊。后来好像也赔了他一点钱啊，这个大概过去生了，我也这样去干过这种偷盗的事情。所以一报还一报啊，因果报应。那么最后一条呢，教人取物无道心，彼为教盗取得五钱或过五钱，盗则重罪，教则无罪。啊，你教人家去取那个物啊，那没有道心啊，他是就是你没有偷盗那个动机了。
彼未交盗取，啊，得五钱或过五钱，盗则重罪，交则无罪。啊，那么就是这个人呢，叫他去取物，他没有叫他去偷啊。啊，那么这个人以为叫他，他叫他去偷盗啊。那这个他就去偷了啊。其实教他那个人呢，不是叫他去偷盗，没有叫他去偷盗。那他啊，以为是叫他去偷盗啊。那么他就动了这个盗心了，这个动机了，有偷这个动机了。那么得到五钱或超过五钱了，那么你实际上去盗的是取物的。因为他有盗心，所以他就得重罪了。那教他的人没有罪，因为教他的人他没有叫他去偷啊。啊，那么这个哦，是广化老师呢也列出这个表解啊。这个表解如果啊同学有需要啊，这个网络上啊我们都可以上去给大家啊参考。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啊，知道呢，这个道这条界呢，界相非常微细啊。你没有深入来学习呢，你去受了戒，不知道怎么持戒，你到底是持戒还是犯戒，你就搞不懂。啊，你受了那个戒呢，也没办法去持戒的。啊，所以要学戒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们再看后面啊，这个弘一大师的补释。若戒人物久而不凡，回为己有者，即得道罪。历载盗戒罪繁，多至数卷，可见世界护持非易啊！这弘一大师呢，给我们补释、补充解释。那就是啊，如果借人家的东西呢，借了很久不还啊，那么就变成自己有的了。那么这个就犯了盗罪了。啊，这个就犯了盗罪了。那么在律藏里面记载这个盗戒呢，记载的是最繁琐的。啊，多至数卷啊，这个经文啊多达数卷这么长的经文啊，所以它这个里面呢非常细的。可见世界护持非易啊！弘一大师给我们讲，可见呢，这条戒呢要护持呢，非常啊不容易啊。那么在广化老师这个注解，他又补充了一点啊：今人以邮局寄信时，以纸币加入信内啊；或寄印刷物时，以信加入印刷物内，须犯盗税罪。啊，这个是偷盗邮资的了啊！这个邮局有规定啊，你这个一般的信件它邮资多少啊？那如果你要寄现金呢？哦，它要多少钱？钱比较多啊！这个以前我在台湾呢，我也干过这个事情啊！啊，这个信封啊，要加钱进去啊，这样省一点邮资啊，但是也有风险啊，如果掉了，人家不赔。这个也是有犯到道啊，因此这个道呢非常细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啊，要时时刻刻啊去观察啊。那么在注解里面呢，给我们讲犯罪要件啊，有六个：一、他物；二、他物想；三、盗心；四、方便取；五、值五钱；六、己离本处。他物呢是别人的，啊，那么他物想呢，也是心里的想法，这是别人的啊，我就是要他的东西啊。第三个盗心起的这个动机要去偷盗了。第四个心方便取，心就是用一些方法手段去取得

啊，不管用什么方法手段，啊，那么都叫方便取。无呢，取得的价值达到五钱，啊，第六呢，举离本处，啊，把那个财物呢，啊，拿移动，啊，它本来放置的地方。那么下面呢，弘一大师再给我们补释啊，镜像，啊，这是也有表解啊，他物，他物想，他物疑，非他物想。啊，这是讲他物，他物就他人、别人的财物。啊，他物想，啊，他心里想法呢，是这个物是他的，确定是别人的。他物疑啊，疑就是有疑惑，啊，到底是不是别人的啊？那么这个上品不可悔啊，这个不可悔罪呢？啊，达到上品啊，上品就是不可悔了，不可忏悔啊。且约值五钱以上物，就是达到五钱以上啊，这个财物啊，非他物想无犯啊，非他物想就是不是他人的财物啊，这个没有坏啊。那么这个是。他物啊，那么下面呢讲非他物啊，他物想，非他物疑啊，这是犯中品可悔。非他物想无犯啊，这个非他物就是不是他人的财物啊，但是呢有这个他人财物的想法。那么再来就是非他人财物的疑惑，这个是不是不是他人的财物呢？啊，心里有这个疑惑，那么这个去盗取了，就构成中品可悔罪啊。非他物想啊，这个不是他人的财物，那么这个取得就无犯。啊，下面补释给我们讲这个开源啊，有六条啊。第一个呢，余想未比以以己啊，余想就是比就是别人呢已经给我了啊，他这个东西他送给我了啊。第二呢，己想未是己物，己想就是自己啊。第三呢，同意啊，意淫亲后想，素相亲后。闻我用时，其心欢喜。啊，大家很熟悉了啊，我用了它呢，它不会见怪。啊，那么这个同意啊，这个不坏。第四呢，占用啊，暂时借用，很快就归还了啊，这个也没坏。第五呢，为无主啊，一云粪少小，不知此物有人世俗。无主就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谁的。啊，以为是没有人的啊，没有人要的啊。比如说有一些居士，现在有一些居士说，在金山寺啊斋堂说，人家吃剩下的东西啊，他把它捡来吃，有没有犯偷盗罪啊？这个就不犯了，因为他吃剩下他不要了嘛，啊，不要就是混少想了，他要丢了啊。那么你把它拿来吃，这个不犯盗戒。第六呢，狂乱坏心啊，狂乱坏心是精神不正常啊，这个人失常啊，那就去拿人家东西呢，这个不犯戒。好，今天时间也刚好到了啊，那么我们这个道戒呢，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啊。那么大家呢，这条戒比较烦呐 啊，这个广化老老师也提出四个问题啊，我们同学呢。啊，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做做啊，这个习题啊。第一个呢，犯盗戒须具几缘成不可悔啊？犯了盗戒呢，要具备几种因缘啊，就构成不可悔。第二呢，盗戒的开源为何？啊，第三呢，盗何物品罪最重？啊，第四呢，何谓身经以下？

0: 金，有这四个问题，同学呢有时间可以做做功课，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

0: 掀开经本，科注卷下，
1: 第82年，82年，倒数第二行开始。

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斩离大思想，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持。这个一段是送成就度生，欲修无上菩提，这是菩萨发心啊。无上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是出离三界苦呢，这个小乘人也做到了，在佛法里都称之为真正觉悟的人啊。三界之苦实在说是苦不堪言啊。真正觉悟的人一定要想着永脱三界轮回啊。三界就是六道啊，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从佛经里面讲的四禅，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个一个单位世界的天顶是粗禅啊，小千世界的天顶是二禅，中千世界的天顶是三禅啊，八千世界的天顶是四禅啊。所以你就晓得讲三界讲六道啊，意思都相同。那所以这一尊佛的教化区，一个大千世界，诸位要晓得，只有一个四禅天啊，有一千个三禅天啊。经教里面所说的大智，我们要能够知道。那欲修无上菩提，这个不但是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啊，祈求究竟圆满的佛果啊，这个是志愿眼光大的啊。那么超脱三界呢，这个是眼光比较上小的，都是非常非常之难的啊。说这个人既然发了大悲心，要怎样满他的愿啊？先当斩离大思想，这个就是你先要成就自己啊。斩离的意思前面说的很多了，这个地方就不再重复了啊。最要紧的是要依教修行啊，你像《华严经》里面讲的护法啊，护持正法，依照《华严经》的标准来讲，这个现在护法的人稀有啊。啊，法是什么呢？法是教理行果。

这个四种法都要圆满的护，那才叫真正护法了，啊，才是佛所讲的标准呐。啊，我们讲护持道场、护持某个法师不行啊，那个跟佛的标准一比，那就不是护法了。啊，所以佛经上所讲的一定要有相当的理解啊，而后才知道怎样去做才是如法。啊，佛给我们说的教有四种，教理行果。我们怎样去修呢？在信解行证啊，我们对于教要信，佛的教诲要信，理要解啊，行要修啊，果要证啊。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做到啊，信解行证。幕后这两句，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这两句是说自己成就之后教化一切众生。啊，诸佛如来示现在众生界，往往也示现了有业障啊！诸位要知道，那业障是示现的，都是他教化的方法，教学的仪式，不是真的。啊，让我们凡夫之人呢，深深警觉到因果的可畏。啊，世间圣人孔老夫子，我们在传记里面念到，孔子再称绝良啊。他也挨饿啊，释迦牟尼佛也曾经有三个月马麦之暴啊，遇到饥荒啊，托钵没人供养啊，这个显示什么呢？显示因果啊，即使成佛成圣，没有办法转变因果啊。所以从前白丈大师讲得好啊，啊，大修行人不昧因果啊，不是没有因果啊，不昧是什么呢？对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受报的时候啊，很甘心情愿啊，知道我现在所受的过去造的是什么因啊，现在的这个果报啊，清楚明白，不像世间人，世间人遭遇一切苦难的果报不知道，不晓得什么原因啊，以为是别人给他的，这怨天尤人啊，受报的时候还造罪业啊，这个样子因果循环，它是每况愈下了，它往下堕落啊。明白的人的时候，他受果报他不会堕落，他逐渐往上提升了，这个不一样啊，他真正懂得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就是遇到别人破坏我们伤

待我们，那过去生中我们伤害过他吗？今天他来伤害我的时候，这是报应吗？我明了，我承受，欢欢喜喜接受，一点怨恨都没有，这个结就解开了。啊，下一次再见面就没事了。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啊，绝对不能用个报复的心来解决问题，那是那诸位要晓得解决不了的。啊，报复，你杀他，你灭他一族，来生的时候他灭你的族，是一样的事情吗？啊，因果循环，越演越残酷。啊，那么换一句话是，越堕落越深呐。这哪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解决问题真正的办法，解结，把这个冤结解开。啊，所有一切，不善的果报。都要承受啊，你才能够化解。那么在菩提道上，无论是自己修行弘法利生呢，这障碍就没有了啊。诸佛菩萨示现的种种这些相，都是让我们觉悟的啊，让我们明白，也是教导我们应当啊怎样去做。实在讲，这就是生活。佛教给我们生活，教给我们处事做人。

那么展礼大思想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孝敬。啊，孝敬要扩展到什么地方呢？扩展到对一切恶人、一切冤家。都要用孝敬的心的。普贤菩萨第一愿教给我们礼敬诸佛，那个敬就是孝敬，决定没有分别，没有等差。啊，这个是你真正在修行的，真正在转业了。啊，业转了，果报就转了。再看底下这一段，有人发心念经典，于度群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思议，玄读玄忘多费时，世人有业障何故，于大乘经不能解。第四段就是松求智慧。啊，这一段呢比较长一点。啊，这是先说你为什么没有智慧。啊，是你有过去世的业障，啊，障碍你的智慧。所以虽然遇到佛法，啊，遇到善友，你明白了，你发心了，啊，发的心很好，啊，要发心研究，啊，学经，啊，目的呢，帮助一切众生开悟，啊，帮助一切众生离苦。这是大菩提心的，这一般说发真正发这个大愿心，你就一定得诸佛护念。这是真的。

虽得诸佛护念，我们智慧依旧不开，这是自己有业障。诸佛如来没有办法了，消我们的业障啊，没法子啊，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懂得啊，不是佛菩萨不保佑你不照顾你，佛菩萨是真保佑真照顾，但是你自己造的业障啊，佛菩萨对这个就无可奈何了。业障一定要自己消啊，佛菩萨告诉你方法啊，告诉你这些道理，这经典上所讲的理明白了啊，佛的教诲呀，我相信理明白了，教给我们方法要照做啊，那叫修行呐、啊。哎，你才能消得了业障啊！啊，那消业障是最根本的、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消。啊，所以《地藏经》是根，也是根本经的。道理在此地啊，我们能孝顺父母，孝顺一切众生啊，尊敬父母，尊敬一切众生，什么业障都消除了啊。真正有孝敬之心，还会造罪业吗？还会以恶意对待一切众生？不可能的嘛！啊，那就是真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所以你才晓得孝敬是根本的啊！为什么佛在这个经上一再教给我们啊？先当斩立大思想，道理在此地啊！所以念很好。啊，佛菩萨也照顾你，可是你读经呢，你还是一面读一面忘。啊，纵然多闻也不能开悟。这个人有业障，迷惑，所以与大乘经不能计算。那下面教给我们的方法，啊，供养地藏以香花。衣服饮食住玩具，这前面长行文都讲过了啊，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啊，供养。诸位想想，如果没有孝敬，怎么可能供养呢？普贤的身愿，厚厚生于浅浅。像我们盖房子，第一院是第一层楼，第二院是第二层楼，你第一层没有盖好，你怎么能盖第二层啊？二层盖好才能盖第三层，这一个道理嘛啊。所以后面都是从前面基础上建立的啊，然后才知道这个地藏法门是菩萨修行的根基啊！观音是慈悲，慈悲是从地藏根基里头发出来的啊！你没有孝敬，慈悲从哪来啊？没有孝敬的慈悲是假慈悲，必定他有企图，有目的。啊，说是一个人不孝父母而去孝顺别人，哪有这种道理？这是不合理的啊！没有礼敬，哪里会有赞叹啊？没有礼敬的赞叹，那我们晓得那是虚伪的。

不是真的。啊，没有礼敬的供养，那是谄媚八戒。

经是性德，是性德里头的基础。那么这一部经就是开显我们性德的。所以从普贤行愿，你看看，有礼敬，有称赞，而后才有供养。供养菩萨以香花、衣服、饮食、玩具，这些表法的意义，前面都说过了。

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真正是多灾多难。不但众生业障深重，自己的业障同样也深重啊。我们应当要想到如何帮助自己，如何帮助别人。想想自己修学怎样方便，我们也要方便别人。须知佛法没有定法，经上常常教导我们的原则，随类化身，随机说法，那个随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你不顺不随，不但度不能度众生，也不能度自己。何以不能度自己呢？不能随就是执着，就是分别执着。执着的心不能突破啊，六道出不了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所以要懂得随顺。世间确实障缘很多，这妖魔鬼怪魔障有有形的有无形的，无形的是鬼神有形的就是一切人事物怎么会产生魔障呢？都是自己往昔无量劫来造作的恶业嘛。恶业会造成障碍，善业也会造成障碍。善业是爱缘呢。我们常常看到同学说，哎呀，这个是佛教给我们呢，要舍，要放下了，我就是儿孙放不下了，那是那爱缘，冤家对头那个冤恨放不下，报复念头放不下，爱缘也是放不下，都变成障碍了。所以这个是往昔今生所

造之业嘛。啊，我们自己要懂得，要明白，要觉悟啊。怎样才是真正觉悟呢？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讲得好啊，古人众生受者都是假的，都不可得。所以如果你有般若智慧，知道万法皆空，知道因果不空，知道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你心清净了啊，与一切法不取不舍，魔对你不起作用啊，没有能够障碍你的啊。这个时候，那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你能转境界。不被境界转了啊，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啊。啊，这个才是真正永离魔恼啊。可见的永离魔恼不是到处躲避啊，躲避不了的 啊永离魔恼啊，就是看破事实真相，全是假的，一场空嘛，一场梦嘛。啊，即是无形的这些魔外呀，边都沾不上。为什么沾不上？你没有边吧？你有边，他才能沾得上。你没有边了。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你有我你就会受害，无我谁受害？无我就没有受害的啊！一切众生为什么受这些障碍？有我啊！冤家对头要报复，哎，你在那里， 我找到你了，我来报复你了。如果你没有了，我没有了，他找都找不到。

啊，这个以前道元老和尚传戒的时候给我们讲一个故事，说是哪一个古时候有一个禅师，名字我一下记不得了，禅定的功夫正好，悟定之后心静如空，他寿命到了，阎罗王派两个小鬼来抓他，因为他入定心静如空啊，小鬼找不到，就问人家他到哪里去了，他就坐在那个地方，他找不到因为在定中的时候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通通灭了有人告诉他，他最喜欢的就是他那个钵。这小鬼就知道了，敲他那个钵，一敲啊，他就出定了，后马上就把他抓去了。这就是你有丝毫的执着，你就被人家抓到了。所以，凡是有嗜好，都有麻烦。换一句话是，你逃不过小鬼的眼目。他时时刻刻能把你抓住这个就是没有彻底放下我们要晓得，那佛跟我们讲，连佛法都不是真的。

《金刚经》上讲得很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法都不可以执着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何况世间法，事出世间法都不放在心上啊，我用它，我不执着它啊，我用它，我也不分别它，让这个心呢永远清净啊，这样不施供养啊，这是得真正的福啊，无量无边的福，这个福成性啊。如果还有分别执着，这个福就不是成性的啊，这个我们经里面讲有漏的福报。就变成三界有漏福报了。修学，同学们，你们想想，要不是天天在一块研究，天天在一起讨论，天天熏习，我们业障习气很重，一转头就迷了。所以古时候的道场好，就是好的长期熏习，就好在这里啊，天天讲经，讲经的时间长啊，啊，我们现在是一天两个小时讲经，跟古人比打对折了。如果依照佛的标准，你看《人王经》上讲的啊，二十讲经，这叫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研究讨论的，在教理行果上下功夫啊，二十是现在的八小时啊，佛经讲的是印度啊，印度那个时代一天昼夜是分为六时，昼三时夜三时，所以二时它一时是等于我们现在四小时，二时就是八个小时啊。所以佛陀那个时代那些人跟释迦牟尼佛修行的，他怎么不证果呢？一天八个小时在讨论经教的时候，他还有什么功夫打妄想呢？啊，我们今天是搞到变成他四分之一了，两小时了啊，实在讲是不够啊，最低限度能有四小时。每一天有四小时的认真研究讨论，至少呢也有四个小时念佛，这是说少到不能再少了。修行，我们现在明白了。只有念佛法门靠得住啊，其他的法门在理上讲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事上讲难啊，不容易 啊，换一句话说，不是我们的根性啊，我们业障太重啊，只有念佛待业往生啊，我们能办得到啊。这一桩事情

啊，前天晚上我到红国去吃饭，听说他们现在生意很不好，我就看看他们。啊，现在相当不景气。啊，在那里看到一篇习地带，是讲这个死囚往生。啊，我们带了几篇回来，啊，告诉李会长，李会长说这个事情他知道，啊，这个死囚走了之后啊，后事也是他给他办的。啊，我问他是不是他讲的，他不是他讲的，他一会儿苏居士讲的。啊，听说苏居士现在也回头专心念佛了，啊，亲眼看到的事实。所以李居士在这个监狱里头度了不少人呐，真正往生了。啊，苏居士跟这个人熟悉，啊，他照顾他，跟他约法三章。啊，第一个，你在受刑的时候，你要大声念佛。啊，他说行，我做到。啊，第二的时候呢？你这个走的时候你要有瑞相，啊，不可以七孔流血，那受吊刑啊。他说行，我要答应你。他第三个，你要留一点舍利给我们看看做证明。他说行，我统统答应你。结果他死了之后果然如此。啊，吊死之后的时候颜色非常好，很正常，跟一般受刑人完全不一样。火化时候真的有舍利。啊，所以有同学问，哎，他是不是自己知道呢？不是的，愿心。他有这个愿力，就能做到啊。

连一个死囚都有这样瑞相，他是真的往生了。他最后那一念是念阿弥陀佛走的啊，一点都不假了。哪一天受刑也预知时至啊。念佛走的啊，在经上讲的最后那是一句佛号必定往生。生前造什么样罪业，做什么样的措施，你在死前真正能够悔改忏悔往生。这佛经上有例子，观无量寿经上讲的二舍世王造无逆之罪，临终忏悔，佛在二舍世王经里都是告诉我们，他往生是上品众生，我们读了也非常惊讶了，造那么重的罪业，阿鼻地狱的罪业，在我们说他往生大概下品吧，下三品往生，我们觉得这很正常的，不知道他是上品众生，所以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那么这是遇到真正的善知识，教导他，他自己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显现，听了之后，升起真正的忏悔心。

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所以你真正修就会有真正有感应。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供，这个供养要从孝敬心里面生起来，供具都是表法的。然后以净水安大事前，一日一夜求佛旨，这个前面都讲过，这是求感应。那么这个净水是菩萨威神加持的，你供上一日一夜，你认真如法的修学，这才能得感应。那么下面还有两段，发因众心胜五心，酒肉邪淫皆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至心思念大事理。这是讲你专修，这是克气求证。这个法要修三七二十一天，这个二十一天呢要发因众心的，修学这一段当中慎五心，这个五心此地前面注解上有此地就省略掉了，这个地方引的《楞严经》上这个话，这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断五心。注解第一行末后一句，楞严云：熟识法音，深淡正慧。这是佛对于初学人的教诫。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对于生理产生的障碍，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们要减少障碍，所以对于饮食不能够不选择但是要晓得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是托钵，托钵的时候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决定没有分别之处你去托钵的时候，这些供养的人家也未必都学佛，也未必懂得佛法所以给什么吃什么但是在真正修法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留意。所以现在世间人说到饮食只知道注重卫生，这个生是生理，胜五心是保护生理。

不但是生理，而且还有性情。能够着重啊保护生理、保护性情的人就不多了，注重卫生的人很多，很普遍。知道要保护自己的性情，就少了。这个五心的性情，性质不好，影响我们的情绪。熟食这个东西，它是助长荷尔蒙，会引起性冲动，这是发炎，这属实。生吃的时候呢，容易引起肝火发脾气，这道理在此地。为什么佛说这五样东西不能吃？道理在这里。那我们看到华严，华严里面跟我们讲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那这五样东西是不是有碍？这五样东西也没有碍，你自己功夫不够，你功夫不到，它对你产生障碍。你真有定功，那它对你就没有障碍。所以这是必须要明了的，这个要慎五心的。下面，酒肉这是心，荤心，那这就说明素食啊。邪淫及妄语，这个一句就是讲的食善业。一定要断食恶业，修食善业。你在这个三七二十一天呢，这是持戒念佛，此地是念地藏菩萨名号啊。换一句话，现在所讲的大地藏起。地藏期的期限是三个期，三期二十一天呢。专持地藏菩萨名号，这里的关键的字样是至心思念。不是口念的。这个心呢，真诚到基础啊！念地藏菩萨的名，名与德相应啊，你念的就相应，念名就思德。不是空念这句名号啊！就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义，地藏菩萨的慈悲，地藏菩萨的教诲，你就会想到这个文明，你能够想到提醒你自己，见相也能想到。我们就想到要依教奉行，这就叫相应。所以古德讲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要念得相应的。如果执念菩萨名号，依旧还打妄想，依旧还造罪业，那念的有什么用？寒山拾得过去讥笑。

各心寺的这些法师啊念佛，就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什么原因呢？不相应嘛。啊，是念的要相应的，从这个名里面引，一定要思念教理行果，这是真念。啊，所以从念这句名号当中，就具足了心结心证。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如果念这一句名号与信解行证不相干，那就是喊破喉咙也枉然了。啊，那么这无论修学哪个法门，这个原理总是要明白的。幕后这一段，这讲果报。基于梦中见无边，这无边就是地藏菩萨的无边身呐。啊，无边身是说地藏菩萨的化身。啊，无边是多无量无边。啊，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你在梦中见到地藏菩萨的化身了，啊，菩萨给你摩顶，给你受记，啊，觉来便得立根耳，啊，你这感应道交，醒过来之后啊，你就聪明了，啊，你根性就立了。你所求啊，就感应。应是经教立耳闻。啊，以后你再读经，再听经，千万生中永不忘啊！啊，句句都能一持。啊，都能记住，都能够去依教奉行。所以前面呢，这个修学最关键的字眼，至心思念，就在这四个字。啊，我们今天依照这个方法去修，为什么没有效果？这四个字我们没做到啊。我们今天做的是形式啊，哎，打个地藏七。好像是那么个样子，其实心里面胡思乱想，没有诚意啊，所以所求不能相应的。别说打三个七不相应，三十个七还是不相应。经上讲的没错，我们自己做错了。如果相应，说实在话，古人祭祀斋戒三天就有感应，啊，哪有27天没有感应的道理？一是大事不思议，能使世人获慈慧。啊，这是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威神加持。啊，实在也是自己，啊，至心之所感呐。
前面跟诸位说过，真诚到基础，信得的流露，所以才有这样的效果。这在理上讲都讲得通的。那么这是求智慧的方法。请看经文，科注卷下85面，经文的3行，贫穷众生及疾病，驾者凶衰眷属里，睡梦之中习不安，求宅拐为无称罪。这个一段是宋转灾难，经上所说的正是我们现前所遭遇的，所以这篇经文我们读了之后感触非常之深，字字句句都是讲我们现实的状况。佛菩萨教导我们修学的方法，如何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环境，回转我们的业障，所以这一篇当中我们也看到世尊无比的慈悲，常好为我们说清楚之后还用偈颂重复再说一遍，无非是加深我们学习的印象。那么这一首里面都是讲的这灾难的事实，现在这个世界贫穷众生多啊，富裕的人毕竟是少数啊，我们要常常念贫穷苦难的这些众生，他们的疾病不仅是生病，情绪的不安，智慧不开，这是心病，比生病还要严重。生病需要药物来医疗，来调养，心病需要佛法帮助我们破迷开悟。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是真理，一句话道破虚空法界一真庄严的根由，一语道破，从心想生，心善想善
境界。

业就善啊，心迷惑，想邪恶，环境就恶劣。这是佛给我们讲的真实状况。啊，宇宙人生的真相。真正明白了，觉悟了，他就从心底里面去改了。把过去恶的念头写得干干净净，啊，养成一个纯善的心，啊，纯粹呀，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我们眼前的境界就渐渐好转，而且转的速度啊会很快。啊，然后所求啊都能满愿了。下面这一首啊是教给我们修行方法，啊，智心展离地藏相。关键都在智心啊，展离地藏相就是修孝经，啊，真心效法地藏菩萨的大孝大敬，一切恶事皆消灭，啊，这是心转境界，啊，不会再被境界所转，啊，至于梦中尽得安，啊，你睡梦的时候难闻了，啊，一时丰饶神鬼护，啊，你所求就都能够满愿，啊，那么修行的关键就在效法地藏菩萨，学习地藏菩萨大孝大敬，孝顺一切众生，啊，尊敬一切众生，啊，这个一切众生你包括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这个才能够快速的转变过来，这个八十六面注解里头第一行，啊，一摄丰饶，你们看看那个丰有没有改过来，它是一丰丰饶，有一个措辞，啊，是一时，哎，一时，哎，改过来，我们再看下面一首颂，鱼入山林即渡海，毒卧禽兽即卧人，卧神卧鬼并卧风，一切助难助苦恼。那么这是重颂外出旅行，啊，
常常遇到的一些灾难。你出去旅行，陆地上经过这些山林，这些地方都是毒蛇猛兽，盗贼常常出没的所在，去渡海，这个大海波涛汹涌，在古时候这个船只都不大，下面是卧神卧鬼病卧风啊，这个卧风是指这个渡海，容易遭到这些灾难的，这个卧神卧鬼这个事情也真有啊，上一次雷居士在此地给你们讲了不少故事，那都是他亲身所遇到的，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恶鬼呢？别人为什么遇不到呢？那么由此可知，在因果定律上讲啊，还是业因业果莫非前定，这些恶神恶鬼过去生中跟他没有这个恶缘呢，他不会找你麻烦的，都是过去或者是今生你冒犯他，你得罪他，他来找你麻烦的，自己没有羞耻没有德行，他对你不尊重啊，所以容易遇到这些事情，这些事情真有。佛在此地教我们修行的方法，但当斩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那么长话文里面讲得清楚，我们在旅行没有出发之前，读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修学要至心称念，这四个字非常非常重要，真心称念的，思维菩萨的功德，效法菩萨行仪，这个鬼神不但不恼害你，还要保护你，为什么呢？尊敬你，这都是我们现在

常常遇到的一些事情常常到外面去旅行一定要知道。幕后总结，观音至心听无言听无说，地藏无尽不可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事如是理。那么这个科注里头，科判里面借诵啊，普告留步世尊劝导观世音菩萨流通这一部经典那么观世音菩萨当然到处为大家介绍地藏学起，地是心地，我们现在讲的心理建设心理建设是根本的现在这个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每一个大城市你看这个物质上的建设高楼大厦100多层的这个大楼许多大城市里面我们都能见到可是社会为什么不能安定生活为什么不能幸福疏忽了心理的建设没有健全的心理人随着自己的烦恼习气大家都争名夺利孟夫子说得好如果上下交争利其过为矣那我们看看现在的世界正是孟夫子讲的这句话了一般人信不信呢不相信啊到底是这个世纪末的时候送总账啊这是我们真的提心吊胆消除这个灾难一定要靠心理建设每一个人都懂得孝道都肯定孝道都能以孝敬之心待人接物以大慈大悲帮助一切众生这个世间的灾难立刻就化解了烟消云散了所以我们晓得地藏菩萨地藏法门是根的我讲过很多遍的佛法没有别的就是一个孝字而中国文字实在讲已经显示出这个法门的不思议

中国这个孝字是会意啊，我们体会这个字的意思啊，这个孝里面含的什么意思？尽虚空变化界是一体，这是这个字的含义啊。它上面是个老，下面是个子，老是上一代，子是下一代啊。上一代还有下一代，还有上一代啊，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啊，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构成一体，这是孝 啊佛经里面常讲的

虚空跟法界是一体，佛教给我们的心量要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孝的意思。树穷三季，横遍十方，也是孝的意思。你看看这个字的包含，真正不可思议。所以佛家的修学，实从孝道，宗到成佛了，孝道的圆满，就叫成佛了。等着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这个孝道还欠缺一分。谁能把孝做得圆圆满满呢？祝福如来才真正把孝道做圆满了。

世尊灭度之后，把教化众生的种子嘱咐给地藏菩萨，道理就在此地。谁是地藏菩萨？谁懂得孝道？谁能够修孝道？谁能够发扬孝道？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多了，经上我们读的嘛，大师无边身嘛，无量无边的皆是地藏菩萨。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是地藏孝行的发扬光大。我们讲孝亲尊师这个心，

要用理智啊，不能用感情。情是迷，情是妄想分别执着，情造罪业。情时变现六道三途，智慧呀，变现四圣法界，一真法界。这个差别呢，就是情与智。我们世间人也常讲啊，要有理性啊，要有理智啊，不能感情用事啊。文殊菩萨教我们这些。普贤菩萨呢，是把这三种落实。孝亲尊师，大慈大悲，智慧呀，落实在生活上，这就是普贤菩萨。所以这是中国佛法的特色啊！以四大菩萨大乘佛法教学的这四根柱子，这样造成一个富丽辉煌的宫殿。这四根柱子一个都不能少。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佛法从哪里学起。

世尊嘱咐观世音菩萨流通，也就是教导我们，特别是在末法时代啊，为什么经里面所讲的全是我们眼前的事实，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要靠我们觉悟的人啊，为一切大众啊宣扬说明啊，不但我们要把它讲清楚，我们自己要真正做到消除自己的业障灾难啊，然后我们才能帮助别人啊，我们所讲的才有真正事实的依据啊。这些灾难有啊，我能够幸免啊，我何以能幸免呢？依教修学。

邪鬼附身，常有的事啊！在我们学佛人讲是障魔啊。什么叫障魔？就是邪魅附身的，几乎每一个地区我们都看见。我们自己有没有呢？也有啊，不过没那么严重啊。许多同学晚上睡觉被鬼压了，好多人有这个经验。我过去也常常被鬼压啊，心里清清楚楚，动弹不得啊。学佛之后呢，

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们叫压鬼，那这佛经里都有的。人在运气衰的时候，他欺负你，欺负人啊。人在运气很旺的时候，他不敢接近。啊，你运衰的时候，他欺负你，啊，他来压你。我们从这些事实当中体会到真有啊，不是假的。啊，那么现在啊，在中国、外国也有，美国也有，中国人讲特异功能啊，我们在美国也看到。啊，所以他有第三只眼呢，他能够看到这些奇奇怪怪东西，我们一般人肉眼看不见的。啊，他能看见。啊，他能看见呢，这些魔鬼附身。啊，他有能力看见。你能看见呢？一个人呢，内脏里头有病，我过去在迈阿密遇到几个美国人，啊，迈阿密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啊，奇奇怪怪人呢住在那里很多，啊，那个时候。接待我的是曾宪伟居士，他在那里成立一个念佛社，啊，请我去讲经。曾居士学过禅，也跟一些喇嘛学过密，啊，对于这些事情啊很好奇，很喜欢，啊，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人呢，他接触的很多。那么我们常常听他呢讲这些事情，这真有啊！啊，怕不怕呢？不需要害怕，怕也没用处。不能说你怕他就不来了，啊，越怕他越厉害，啊，何必怕他呢？啊，你不怕他，他吓不到你。他的伎俩就用尽了，他自然就退走了。哎，你真怕他的时候，哎，他觉得很有效果，啊，他就来控制你。你不怕他，不理会他的，他就没法子控制你。啊，尤其是我们修清净心。那最高的境界无我，真正金刚经上讲的四相破了，一切妖魔鬼怪都没有，啊，就是边都沾不上，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些事实，知道自己应该怎样修学，成就真实的功德，成就自己，利益众生。这个鬼神呢，就魔王也是如此啊。他到没有办法干扰你的时候，他就调转头来皈依护法。啊，我们看魔王波旬，啊，做释迦牟尼佛的护法了，啊，那么他要破坏佛法，实在上是末法时期的比丘不能够依教奉行的，他来找麻烦。

有修有学的人，他还是尊敬护持，我也护法。这正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也有佛性啊。孟子所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的，这都说得非常有道理啊。再恶的人看到别人受苦，有的时候也生同情心的啊，也能生起怜悯心啊。恶人尚且能生，何况善人啊。所以自行能够感化一切恶人，恶归恶神啊，都能受感化。我们看底下的经文，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相斩理者，香花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妙乐，若能以此回法界，必竟成佛超生死。我们读这段经文，才知道说造像的功德殊胜，不可思议。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给一切众生有文明见相的机缘呢，你给他这个机会，所以这个功德就殊胜了。但是这里面有一桩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佛法盛行的时候才有非常殊胜的功德。为什么呢？大家认识听到地藏的名，见到地藏的形象，孝亲的心就生起来了，尊师重道的心生起来了，效法菩萨行愿的心生起来了，这个是名字形象啊，启发众生的善念。那个功德就太殊胜了。如果佛法衰微，没有人宣扬，大家把佛菩萨形象当作偶像，当作迷信，不能说没有功德啊，只是这个功德现前得不到啊，现前得到什么？叫一切众生造业，叫社会上你们提倡迷信，你们拜偶像啊，虽造罪业，但是这个形象业力眼根，名号业力耳根，永为道种，那功德在这里。可是他造作的罪业要不要受报呢？要受报啊！罪业果报在三途啊，三途报尽了，在出离三途遇到这个

善缘，你的善根成熟，以这个机缘得度，这些道理我们要懂。那么在什么时候建这个建造佛像最适宜呢？是经教啊，普遍宣扬之后，大家知道了。所以塑造佛菩萨的形象，给人带来是正知正见，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因此我们有义务啊，要做机会教育，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在世界上各个地区，佛教一切的建筑，无论是古代的或者是现代的，多半呢都变成一般观光的点，旅游观光啊，都会到这个地方啊去看看。如果在这些场合当中有善知识，无论出家在家，将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义做简单的介绍，这是机会教育。他来参观道场，道场里供奉的这些佛菩萨一尊一尊给他介绍，他表什么意思？等于给这些观光客上一堂课，让他不至于误解了佛法，告诉他这个绝不是拜偶像，佛家里面所有一切设施都有很深教学的意思在里面，不但佛菩萨形象，就是连一切建筑里面一切陈设，我们讲的供具供的这些香花床幡宝盖，都是表法的用现在教育的名词来说，这教具教学的工具让我们六根接触到就想到它是什么意思，我应该如何学习用这些东西，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唯恐我们忘掉啊，唯恐我们在生活当中又迷惑了以这些艺术的方法让我们又喜欢又能提醒我们所以这是高度艺术的教学，不是迷信的迷信是你们误会了误解了你们为什么会误会为什么会误解呢？没有人把事实真相给你们说清楚所以社会大众的误解是情有可原的过失呢，过失是我们为佛弟子的人

败家而终啊！我们没有负起责任呢，没有把这桩事情给社会大众啊说清楚、说明白。啊，就这文明见相啊，为什么会得利？啊，他究竟得多大利？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幕后这两句好啊，若能以此回法界，回向法界，啊，怎么回向法界？实在是拓开心量而已啊。世间众生念念都是为自身的利益，所以跟社会、跟其他众生矛盾冲突，永远不能够啊避除、避免，不能避免。如果你把心量脱开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我们举一个比喻，诸位从比喻当中细细去想。啊，我们住在自己家里，没有出门的时候，啊，跟我们的邻居、亲戚朋友也常常发生冲突啊。离开家乡了，啊，到别的省份去了，去住了，哎呀，遇到一个家乡人，哎，这是我们同乡的，你看那么亲切，那他就不一样了。在家乡时候冲突，到外面也很亲近，那个圈子就大一层了。啊，这是我们家乡人了。如果出国到别的国家去，遇到我那一国人，啊，那个亲情就不一样了。啊，那个不是同乡，也不是同省了，啊，我们同是一国的，你看他就不一样。如果你那个心量脱开了，尽虚空变法界是一家子，那任何佛刹佛国度的众生，你见到也会很亲切了嘛。回向意义在此地。啊，所以那个小的误会、小的冲突就通通都化解了。佛的伟大处，佛是把净虚空变法界看作自己的家了。所以家人对他有误会，他对家人没有误会呀。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我说家，还没有说到贴切之处。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这是跟你讲真话，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假。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是自己的身相。什么身呢？法身。

啊，什么时候我们证得清净法身？到哪一天你忽然觉悟了，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你就证得清净法身。啊，你证得清净法身的时候，你现在这个身呢，这业报之身呢，马上就转变成圆满的报身。啊，圆满报什么？智慧现前了。啊，圆满报身是智慧身呐。啊，你生活在真实智慧当中。啊，我们常讲，你过的是高度智慧的生活，那个身就是报身。那么你以你的爱心帮助一切众生，那是化身，千百亿化身。你看看众生不同的根性，不同的族类，不同的愿望，你以不同的方法都能够满足他，都能够照顾他，都能够利益他，这个就是千百亿化身呐。所以这一篇经读到这里结束了。这篇经里面所说的完全是我们现在生活环境，事实真相。佛所教给我们这些理论方法，也正是我们迫切需求的。我们现在生活在这环境当中，每一天焦头烂额，想不出方法来解决。佛在这里是通通都给我们说到了，慈悲到基础啊！末法九千年，唯一这个法门能救度，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了。以这个法做根基，真正的根基，我们在开经的时候就跟诸位说了。这部经上所讲的观经三福的第一福啊，从全经来看的是观经三福是一句圆满具足啊，经中法门是以这个为基础，以这个基础来念佛求往生，决定得生净土啊！而且可以肯定上辈往生了啊！在三辈里头，决定是上辈往生。协力这个基础，往生呢就不一定可靠了。那完全是看机缘的，在世间人讲看运气，你能不能遇到善友？机缘不是偶然得到的，还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成熟啊，遇到缘才有用啊。临命终时，他才能信、能愿、能行啊！他才能悔改啊！如果从《地藏本愿经》奠定基础，那你这个基础太坚固了，那踏实。

能相信，能肯定。是故观音如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土。我们敬爱观世音菩萨，就应当效法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对于恒沙国度普遍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应当学习，应当宣扬。尤其是青莲法师这个注子注得非常好啊，我们学习这部经或者弘扬这部经，由这个注解做参考资料足够啊。他这个里头引经据典啊，收集不少的资料，在我们劝告别人的时候啊，可以收集这个最近的经典上所讲的也感应的这些事实，我们收集啊，更能够增加听众的信心。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0: 掀开经本，科注卷下，
1: 八十二年，倒数第二行看起。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斩离大思想，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持。这个一段是送成就度生，欲修无上菩提，这是菩萨发心啊。无上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说出离三界苦呢，这个小乘人也做到了，在佛法里都称之为真正觉悟的人啊。三界之苦，实在说是苦不堪言呐。真正觉悟的人一定要想着永脱三界轮回啊，三界就是六道

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从佛经里面讲的四禅，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个一个单位世界的天顶是粗禅，小千世界的天顶是二禅，中千世界的天顶是三禅，八千世界的天顶是四禅。所以你就晓得讲三界讲六道意思都相同。那所以这一尊佛的教化区，一个大千世界，诸位要晓得只有一个四禅天，有一千个三禅天，经教里面所说的大智，我们要能够知道。那于修无上菩提，这个不但是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祈求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个是志愿眼光大的那么超脱三界呢，这个是眼光比较上小的，都是非常非常的难的说这个人既然发了大悲心，要怎样满他的愿先当斩离大思想这个就是你先要成就自己斩离的意思前面说的很多了，这个地方就不再重复了最要紧的是要依教修行你像华严经里面讲的护法护持正法，依照华严经的标准来讲，这个现在护法的人稀有法是什么呢？法是教理行果，这个四种法都要圆满的护，那才叫真正护法了才是佛所讲的标准呐我们讲护持道场、护持某个法师不行那个跟佛的标准一比，那就不是护法了所以佛经上所讲的一定要有相当的理解而后才知道怎样去做才是如法佛给我们说的教有四种，教理行果，我们怎样去修呢？叫信解行证我们对于教要信，佛的教诲要信，理要解行要修果要证所以我们自己要做到信解行证后这两句，一切诸愿所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这两句是说自己成就之后

教化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示现在众生界，往往也示现了有业障啊！诸位要知道，那业障是示现的，都是他教化的方法，教学的仪式，不是真的。让我们凡夫之人呢，深深警觉到因果的可畏。世间圣人孔老夫子，我们在传记里面念到，孔子再称绝良啊。他也挨饿啊，释迦牟尼佛也曾经有三个月马麦之暴啊，遇到饥荒啊，托钵没人供养啊。这个显示什么呢？显示因果啊。即使成佛成圣，没有办法转变因果啊。所以从前白丈大师讲得好啊，大修行人不昧因果啊，不是没有因果啊，不昧是什么呢？对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受报的时候啊，很甘心情愿啊，知道我现在所受的过去造的是什么因啊，现在的这个果报啊，清楚明白。不像世间人，世间人遭遇一切苦难的果报不知道，不晓得什么原因啊，以为是别人给他的，所以怨天尤人啊，受报的时候还造罪业啊。这个样子因果循环，它是每况愈下了，它往下堕落啊。明白的人的时候，他受果报他不会堕落，他逐渐往上提升了，这个不一样啊。他真正懂得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就是遇到别人破坏我们伤害我们，那过去生中我们伤害过他吗？今天他来伤害我的时候，这是报应吗？我明了，我承受，欢欢喜喜接受，一点怨恨都没有，这个结就解开了啊。下一次再见面就没事了，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啊。绝对不能用个报复的心来解决问题，那是那诸位要晓得解决不了的啊。报复，你杀他，你灭他一族，来生的时候他灭你的族，是一样的事情吗？啊，因果循环，愈演愈残酷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愈堕落愈深呐。这哪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解决问题真正的办法，解结，把这个冤结解开啊，所有一切不善的果报都要承受啊，你才能够化解。那么在菩提道上，无论是自己修行弘法利生呢，这障碍就没有了啊。所以诸佛菩萨示现的种种这些相，都是让我们觉悟的啊，让我们明白，也是教导我们。

应当啊怎样去做。实在讲，这就是生活。佛教给我们生活，教给我们处事做人。

那么感理大思想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孝敬。孝敬要扩展到什么地方呢？扩展到对一切恶人、一切冤家。都要用孝敬的心的。普贤菩萨第一愿教给我们礼敬诸佛，那个敬就是孝敬，决定没有分别，没有等差。啊，这个是你真正在修行的，真正在转业了。啊，业转了，果报就转了。再看底下这一段，有人发心念经典，于度群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思议，玄读玄妄多费时，世人有业障何故，于大乘经不能及。第四段就是松求智慧。啊，这一段呢比较长一点。啊，这是先说你为什么没有智慧。啊，是你有过去世的业障，啊，障碍你的智慧。虽然遇到佛法，啊，遇到善友，你明白了，你发心了，啊，发的心很好，啊，要发心研究，啊，学经，啊，目的呢，帮助一切众生开悟，啊，帮助一切众生离苦。这是大菩提心呐！这一般说发真正发这个大愿心，你就一定得诸佛护念。啊，这是真的。虽得诸佛护念，我们智慧依旧不开，这是自己有业障。诸佛如来没有办法了消我们的业障，啊，没法子，啊，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懂得，啊，不是佛菩萨不保佑你不照顾你，佛菩萨是真保佑真照顾，但是你自己造的业障啊，佛菩萨对这个就无可奈何了。啊，业障一定要自己消，啊，佛菩萨告诉你方法，啊，告诉你这些道理，这经典上所讲的理明白了，啊，佛的教诲呀，我相信理明白了，教给我们方法要照做啊，那叫修行呐，啊，哎，你才能消得了业障啊。啊，那消业障是最根本的、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消。啊，所以《地藏经》是根，也是根本经的。道理在此地。啊，我们能孝顺父母，孝顺一切众生。啊，尊敬父母，尊敬一切众生，什么业障都消除了。

啊，真的有孝敬之心，还会造罪业吗？还会以恶意对待一切众生？不可能的嘛！啊，那就是真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所以你才晓得孝敬是根本的。啊，为什么佛在这个经上一再教给我们？啊，先当斩立大思想，道理在此地。啊，所以愿很好。啊，佛菩萨也照顾你，可是你读经呢，你还是一面读一面忘。啊，纵然多闻也不能开悟。这个人有业障，迷惑，所以与大乘经不能计算。那下面教给我们的方法，啊，供养地藏以香花。衣服饮食住玩具，前面长行文都讲过了，啊，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啊，供养，诸位想想，如果没有孝敬，怎么可能供养呢？普贤的身愿，厚厚生于浅浅。像我们盖房子，第一院是第一层楼，第二院是第二层楼。你第一层没有盖好，你怎么能盖第二层？啊，二层盖好才能盖第三层，这一个道理嘛。啊，所以后面都是从前面基础上建立的。啊，然后才知道这个地藏法门。是菩萨修行的根基啊！观音是慈悲，慈悲是从地藏根基里头发出来的啊！你没有孝敬，慈悲从哪来？啊，没有孝敬的慈悲是假慈悲，必定他有企图，有目的。啊，说是一个人不孝父母而去孝顺别人，哪有这种道理？这是不合理的。啊，没有礼敬，哪里会有赞叹？啊，没有礼敬的赞叹，那我们晓得，那是虚伪的。不是真的啊！没有礼敬的供养，那是谄媚八戒啊！所以孝敬是根基。我们在世法佛法里要想有真正的成就，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啊，如何能真正做到孝敬？这个经典的理论要透彻，啊，你才明了啊，孝敬是信德，是信德里头的基础。那么这一部经就是开显我们信德。所以从普贤行愿，你看看，啊，有礼敬，有称赞，而后才有供养。啊，供养菩萨以香花、衣服、饮食、玩具这些表法的意义，前面都说过了。

真正是多灾多难。不但众生业障深重，自己的

想想自己修学怎样方便，我们也要方便别人。须知佛法没有定法，经上常常教导我们的原则，随类化身，随机说法，那个随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你不顺不随，不但度不能度众生，也不能度自己。何以不能度自己呢？不能随就是执着，就是分别执着。执着的心不能突破啊，六道出不了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所以要懂得随顺。世间确实障缘很多，就妖魔鬼怪啊，魔障啊，有有形的，有无形的，无形的是鬼神啊，有形的就是一切人事物。怎么会产生魔障呢？都是自己往昔无量劫来造作的恶业嘛。恶业会造成障碍，善业也会造成障碍。善业是爱缘呢，我们常常看到同学说，哎呀，这个是佛教给我们呢，要舍，要放下了，我就是儿孙放不下了，那是那爱缘，冤家对头那个冤恨放不下，报复念头放不下，爱缘也是放不下，都变成障碍了。所以这个是往昔今生所造之业嘛。我们自己要懂得，要明白，要觉悟啊。怎样才是真正觉悟呢？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讲得好啊，古人众生受者都是假的，都不可得。所以如果你有般若智慧，知道万法皆空，知道因果不空，知道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你心清净了与一切法不取不舍，魔对你不起作用没有能够障碍你的这个时候，那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你能转境界，不被境界转了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啊。这个才是真正永离魔恼可见的永离魔恼，不是到处躲避呀，躲避不了的永离。

一魔脑啊，就是看破事实真相，全是假的，一场空啊，一场梦啊。即是无形的这些魔外啊，边都沾不上。为什么沾不上？你没有边吧？你有边，他才能沾得上。你没有边了。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你有我，你就会受害；无我，谁受害？无我就没有受害的。一切众生为什么受这些障碍？有我。冤家对头要报复，哎，你在那里，我找到你了，我来报复你了。如果你没有了，我没有了，他找都找不到。

啊，这个以前道元老和尚传戒的时候给我们讲一个故事，说是哪一个古时候有一个禅师，名字我一下记不得了啊，禅定的功夫正好，悟定之后啊，心静如空啊，他寿命到了，阎罗王派两个小鬼来抓他啊，因为他入定心静如空啊，小鬼找不到，哎，就问人家他到哪里去了啊，他就坐在那个地方，他找不到啊，因为在定中的时候啊，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通通灭了啊，有人告诉他他最喜欢的就是他那个钵。哦，这小鬼就知道了，敲他那个钵，一敲啊，他就出定了，后马上就把他抓去了。啊，这就是你有丝毫的执着，你就被人家抓到了。所以，凡是有嗜好，都有麻烦。换一句话是，你逃不过小鬼的眼目啊，他时时刻刻能把你抓住啊，这个就是没有彻底放下啊，我们要晓得，那佛跟我们讲，连佛法都不是真的，金刚经上讲得很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法都不可以执着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何况世间法，事出世间法都不放在心上啊，我用它，我不执着它啊，我用它，我也不分别它，让这个心呢永远清净啊，这样不施供养啊，这是得真正的福啊，无量无边的福，这个福成现了。如果还有分别执着，这个福就不是成现的啊，这个我们经里面讲有漏的福报，就变成三界有漏福报了。修学，同学们，你们想想，要不是天天在一块研究，天天在一起讨论，天天熏习，我们业障习气很重，一转头就灭了。所以古时候的道场好，就是好的长期熏习，就好在这里啊，天天讲经，讲经的时间长。

我们现在是一天两个小时讲经，跟古人比打对折了。如果依照佛的标准，你看《人王经》上讲的二十讲经，这讲我大家在一起学习研究讨论的，在教理行果上下功夫啊。二十是现在的八小时佛经讲的时候，印度啊，印度那个时代一天昼夜是分为六时，昼三时夜三时，所以二十它一时是等于我们现在四小时，二十就是八个小时啊。所以佛陀那个时代那些人跟释迦牟尼佛修行的，他怎么不证果呢？一天八个小时在讨论经教的时候，他还有什么功夫打妄想呢？我们今天是搞到变成他四分之一了，两小时了实在讲是不够啊，最低限度能有四小时每一天有四小时的认真研究讨论至少呢也有四个小时的念佛这是说少到不能再少了修行我们现在明白了只有念佛法门靠得住其他的法门在理上讲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事上讲难啊不容易 换一句话说不是我们的根性我们业障太重只有念佛待业往生我们能办得到这桩事情只要真干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啊，前天晚上我到红国去吃饭，听说他们现在生意很不好，我就看看他们。啊，现在相当不景气。啊，在那里看到一篇习地带，是讲这个死囚往生。啊，我们带了几篇回来，啊，告诉李会长，李会长说这个事情他知道，啊，这个死囚走了之后啊，后事也是他给他办的。啊，我问他是不是他讲的，他不是他讲的，他一会儿苏局是讲的。啊，听说苏局是现在也回头专心念佛了，啊，亲眼看到的事实。所以李居士在这个监狱里头度了不少人呐，真正往生了。啊，苏居士跟这个人熟悉，啊，他照顾他，跟他约法三章。啊，第一个，你在受刑的时候，你要大声念佛。啊，他行，我做到。啊，第二的时候呢？你这个走的时候你要有瑞相，啊，不可以七孔流血，那受吊刑啊。他行，我要答应你。他第三个，你要留一点舍利给我们看看做证明。他行，我统统答应你。结果他死了之后果然如此。啊，吊死之后的时候颜色非常好，很正常，跟一般受刑人完全不一样。火化时候真的有舍利。啊，所以有同学问，哎，他是不是自己知道呢？不是的，愿心，他有这个愿力就能做到啊。

连一个死囚都有这样瑞相，他是真的往生了。他最后那一念是念阿弥陀佛走的啊，一点都不假了。哪一天受刑也预知时至啊。念佛走的啊。那经上讲的最后那是一句佛号必定往生。生前造什么样罪业，做什么样的措施，你在死前真正能够悔改忏悔往生。这佛经上有例子，观无量寿经上讲的二十世王造无逆之罪，临终忏悔，佛在二十世王经里都是告诉我们，他往生是上品众生啊，我们读了也非常惊讶了，造那么重的罪业，阿鼻地狱的罪业啊，在我们说他往生大概下品吧，下三品往生，我们觉得这很正常的。不知道他是上品众生，所以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啊！那么这是遇到真正的善知识教导他，他自己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显现，听了之后生起真正的忏悔心。这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所以你真正修，就会有真正有感应。所以这是我们讲到供养啊，要从孝敬心里面生起来。供具都是表法的。然后以净水按大事前，一日一夜求佛旨，这个前面都讲过，这是求感应。那么这个净水是菩萨威神加持的，你供上一日一夜，你认真如法的修学，这才能得感应。那么下面还有两段，发因众心胜五心，酒肉邪淫皆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至心思念大事理。这是讲你专修，这是克气求证啊。这个法要修三七二十一天啊，这个二十一天呢要发因众心呐，修学这一段当中胜五心啊，这个五心。此地前面注解上有此地，就省略掉了啊。这个地方引的《楞严经》上这个话，这告诉我们为什么
要断五心。注解第一行末后一句，楞严云：熟识法音，生旦正慧。这是佛对于初学人的教诫。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对于生理产生的障碍，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们要减少障碍，所以对于饮食不能够不选择。但是要晓得，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是托钵，托钵的时候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决定没有分别之处。你去托钵的时候，这些供养的人家也未必都学佛，也未必懂得佛法。所以给什么吃什么。但是在真正修法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留意。所以现在世间人说到饮食，只知道注重卫生，这个生是生理，圣五心呢是保护生理，不但是生理，而且还有性情。能够着重啊保护生理、保护性情的人就不多了，着重卫生的人很多，很普遍。知道要保护自己的性情就少了，这个五心的性情性质不好，影响我们的情绪。熟识这个东西，它是助长荷尔蒙，会引起性冲动，这是发言，这属实。生吃的时候呢，容易引起肝火发脾气，这道理在此地。为什么佛说这五样东西不能吃？道理在这里。那我们看到华严，华严里面跟我们讲的离四无碍，四四无碍，那这五样东西是不是有碍？这五样东西也没有碍。你自己功夫不够，你功夫不到，它对你产生障碍。你真有定功，那它对你就没有障碍。所以这是必须要明了的。

这要胜五心呐、啊。下面啊，酒肉这是心，荤心啊，那这就说明素食啊。邪淫及妄语，这个一句就是讲的食善业。一定要断食恶业，修食善业啊！你在这个三七二十一天呢、啊，这是持戒念佛，此地是念地藏菩萨名号啊。换一句话，现在所讲的大地藏起。地藏期的期限是三个期，三期二十一天呢、啊。专持地藏菩萨名号，啊，这里的关键的字样是至心思念，不是口念的。啊，这个心呢？真诚到基础啊！念地藏菩萨的名，名与德相应啊！你念的就相应，念名就思德。不是空念这句名号啊！啊，就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义，地藏菩萨的慈悲，地藏菩萨的教诲，啊，你就会想到这个文明，你能够想到提醒你自己，见相也能想到。我们就想到要依教奉行，这就叫相应。所以古德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要念得相应的。如果执念菩萨名号，依旧还打妄想，依旧还造罪业，那念的有什么用？啊，寒山拾得过去讥笑啊，过心寺的这些法师啊，念佛就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什么原因呢？不相应嘛！啊，是念的要相应的，从这个名里面引。一定要思念教理行果，这是真念。啊，所以从念这句名号当中，就具足了信解行证。啊，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如果念这一句名号与信解行证不相干，那就是喊破喉咙也枉然了。那么这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这个原理总是要明白的。幕后这一段，这讲果报。基于梦中见无边，这无边就是地藏菩萨的无边身呐、啊。无边身是说地藏菩萨的化身。无边是多无量无边。众生有感。

佛菩萨就有应。啊，你在梦中见到地藏菩萨的化身了。菩萨给你摩顶，给你受记啊，觉来便得立根二啊，你这感应道交醒过来之后啊，你就聪明了啊，你根性就立了，你所求啊就感应，应是经教立二文啊，以后你在读经，在听经，千万生中永不忘啊！啊，句句都能一持，啊，都能记住，都能够去依教奉行啊！所以前面呢，这个修学最关键的字眼。至心是你，就在这四个字啊！我们今天依照这个方法去修，为什么没有效果？这四个字我们没做到啊！我们今天做的是形式啊，哎，打个地藏七啊，好像是那么个样子。其实心里面胡思乱想没有诚意啊，所以所求不能相应的，别说打三个七不相应，三十个七还是不相应，经上讲的没错，我们自己做错了啊！如果相应，说实在话，古人祭祀斋戒三天就有感应啊，哪有二十七天没有感应的道理？一是大事不思议，能使世人获慈慧啊！这是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威神加持啊！实在也是自己啊，至心之所感呐。前面跟诸位说过，真诚到基础了，信得的流露，所以才有这样的效果。这在理上讲都讲得通的。那么这是求智慧的方法，请看经文。科注卷下的八十五面，经文的第三行，贫穷众生及疾病，加之凶衰眷属里，睡梦之中习不安。求斋拐为无称罪。这个一段是送转灾难经上所说的，正是我们现前所遭遇，所以这篇经文我们读了之后感触非常之深，字字句句都是讲我们现实的状况，佛菩萨教导我们修学的方法，

如何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环境？啊，回转我们的业障，啊，所以这一篇当中，我们也看到世尊无比的慈悲，常好，为我们说清楚之后，还用偈颂重复再说一遍。无非是加深我们学习的印象啊！那么这一首里面都是讲的这灾难的事实啊，现在这个世界贫穷众生多。富裕的人毕竟是少数啊，我们要常常念的贫穷苦难的这些众生，他们的疾病不仅是生病，情绪的不安，智慧不开，这是心病啊，比生病还要严重。生病需要药物来医疗，来调养，心病需要佛法帮助我们破迷开悟。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是真理，一句话道破虚空法界一真庄严的根由，一语道破，从心想生，心善想善，境界就善，心迷惑，想邪恶，环境就恶劣。这是佛给我们讲的真实状况。啊，宇宙人生的真相，真正明白了，觉悟了，他就从心底里面呢就改。过去恶的念头写得干干净净，啊，养成一个纯善的心，啊，纯粹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我们眼前的境界渐渐好转，而且转的速度啊会很快。啊，然后所求啊都能满愿了。下面这一首啊是教给我们修行方法。

智心展理地藏相，关键都在智心。啊，展理地藏相就是修孝经，真心效法地藏菩萨的大孝大敬。一切恶事皆消灭，啊，这是心转境界了，啊，不会再被境界所转。啊，至于梦中尽得安，啊，你睡梦的时候安稳了，啊，意识丰饶，神鬼护，你所求就都能够满愿。那么修行的关键就在效法地藏菩萨，学习地藏菩萨大孝大敬，孝顺一切众生，啊，尊敬一切众生，啊，这个一切众生你包括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这个才能够快速的转变过来。这个八十六面注解里头第一行，啊，一摄丰饶，你们看看那个丰有没有改过来？它是一丰丰饶，有一个措辞，啊，是一时，哎，一时，哎，改过来。我们再看下面一首颂：于入山林即渡海，不卧禽兽即卧人，卧神卧鬼并卧风，一切助难助苦恼。那么这是重颂外出旅行，啊，常常遇到的一些灾难，你出去旅行，陆地上经过这些山林，这些地方都是毒蛇猛兽，盗贼常常出没的所在，去渡海，这个大海波涛汹涌，在古时候这个船只都不大，下面是卧神卧鬼并卧风，这个卧风是指这个渡海，容易遭到这些灾难的，这个卧神卧鬼，这个事情也真有啊。上一次雷居士在此地给你们讲了不少故事，那都是他亲身所

遇到你啊，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恶鬼呢？别人为什么遇不到呢？那么由此可知，在因果定律上讲啊，还是一因一果，莫非前定。这些恶神恶鬼，过去生中跟他没有这个恶缘呢，他不会找你麻烦。都是过去或者是今生，你冒犯他，你得罪他，他来找你麻烦的，自己没有羞耻，没有德行，他对你不尊重啊，所以容易遇到这些事情，这些事情真有。佛在此地教我们修行的方法，但当斩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那么长行文里面讲得清楚，我们在旅行没有出发之前读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修学要至心称念这四个字非常非常重要真心称念思维菩萨的功德，效法菩萨行仪这个鬼神不但不恼害你，还要保护你为什么呢？尊敬你这都是我们现在常常遇到的一些事情常常到外面去旅行一定要知道。幕后总结，观音至心听无言听无说，地藏无尽不可不思议，百千万劫数不周，广宣大士如是力。那么这个科注里头，科判里面借诵了普告留步世尊劝导观世音菩萨流通这一部经典那么观世音菩萨当然到处为大家介绍地藏菩萨的行仪为什么呢？如果没有地藏菩萨的基础，观音菩萨的慈悲就没有依靠观音菩萨慈悲从哪里来？从孝敬的发扬光大所以大乘佛法在中国

这个建立形象非常有道理啊，以四大菩萨来表法啊。所以大乘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地是心地啊，我们现在讲的心理建设啊，心理建设是根本呐啊。现在这个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啊，每一个大城市，你看这个物质上的建设啊，高楼大厦啊，100多层的这个大楼啊，许多大城市里面我们都能见到啊。可是社会为什么不能安定？生活为什么不能幸福？疏忽了心理的建设啊，没有健全的心理，人随着自己的烦恼习气，大家都争名夺利。孟夫子说得好啊，如果上下交争利，其过为矣。那我们看看现在的世界，正是孟夫子讲的这句话了。一般人信不信呢？不相信啊。到底是这个世纪末的时候送总账啊，这是我们真的提心吊胆消除这个灾难，一定要靠心理建设。每一个人都懂得孝道啊，都肯定孝道，都能以孝敬之心待人接物啊，以大慈大悲帮助一切众生，这个世间的灾难立刻就化解了，烟消云散了。所以我们晓得地藏菩萨地藏法门是根的啊，我讲过很多遍的，佛法没有别的，就是一个孝字。而中国文字实在讲已经显示出这个法门的不思议。中国这个孝字是会意啊，我们体会这个字的意思啊，这个孝里面含着什么意思？净虚空变化界是一体这是这个字的含义啊，它上面是个老，下面是个子，老是上一代，子是下一代啊，上一代还有下一代，还有上一代啊，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啊，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构成一体，这是孝啊。

虚空跟法界是一体，佛教给我们的心量要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孝的意思。树穷三季，横遍十方也是孝的意思。你看看这个字的包含，真正不可思议。所以佛家的修学，实从孝道，宗到成佛了，孝道的圆满，就叫成佛了。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这个孝道还欠缺一分。谁能把孝做得圆圆满满呢？祝福如来才真正把孝道做圆满了。

世尊灭度之后，把教化众生的种子嘱咐给地藏菩萨，道理就在此地。谁是地藏菩萨？谁懂得孝道？谁能够修孝道？谁能够发扬孝道？那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多了，经上我们读的嘛，大师无边身嘛，无量无边的皆是地藏菩萨，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是地藏孝行的发扬光大。我们讲孝亲尊师这个心，孝顺一切众生，尊敬一切众生，这就变成观世音菩萨了。孝敬，要以理性做我们的生活、处事待人就，要用理智，不能用感情。情是迷，情是妄想分别执着。情造罪业，情时变现六道三途，智慧变现四圣法界、一真法界。这个差别呢，就是情与智，我们世间人也常讲

要有理性，要有理智，不能感情用事啊。文殊菩萨教我们这些，普贤菩萨呢，是把这三种。

啊，这样造成一个富丽辉煌的宫殿。这四根柱子一个都不能少。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佛法从哪里学起。

世尊，主普观世音菩萨流通，也就是教导我们，特别是在末法时代啊，为什么经里面所讲的全是我们眼前的事实，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要靠我们觉悟的人啊，为一切大众啊宣扬说明啊，不但我们要把它讲清楚，我们自己要真正做到消除自己的业障灾难啊，然后我们才能帮助别人啊，我们所讲的才有真正事实的依据啊。这些灾难有啊，我能够幸免啊，我何以能幸免呢？依教修学。

邪鬼附身，常有的事啊！啊，在我们学佛人讲是障魔啊，什么叫障魔？就是邪魅附身呐、啊，几乎每一个地区我们都看见。我们自己有没有呢？也有啊，不过没那么严重，是吧？许多同学晚上睡觉被鬼压了，好多人有这个经验。我过去也常常被鬼压，啊，心里清清楚楚，动弹不得。啊，学佛之后呢，没有了。从前李老师告诉我叫压鬼，那这佛经里都有的。人在运气衰的时候，他欺负你，欺负人啊。人在运气很旺的时候，他不敢接近。啊，你运衰的时候，他欺负你，他来压你。我们从这些事实当中体会到真有啊，不是假的。啊，那么现在啊，在中国、外国也有，美国也有，中国人讲特异功能。啊，我们在美国也看到。所以他有第三只眼呢，他能够看到这些奇奇怪怪东西，我们一般人肉眼看不见的，啊，他能看见。啊，他能看见呢，这些魔鬼附身，啊，他有能力看见，也能看见呢。一个人呢，内脏里头有病，我过去在迈阿密遇到几个美国人，啊，迈阿密是一个很奇怪。

地方。啊，奇奇怪怪人呢住在那里很多。啊，那个时候接待我的是曾宪伟居士，他在那里成立一个念佛社。啊，请我去讲经。曾居士学过禅，也跟一些喇嘛学过密，对于这些事情啊很好奇，很喜欢啊，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人呢，他接触的很多。啊，那么我们常常听他呢讲这些事情，啊，这真有啊。啊，怕不怕呢？不需要害怕，怕也没用处，不能说你怕他就不来了。啊，越怕他越厉害。啊，何必怕他？啊，你不怕他，他吓不到你，他的伎俩就用尽了，他自然就退走了。哎，你真怕他的时候，哎，他觉得很有效果，他就来控制你。你不怕他，不理会他的，他就没法子控制你。尤其是我们修清净心，那最高的境界无我，真正《金刚经》上讲的，四相破了，一切妖魔鬼怪。其实边都沾不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些事实，知道自己应该怎样修行，成就真实的功德，成就自己，利益众生。这个鬼神呢，就魔王也是如此啊。他到没有办法干扰你的时候，他就调转头来皈依护法。啊，我们看魔王波旬，啊，做释迦牟尼佛的护法了。那么他要破坏佛法，实在上是末法时期的比丘不能够依教奉行的，他来找麻烦的。真正有修有学的人，他还是尊敬护持，魔也护法。这正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魔也有佛性啊。啊，孟子所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啊，这都说得非常有道理。啊，再恶的人看到别人受苦，有的时候也生同情心呢，啊，也能生起怜悯心啊。啊，恶人尚且能生，何况善人？啊，所以自行能够感化一切恶人。物归物神，啊，都能受感化。我们看底下的经文：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相斩理者，香花衣服饮食奉供养

百千寿妙录，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我们读这段经文，才知道说造像的功德殊胜，不可思议。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给一切众生有闻名见相的机缘呢、啊。你给他这个机会，所以这个功德就殊胜了。但是这里面有一桩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佛法盛行的时候，才有非常殊胜的功德。为什么呢？大家认识，听到地藏的名，见到地藏的形象，孝亲的心就生起来了，尊师重道的心生起来了，效法菩萨行愿的心生起来了，这个是名字形象啊，启发众生的善念啊，那个功德就太殊胜了。如果佛法衰微，没有人宣扬，大家把佛菩萨形象当作偶像，当作迷信，不能说没有功德啊，只是这个功德现前得不到啊，现前得到什么？叫一切众生造业啊，叫社会上你们提倡迷信，你们拜偶像啊。虽造罪业，但是这个形象业力眼根，名号业力耳根，永为道种，那功德在这里啊。可是他造作的罪业要不要受报呢？要受报啊，罪业果报在三途啊，三途报尽了，在出离三途遇到这个善缘，你的善根成熟，以这个机缘得度，这些道理我们要懂啊。那么在什么时候建这个建造佛像最适宜呢？是经教啊普遍宣扬之后，大家知道了啊，所以塑造佛菩萨的形象，给人带来是正知正见啊，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因此，我们有义务啊。要做机会教育，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在世界上各个地区，佛教一切的建筑，无论是古代的或者是现代的，多半呢都变成一般观光的点啊，旅游观光啊，都会到这个地方啊去看看。

如果在这些场合当中，友善之事，无论出家在家，将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义做简单的介绍，这是机会教育。他来参观道场，道场里供奉的这些佛菩萨，一尊一尊给他介绍。他表什么意思？等于给这些观光客上一堂课，让他不至于误解了佛法。告诉他，这个绝不是拜偶像。佛家里面所有一切设施，都有很深教学的意思在里面。不但佛菩萨形象，就是连一切建筑里面一切陈设我们讲的供具供的钱，这些香花床幡宝盖，都是表法的用现在教育的名词来说，这教具教学的工具让我们六根接触到，就想到它是什么意思我应该如何学习用这些东西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唯恐我们忘掉啊，唯恐我们在生活当中又迷惑了以这些艺术的方法让我们又喜欢又能提醒我们所以这是高度艺术的教学，不是迷信的。迷信是你们误会了、误解了。你们为什么会误会？为什么会误解呢？没有人把事实真相给你们说清楚。所以社会大众的误解是情有可原的过失呢，过失是我们为佛弟子的人出家在家而终我们没有负起责任没有把这桩事情给社会大众说清楚说明白就这文明见相为什么会得利他究竟得多大利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幕后这两句好若能以此回法界回向法界怎么回向法界实在是拓开心量而已世间众生念念都是为自身的利益所以跟社会跟其他众生矛盾冲突永远不能够避除避免不能避免如果你把心量脱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举一个比喻诸位从比喻当中细细去想

我们住在自己家里，没有出门的时候，跟我们的邻居、亲戚朋友也常常发生冲突啊。离开家乡了，到别的省份去了，去住了，哎呀，遇到一个家乡人，哎，这是我们同乡的，你看那么亲切，那他就不一样了。在家乡时候冲突，到外面也很亲切，那个圈子就大一层了。这是我们家乡人了。如果出国到别的国家去，遇到我那一国人，那个亲情就不一样了。那个不是同乡，也不是同省了，我们同是一国的，你看他就不一样。你那个心量拓开了，净虚空变法界是一家子，那任何佛刹佛国度的众生，你见到也会很亲切了嘛。回向意义在此地，所以那个小的误会、小的冲突就通通都化解了。佛的伟大处，佛是把净虚空变法界看作自己的家了。所以家人对他有误会，他对家人没有误会呀。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我说家，还没有说到贴切之处。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这是跟你讲真话，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假。法界一真庄严，就是自己的身相。什么身呢？法身。

啊，什么时候我们证得清净法身？到哪一天你忽然觉悟了，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你就证得清净法身。啊，你证得清净法身的时候，你现在这个身呢，这业报之身呢，马上就转变成圆满的报身。啊，圆满报什么？智慧现前了。啊，圆满报身是智慧身呐。啊，你生活在真实智慧当中。啊，我们常讲，你过的是高度智慧的生活，那个身就是报身。啊，那么你以你的爱心帮助一切众生，那是化身。啊，千百亿化身。啊，你看看众生不同的根性。啊，不同的族类，不同的愿望，啊，你以不同的方法都能够满足他，都能够照顾他，啊，都能够利益他，这个就是千百亿化身呐，啊！所以这一篇经读到这里结束了。

啊，这篇经里面所说的完全是我们现在生活环境啊，事实真相啊。佛所教给我们这些理论方法，也正是我们迫切需求的啊。我们现在生活在这环境当中，每一天焦头烂额，想不出方法来解决。佛在这里说，通通都给我们说到了，慈悲到基础啊！啊，末法九千年，唯一这个法门能救度，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了。啊，以这个法做根基，啊，真正的根基，我们在开经的时候就跟诸位说了。这部经上所讲的观经三福的第一福啊，从全经来看的是观经三福十一句圆满具足啊，经中法门是以这个为基础，以这个基础来念佛求往生，决定得生净土啊！而且可以肯定上辈往生了啊，在三辈里头决定是上辈往生，协力这个基础往生呢就不一定可靠了啊，那完全是看机缘的啊，在世间人讲看运气啊，你能不能遇到善友啊？机缘不是偶然得到的，还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成熟啊，遇到缘才有用啊。啊，临命终时，他才能信、能愿、能行啊！啊，他才能悔改啊！啊，如果从地藏本愿经奠定基础，那你这个基础太坚固了。

所以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这一句话我们能接受，能相信，能肯定。是故观音如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土。我们敬爱观世音菩萨，就应当效法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对于恒沙国度普遍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应当学习，应当宣扬。尤其是青莲法师这个注子注得非常好，我们学习这部经或者弘扬这部经，由这个注解做参考资料足够。他这个里头引经据典，收集不少的资料，那么在我们劝告别人的时候，可以收集这个最近的，经典上所讲的感应的这些事实，我们收集，更能够增加听众的信心。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0: 掀开经本，刻注卷下，
1: 临度去中，获至门首，示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偈，大乘经典，示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是人所现无边身，翡翠地狱，千灵升天，受圣妙乐。这一段，是说，末法时期，人天大众造作罪业，应当堕在这个恶道当中。菩萨救护众生，最好的这个时节因缘呢，是在他还没有堕落之前，也就是说，在临终他还没断气的时候，头脑清醒，这个时候救护最方便。往生经里面我们看到，造作极重的罪业，临终忏悔都能够往生。有些人听到这个说法了，这个心里很不平，好像这个人一生都没有做什么错事啊，一生念佛临终还不能往生，这个造作罪业的一生的罪孽了，临生念几句佛就能往生，似乎太不公平。那么这是凡夫的见解，实际上他不明了这个道理。道理是什么呢？境界是刹那刹那随心在转变，我们凡夫实在是粗心大意，观察不到有很深定功的人，他看得很清楚，这个眼前境界，包括我们自己的身相，都是刹那在变化的，而且这个变化会很大，变化很大是随着心在转，心里面起大的变化，这个是这个身相跟生活环境呢也起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觉察不出来呢，是我。

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变化太小了，没有起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这个境界上的变化呢，也就幅度就小了，我们很难观察得到。临命终时，他自己知道一生造的罪孽深重，这个时候回心转意，一心念佛，这个变化就非常之大了。那么转境界也转得大幅度的就转变了，这个道理在此地。这个造作罪业的人能转，我们为什么不能转呢？同样能转的是他肯转，我们不肯转，这就没法子。这个里头决定没有说是公平或者不公平，没有这个意思。这个都是凡情的妄想分别执着，不是事实真相。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转凡成圣呢，是一念之间的。转地狱为极乐世界也在一念之间。问题就是你这一念是不是真的彻底回头了？关键在这里。所以善达大师讲的话没错啊，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你那个心真实，转变的就干净利落，转变就快速。你一直不是用的真心，这就难了。这佛菩萨也帮不上忙。所以此地讲临堕去中，这个去是卧去的，或至门首这个卧道到了门口了，还没进去，进去就麻烦了，这就不好办。没进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机会。世诸众生呢，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或者是一句一偈大乘经典，那么这个时候呢，记住前面讲的至心称念才有效这个境界就转得过来。如果不是至心称念呢，就不容易临命终的人那个心呢，比平常人确实来得恳切这个是在紧迫的关头，他那个心转那个心呢真诚，所以转变呢就容易，转变也快速。这一句是这个众生的善根福德他能力，这是他有善根有福德我们讲的像前面所说的至心称念，或者是一心称念，这个一心是善根，称念是福德下面一句这是佛诸佛菩萨如以神力方便救拔，这是因缘。你看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具足，他能够利祸得福于世人所现无边身的，这是菩萨现身的。

现身来给他说法了，劝导他。他见到菩萨，劝导，这一念回头，这个地狱境界相就没有。

离开地狱，他就能生善道。如果能念佛，决定往生净土，千念升天。这些事情在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唐朝张善和就是这个好例子啊。张善和临终的时候，那个地狱相现前的啊，这是很幸运的遇到一个出家人啊。他正在叫救命的时候，出家人走进去看他啊，知道这个情形，点了一把香砸给他，叫他赶快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他念不到几声，他说这个牛头人不见了，他是个杀牛的屠户啊，看到好多牛头人来问他讨命，这是地狱相现前啊。念了几声，牛头人就不见了啊，所以也接着就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啊。可见的是那个一念心真诚的救命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疑惑的心就可以断除了。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寄诵：儿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中，吾当殷勤付诸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前面世尊这是再三的佛陀啊，在这个地方又以偈颂来重复啊。我们看到佛对于六道苦难众生他的关怀爱护无微不至。我们不读地藏经，不知道佛对我们是如何的慈悲爱护啊。读了之后才知道佛对我们的关怀超过父母啊，真的是念念都不忘啊！啊，入般涅槃之前，啊，还把这一桩事情呢，付托给地藏菩萨。啊，那么地藏菩萨如何度脱，都在这部经上。理论方法啊，果报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跪合掌对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那么这是地藏菩萨也是非常虔诚接受世尊的佛主啊。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出世之前啊，度化众生的使命他承担

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以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这一段话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一念恭敬啊，我们注重了一念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很不容易做到。一般人这个念头杂，念头乱，所以感应的力量啊就很微弱啊。如果是一念，一念是专心专一，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净念相继，一念是净念啊，没有疑惑，没有夹杂啊，所以一念恭敬就是至心恭敬，真心的恭敬。在佛法中，佛法此地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有很多人没有学佛呢，甚至于信仰其他宗教呢，这个佛法中的解释是于觉法当中，他明白了，他觉悟了，明白什么？明白善恶果报就在眼前。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在佛法中的，所以不一定呢他是个学佛的人，只要他觉悟佛法是觉法，只要他觉悟以一念真诚求救啊，忏悔求救，地藏菩萨也一定帮助他啊。这个百千方便就是随类化身，应以什么身份帮助他，菩萨就示现什么身份。菩萨示现在宗教里面，我们在大经里都看到很多啊，华严经里面示现婆罗门身，示现外道身啊，那么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宗教领袖啊，这个宗教里面的传教士啊，应以这种身份出现呢，佛菩萨就实现这种身份，劝导他断恶修善，劝导他回头是岸。我们在这个经上诸位看到啊，你看前面所讲的啊，牵令升天受身妙量，为什么不说牵令往生不退做佛呢？为什么不用这不说这个话呢？这就说明这个忏悔的人求救的人未必信佛，如果他信佛的，菩萨一定劝他往生极乐世界，他是信基督教的，信天。

佛教怎么办呢？劝他升天呐！啊，你才看到这个经的意思多广啊！啊，是普度一切众生。六道造作罪业众生，实在讲，六道众生遇到佛法学佛的人少啊，没有遇到佛法造作罪业堕三途的多啊，啊，那难道不学没有闻过佛法的那就不救他了？哪有这种道理？啊，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看到《地藏经》上常常讲啊。帮助他升天啊！不学佛的人都相信有个天堂啊！几乎所有的宗教终极的目标都是想升天啊！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心量要拓开啊！不可以说是哦，他不信这个佛教，我们就跟他对立，那就错了啊，完全错了啊。佛度众生是普度一切众生，我们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是圆满的啊，决定不能说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例外，我不度他，那这就道理，因为你的本愿就不相应了。心量一定要拓开啊！众生对我们有分别有执着，我们对于一切众生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决定是以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全心全力的帮助他，帮助他要注意他不了解佛法，不认识佛法，甚至对佛法有误会，绝不劝他学佛，要懂这个道理啊！他信仰基督教的一定劝他回到上帝身边啊！我们的说法有没有错呢？没有错啊！他们的上帝，我们从他经典修学的理论跟方法，大概是道理听啊，他真的到了逃离天了，逃离天主，常常礼请佛菩萨在天宫说法了。所以他学佛因缘这一生没成熟，生到天上就成熟了。这一生的缘不成熟，来生了，来生不成熟，后生了，生生世世一定帮助他离开苦难，布施恩德，与佛有缘啊！所以要懂这个道理啊！你用这种态度啊，善巧方便，戒引众生，教化众生，一切众生都欢喜啊！尤其现代大家所提出的多元文化啊，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对于任何族群、任何宗教、任何学派，我们真诚地恭敬。效法

普贤菩萨，礼敬赞叹供养，这个是跟他结的有缘。到自己将来成佛，

你以善言劝导他不能接受，道理也在此地。只要他有一念恭敬，他明白觉悟了，就可以劝他断恶修善。下面经文说，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如不上道，永不退转。这是前面时候有了觉悟的心真心呢回头了菩萨不帮助是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这一段是讲学佛的人，前面所说未必是学佛人，这个地方是学佛的人。学佛人可贵之处啊，是在念念修行念念当中啊，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没有正道之前，这个正道佛法的标准是明心见性。大经里面常讲的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或者是说正一分法身。在华严原教初住菩萨以上，这个叫正果啊。在这以前都有过失，见性之后啊，可以说没有过失。为什么呢？用真心。在这以前呢，都是用的妄心的，相宗所讲的，我们用的什么心呢？八十五十一心所，我们用这个心，用这种心，哪有没有过失的道理？那么用这种心的是哪些众生呢？十法界。十法界以内的都是用的八十五十一心所，注意在白法明门里面念到的一生性，十法界是一生性，一真法界叫同生性，通常跟佛相同，佛用真心，初住菩萨用真心，跟佛是相同的，叫同生心。十法界里面用八十五十一心所，跟佛不同，所以叫一生心。哪有没有过失的道理？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每一天要反省，要检点，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有过失啊！你能够找出自己的过失，发现自己的过失，这在佛法里面讲，这叫觉悟了，开悟。

开悟是这个讲法。觉悟到自己的过失，把这个过失改正过来，这叫修行，念念修行啊，天天改过，天天自省啊。一个人如果真的能发心啊，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一天不要多，一天改一个错误，啊，天天改，啊，不断的改，3年，你就超凡入圣了，你就不是凡夫。那个时候，你是真菩萨，不是假菩萨了。菩萨跟凡夫不同，凡夫迷，不知道自己有过失。当然，他就不能改过。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菩萨知道自己有过失，天天改过，永无止境的在改过，到什么时候自己没有过失，圆满成佛。本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还有过失，所以我们晓得同样是等觉菩萨，他们也不平等。每一个人犯的过失不一样啊，当然在等觉菩萨非常非常的轻微了，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出来，佛能看出来，他们自己能够觉察到。比他低的这些菩萨决定见不到啊，所以到佛这才平等，佛佛道同，烦恼习气断尽了，这个时候完全相同。那么说这些话最重要的用意，就是提醒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有过失，一定要反省，一定要改过。我们在菩提道上，才能够勇猛精进而不退转。说是于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虚空藏菩萨，也是学佛同修啊都能够熟知的。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看注解第一行。

从第三句看起，说此经实文殊发问，未非大智，莫涉地藏端倪啊！你看这个经开经啊，第一句话谁说的？这个用意都很深。宗啊，空藏受扣啊，这个经到最后，什么人？来做总结，这收口我们现在讲总结，你非太虚，安眠大事化解，乃血有归空，全家皆空也。这个意思很深很深。此地讲的太虚，此地讲的空，都是说的真如本性啊。换一句话，到最后啊，通通消归自性啊。这个意思多深啊！下面说，而空藏问佛力。乃从空谈有，全空即假意，空假不二，当体即中，圆融妙行同归密藏，故综合虚空藏也。这是把虚空藏菩萨做全经解释这个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了。也就是平常讲的一切消归自性，这才是真正的圆满。下面注解诸位自己可以看啊，这个介绍啊虚空藏菩萨的来由。要说言世尊说，母自知韬力，闻语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菩萨自己去说，世尊在忉利天宫开这个法会，他知道立刻就赶来参加这个法会。在法会当中不断地听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威德神力度化众生的种种功德了，都是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集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和展礼形象的几种福利，地藏菩萨这个功德了，既然是这样的殊胜，不但释迦牟尼佛赞叹，佛在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即使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共同赞叹，赞叹一集也赞叹不尽，因为菩萨的功德了称信的啊，信德了没有边际，所以赞叹不尽啊。虚空藏菩萨在此地还是带我们请法了。

这些事情他哪里不知道？他也是等觉菩萨。特别是为未来世中，这个未来世包括我们在内啊，都是带我们起心。这能看到菩萨对我们的关怀啊，对我们的爱护。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前面讲的一念善心啊，不但是人，除了人之外，六道众生嘛，一切天，天是诸天，人，这是代表护法的这些天神们，龙也代表畜生道。虽然没有讲三恶道了，以龙来代表天龙啊，就其他五道都包括在其中了啊，六道一切众生闻此经典啊，即地藏名字，地藏菩萨的德号，或者是展理形象的几种福跟利益这个注解里面呢，跟我们说的我们也把它念念。准地持，地持菩萨所讲福，就是布施、持戒、忍辱、依禅、依精进，修行持戒、四无量心等，是名佛分。这是讲修福啊，六道凡夫没有见性，自性里面虽然具足无量的功德，它不起作用，不能现前。六道凡夫的福报都要靠自己修的，修哪些是福呢？这个地方给我们举出来，这是菩萨的六度。六度除了般若度之外，其余的五度通通是修福啊。般若是修慧也，成佛我们赞佛二足尊啊，二就是佛慧，足是圆满啊，这两种圆满啊，佛慧当中啊，佛是最圆满的，所以佛是最尊最贵的。学佛怎么能不修福呢？没有福报，自己修行有障碍啊，一时都不足，修道就很困难了。没有福报，
你就没有办法度众生。佛教我们度众生跟众生结缘，跟一切众生接触的时候，以哪一桩事情为先？布施啊！你不送他一点礼物，跟他结个善缘，你就很难度他。所以是布施非常重要啊！尤其是财布施，跟一切众生接触啊，第一桩事情财布施，他能生欢喜心的。然后接着再是法布施、无为布施。他对你有了好的印象，知道你对他是善心，是诚意，他就肯接受你的教诲，接受你的劝告。所以福非常重要。下面又说，盖善名福利，利是利益，善就是真实的利益，感报听欲，这个意思就是你感得的果报啊，能够称心如意。现在这个人他既然读经闻名瞻仰地藏菩萨形象，他一定有所得。但是不晓得得多少种福利，多么大的福利。这是菩萨为我们向世尊请教。这个注解底下两句是从理上讲，我们要懂。须知福利由心，心能造福。这两句话很重要啊。

一定要相信。这一次居士林李默元居士发心要建弥陀城，要办佛学院，而且完全不收费，谁敢做啊？弥陀城他现在画的那个图，将来里面可以住1000多人，1000多人天天要吃饭的，这不收费钱从哪里来啊？啊，谁都不敢发这个心，他敢。啊，他凭什么呢？他懂这个道理，佛理有心，心能造福。他凭这个。这个是一般人呢，虽然读这个佛经读这句话还是不能相信啊。啊，李牧原居士相信，所以幸福这两

两个字好不容易啊，他真相信，信就有感应，感应不可思议啊！有一次他给我说，他说新加坡许多啊老人院啊，那个老人是救济院的。救济老人的孤苦无依无靠的，老人院收留养他们的，老人院都有人发心啊，来照顾老人。我们这些念佛的人反而没有福报，还不如老人院，这讲不过去啊。他这个话说得好啊，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决定有人供养，人不供养，天神会来供养。那为什么人不晓得这大佛报大佛天呢？天人知道啊。我们在古书里面读过，唐朝终南山的道宣律师持戒很严，老法师日中一食啊，一天吃一餐，谁来供养他？天人来供养他，每一天给他送一锅饭来。那是个持戒清净的人呐、啊。今天念佛堂这么多人，虽然不能说是每个人都往生，只要有那么一个两个吧，一个两个往生去做佛，大家都沾光嘛。那佛菩萨、天龙善神来供养，总不能说供养这两个人，其他的不照顾，没这个道理。大家都沾光啊，决定由诸佛护念，龙天善神照顾。李牧原居士相信的，所以他有胆子，他敢做。那么将来佛学院，佛学院恐怕也不收学费呀。不但不收学费呀，衣食住行还要供养啊，也是这个道理啊。培养这些年轻法师，弘法利生，续佛慧命啊。当然，这些人一样也会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就只要你发真诚心去做，决定能做得成就的。这个道理在此地。下面这两句话，那是理，那是太深的理了。心上不可得，在《金刚经》上讲的，三心都不可得。那个福利在哪里呢？这是讲的理了，这是说明。虽然得福利，不执着福利，这个福利就是真实的。下面七心的话，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等众略而说之。不求佛细说，大概给我们讲讲就好了吧。他也非常体面释迦牟尼佛啊，不能让释迦牟尼佛太劳累了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时候啊，年岁很大了。

塔利天宫下来之后，我们就知道讲《大涅槃经》，一日一夜佛就入灭了。好，请看经文。101面，最后一行，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菩萨祈请佛一定会给他说，在说法之前，佛一定嘱咐他要谛听。谛听用现在的话来说，仔细的听。他的深意也不可思议。这个注解第一行一开端的时候，夫善说者无说无事，善听法者无得无闻。那是真正的地，这个不是我们的境界，这个是法身大师的境界。我们的境界仔细听呢就可以了。下面这个佛的开始：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借闻此经，乃至读诵，香花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这个一段是略说修法，也就是怎样修福。这一段文不长，这只有两行，里面有几个关键的字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第一个是善，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最低的标准，好善好德，这个是必须具备的条件。这样的人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供养菩萨形象，决定不是迷信。为什么供养形象？见到形象就提醒我们菩萨的教诲，是这个意思。如果不闻名不见相，菩萨的教诲很容易忘掉的。所以名跟相最重要的意思，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懂得效法地藏菩萨，学习地藏菩萨，你的福报就大了。下面香花饮食，这个衣服珍宝，这布施供养，这个意思前面都详细说过了。

了自己的敬意，总表自己发心发愿依教奉行，所以供养不在这些形式，形式是表法的。供养呢，必须要晓得依教修行供养。这是世尊对我们的期望啊。普贤菩萨在行愿品里面告诉我们，一切的物质的供养总比不上法供养啊，无量无边的布施供养呢，不及法供养啊。法供养里面跟我们设了七条，第一条就是儒教修行供养啊，我们依照经典教诲去做，这个就是真正的供养啊。所以事实上这个供养是表法的啊，香表性啊，表戒定，花表阴啊，饮食表续佛慧命啊，衣服表忍辱啊，珍宝表富丽啊，他用了表法的。所以这个里头决定不是迷信，赞叹这是把这个法门经典为人引说介绍给别人啊，推荐给别人，这是赞叹啊，引教啊，用言语来宣传，这赞叹啊。离站呢是身教，做出来给别人看啊，这个样子你才真正叫修福。所以下面呢才得28种力，因果决定是相应的。可是有很多人读了这个经啊，每一天去请一尊地藏菩萨形象供在家里，天天烧香供花啊，早晚供饮食，得不到果报，这后面28种利益一种都没得到，然后再骂佛，这个经不灵，骂这个经不可靠啊，他为什么不能感到果报呢？意思完全错会了啊，只注重这些形式啊，义里面依旧是贪嗔痴慢，这怎么能感到果报？所以这一段文字字字句句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修因才感果啊。

那么这是世尊亲口所说的，决定没有妄语，决定不过分的。你真正能依照地藏菩萨本愿经修行，你得的利益，第一个天龙护你，天龙是护法神的，佛家讲的天龙八部啊，护法神的，他护念你啊。我们一般讲啊，他保佑你啊。二者善过日子，这个我们能够想象得到。这个人心善，行善啊，见相闻经读诵供养是行善啊，啊，又能为人演说啊，此地没有为人演说的字样，他用了赞叹礼赞，就是为人演说啊。啊，你看在一般经上，啊，佛对我们的嘱咐，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话佛常讲啊。金刚经的篇幅很短，只有5000多字，可是这一句话佛重复多少遍？那一部金刚经念下来，其他的句子记不得，这个几句会记得，重复变数太多了。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诸位看看这一段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啊，赞叹是说啊，礼赞是演呢。演说，所以的善果当然天天增长啊！啊，善增长，恶就消除啊！啊，换一句话说，他的业障呢，天天在消除啊，他的善力天天在增长。照着这个经文理论方法修行的人，三者即圣上因，圣上因是成佛之因。你现在在修因呢。四者菩提不退，菩提是讲菩提心，菩提心最简单的一个讲法，觉心不退。这个人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不迷惑，不颠倒啊，啊，他觉悟啊，时时刻刻都有高度的警觉。五者亦是风足，这个风足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很多很多，不是的，那就错了。风足是决定不缺乏，修道人知足常乐。这个才是真正的富足啊，他不缺乏，需要什么他都到时候他都能够遇到，都能够得到。六者即以不离啊，能够远离

这两个字，上面是疾病，下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传染病，他都不会遇到。为什么？心清净，心慈悲，心善良，就不会遭遇这些病苦。这些疾病呢，与心地有密切的关系。气者利水火灾，这些灾难你遇不到你能够免除。八者无盗贼恶，那么这是人为的灾害，强盗的抢劫，这个小偷的偷窃，你都遇不到。那么这种遇不到，是说你在某一个时候，你命里头注定的会遇到这些。这个能够免除，那才真的是利益。你那个命里头跟人家没有讨债还债这些关系那个不算数。你命里头有的会遭遇到的，这个时候免了，这个才是你修行功德转变的境界。九者人间清净，一个修行人，真正修行人，心地善良慈悲，待人诚恳和蔼，恶人见到你也对你恭敬三分呐，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是者，鬼神住持，正如同监牢地神所说的，真正儒教修行的人，这鬼神都维护啊。时时刻刻保佑你，这也是女转男生，女生比男生苦处多了如果不愿意受女生，要想得男生，能不能转呢？能转。可是也有人愿意受女生。这底下讲呢，为王臣女。过往大臣呢，生富贵之家了，都可以得得到的。发这样的心，多半都是菩萨以这种身份来度化众生，来利益社会。第十三，端正相好这我们常讲相随心转心好相就好了。十四，多生天上，这是说你修福，福修得大

这福报大了，人间没有地方享受啊，就享天福去了。啊，舍吾何为帝王？啊，我们晓得，世间古时候的帝王，现在每一个国家地区的这些领袖领导人，都是过去生中修大福报，他才敢得的。啊，没有福报的人，这个位置他得不到，不但得不到，给他他也受不了啊。这个正是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你命里有的决定有，命里没有的求不得啊！我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讲过啊，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关节授给你了，你还没有得到的时候人就死了。这个例子我看过很多，你只有这么大的这么高的位置吗？再往上一升的时候，你还没有得到，人就走了。所以说是世间功名利禄啊，都是自己前世今生所修的啊。大多数的人前世所修的，今生呢，那你遇到善知识的指引，今生修啊，今生能够转业啊。像诸位熟知的了凡先生啊，《原了凡家庭四训》里面所说的，他是当生转过来的啊，这个里头都有道理的。第十六啊，续之命通啊，续之命通，就像现在啊，诸位所熟知的叫特异功能啊，那是他虚实的。这个前几天有一个人送了一个光碟给我，我也不晓得谁送的啊。昨天我看了看，里面有一个4岁的小朋友写书法，写得非常好，居然4岁小朋友写的字已经刻在碑林里面啊，写得这么好，天才呀、啊！那是续之命通，不是这一生的啊，他过去生的啊。那么像这个事情也是很多。十七呢，有求皆从啊，这不就是我们讲的有求必应呐？啊，为什么他有求都有应呢？他业障消除，没有障碍了。就有求必应，是把眷属还路啊。这是儒家讲的，自己你看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啊，一家欢乐啊，都有道理。十九啊，祝很小命，命里面有灾难的啊，我们讲是意外的灾难，这个横事是意外的灾难，命里头有会遇到的，这个时候它也消除，业障消除。20，业道永除，就是业道是讲恶道
啊，原本有罪业的，他应当堕恶道的。啊，现在决定不会堕恶道的。二十一呀，去除尽头。啊，这个去除，我们人死了之后，十法界摆在我们面前，这个道路啊，一般凡夫啊，受业力的牵引，自己没有办法选择，这个很苦恼啊，啊，被业力牵着走啊。觉悟的人，有智慧的人，可以自己选择，啊，那就自在了。无论选择哪一道，都通达，都没有障碍啊。啊，所以欲界天、色界天、声闻缘觉菩萨都凭自己选择。二十二啊，夜梦安乐。啊，凡夫都会做梦，告诉你不会再做噩梦。常常做噩梦，自己要警觉。啊，为什么会做噩梦呢？恶的念头多，恶的习气多，啊，才会做噩梦。啊，所以从做梦啊，也能体验自己修行有没有进步。二十三的先王离苦，你的家亲眷属啊，已经过去了，托你的福啊，你修行的好啊，修行有功德，他们沾光啊，能够啊离开恶道，能够减少痛苦。二十四，续福受生啊，你将来投生，成你的福报。你一定生在福地，生在有福的人家。二十五，诸圣赞叹。诸圣是指佛菩萨。二十六，聪明立根。聪明立根是从法布施得的果报啊，你这个里面有称赞赞礼。二十七，饶慈悯心，你的慈悲心、悲悯、怜悯一切众生心呢，会增长啊。二十八者，毕竟成佛啊，毕竟成佛是讲最后啊，你这一生没有发愿往生不退成佛，将来总会有这个缘的啊。那么这个缘不定是在来生，不定是在后生啊，决定会遇得到啊，因为常常有诸佛护念啊，有地藏菩萨加持啊。那么这是讲你得这个这么多的利益了。这一段经文，青年法师有注解啊，注得也非常之好啊，诸位也可以做参考。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在一百零七面，佛赐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归神，闻地藏名，离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四行，赞叹赞礼。世尊，这个大福啊，分成两段。前面这一段讲二十八种福利，是对末法众生，善男子善女人依教

修行人所说的。这边这一段呢，因为他问的包含有六道众生，那么人

礼里面呢就有修行啊，礼敬赞叹啊，这是讲你看现在未来天龙鬼神。我们读经有天龙鬼神在听，我们肉眼看不见，可是能够觉察得到，你的心越清净越容易感受到。纵然是一个人读经，在一个房间读经，没有人看到，有天龙鬼神，啊，往往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闻到异香，这最平常遇到的事情。这香从哪里来呢？啊，我们自己在读经的时候，特别是在初学，初学读经呢，不会烧香吗？德告诉我们，有天神从这个地方经过，看到你读经，他停一下，或掌恭敬赞叹，他身上就响，这你闻到有异响啊。有时候有几个人在一起讨论经典的时候，心地也很清净。这个时候心地慈悲，心地善良，你在研究讨论，有的时候这个天龙鬼神经过，他看到他也停一下，也在这里合掌给你致敬，往往在这个时候啊，一些人在一起，大家都闻到异响。这个事情我们常常听说啊，自己也曾经经历过啊，所以我们读经，我们研究讨论修行，不要认为没有人见到啊，我们肉眼看不到，无形见到的很多啊。你懂得这个道理了，了解这个事实，你要觉悟啊！我们起个恶念，干个坏事，不要认为没人知道，天龙鬼神全知道啊！你可以瞒人呢，你瞒不了鬼神。所谓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是事实啊，所以他们闻地藏本愿事行啊，怎么闻到的呢？是因为我们读经，他听到的啊。我们读经，出生不出生都没有关系。出生当然更好，不出生，这个一个字一个字也是这样念下去的，都能有感应。我们与天地鬼神一切众生感应道交，都是心的作用啊。前面跟诸位说，这个心动念呢，它有这个波啊，极其微细的波，鬼神能够起感应啊，能够与他们的波相感应，所以他们就知道了。

他看到了，他听到了，所以他赞叹展礼啊，这个展礼是致敬的，得其中利益，所以他们恭敬赞叹展礼的时候，他也得利益。一者俗超圣地，圣是指菩萨的果位，能帮助他提升境界。如果是一般世间善啊，世法的善，那么讲圣地呢，这是讲住天啊。你看这儒家，我们在古人笔记小说里面看到啊，读儒家书的人，读道家书的人，乃至于读其他一切宗教经典的人，也能感得天龙鬼神文明礼敬啊。那么他得的俗超圣地啊，这是圣地啊，因为他听到东西不一样啊。佛经的时候能帮他超凡入圣，我们读经不但度人呢，也度六道众生。二者物业消灭，这些鬼神是凡夫啊，这不是圣人的，他在六道，他没有离开六道啊，烦恼习气还是很重啊，常常闻法，受佛法的熏陶，恶业种子渐渐就消灭了。鬼神如是，我们又何尝例外？我们自己要想自己功夫得力，所以佛教给我们，你看这个三福里面就劝我们读诵大乘，经天天要念的，不但要念，最好是天天要讲。讲是什么？讲劝人的，劝人也劝自己，真正得利益的是自己。你看我们讲一部经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一部经从头讲到尾得利益最大的自己。听众有很多，他没有时间他就不来听了，他有缺课，讲的人一堂都没缺啊，听的人常常缺课啊，所以讲的人是得圆满功德，听的人不见得圆满，这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我们没有成就之前，讲经是自利啊，所以我们在讲台上，我也跟诸位同学说过很多次了，我们是以学生的态度在讲台上实习报告嘛，坐在台下的都是我们的老师，都是见学啊，我们在台上啊，把自己修行这个所得的向老师、向见学、向家长提出报告而已，用这样的心态。

己得的利益圆满了。哪一天真的我们明心见性了，尘缘再来了，才可以说我讲经说法给别人听。但没有见性，没有成就，是讲给自己听的，勉励自己的，大家在一起共同勉励，这个恶业习气怎么会不消除呢？所以不断的讲呢，这有很多人说我喜欢讲经，我不是喜欢讲经，我要消业障啊。那我用这个方法消除业障很有效果啊。所以说老实话，三个月要不讲经啊，毛病习气就现前了。天天讲，天天劝呢，天天压，降服住了。这是展开经本，就是面对佛菩萨，接受佛菩萨的教诲，要懂这个意思。三者诸佛护佑。护是护念的，灵是感应的，感得佛来护念。四者菩提不退，常常保持菩提心。觉悟的心，好善的心，利益众生的心，这是菩提心。五者增长本力，

自信里头本具的，本具的什么力呢？那个力是不可思议的。佛在经上常讲的，全师而至，这是讲的最多的。增长根本智，根本智是清净心，是平等心。在大乘经里面，所谓的三昧正受啊，这个意思也非常深广。

根本智很不容易得到。我们今天所得到是相似的，不是真实。真实的根本智，法身大士才有，设法界的众生没有啊。设法界众生呢，四圣法界是相似位的，六道凡夫修得再好是观行位的，这个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啊。为什么呢？那个清净心达不到这个水平，我们今天讲心讲清净，业习烦恼还会起现行，也就是是非人我贪嗔痴慢，不知不觉的它还会起作用的，根本。

从哪来啊？根本质是清净平等。心真的到清净，清净是不生烦恼的，就清净。平等是决定没有分别的，才能达到平等。清净平等的心就是根本质。般若经上讲，般若无知啊，这是根本质。它起作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我们今天是有知，有知啊，那就有所不知啊，我们是变成什么都不知道了。学习，学习以为这是知了，未必是正确的知，有的时候搞错了，曲解了，错解了啊，这个才要依靠佛的经典。那么佛所说的正知正见，我们所体悟到的跟佛经对照对照啊，如果我们所体悟到的跟佛经上所讲的一样，那我们这个见解思想就正确了。如果我们所体会的跟经典上讲的不一样，那自己一定要反省，要检点，我们错了，佛经没错啊。依照佛经的标准，把自己的思想见解修正过来，这叫修心呢，这叫从根本修啊。心地清净就生智慧。这个智慧呀，自己可以受用，也可以利益一切众生，这叫厚德智啊，就是无所不知啊。所以说是增长本力啊。注解里面讲到身心菩萨具足悲智而在。这个说法也好啊，他除了讲这个智啊，两种智之外，还讲慈悲啊。智慧现前，慈悲心一定升起啊。智慧越广，慈悲心就越大，这是一定的道理啊。六者虚命皆通。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神通，神通佛在经上讲的以定力而现前，神通是本能，本能为什么丧失掉呢？心思乱了，本能就不现前。过去我在美国有一位同修遇到这个中国大陆的特异功能的人啊，他们凭肉眼能够看透一个人的这个内脏，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他们叫 X 光眼啊。所以有一个同修就让他看一看啊，试验试验他。结果人家看了之后，他说你早年在地有肺结核，现在已经好了，还有个疤在什么地方啊？告诉他，他自己吓了一跳啊！早年确实得过这个病，从来没人晓得，结婚这么多年连丈夫都不晓得，那被他说出来了啊！他说这真厉害啊。然后他就问他，
说你这个能力会不会失掉？他说会。啊，怎么会失掉呢？知道事情多了，头脑复杂了，就失掉了。啊，所以他们这些人呢，说对外面接触的很少，保持自己清净心。啊，跟佛法讲的相应吧。所以说能力啊、智慧啊，都从清净心里面生的。啊，你的心越清净，你的智慧的能就越强。啊，道理在此地。啊，越复杂就越糟了。所以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呢，越少越好。你自信里头的智慧的能呢，纷纷往外透啊，这个东西是大障碍啊，自己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特别是我们要学教，将来要想利益众生啊，那么经典都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啊，我们展开如果用一个烦恼的心、乱心所，你是决定得不到利益的，你不能解其意也。诸位同修要想把经讲得好，讲得很圆满，没有别的，清净心而已。远离名闻利养，远离五欲六尘，这个经卷展开啊，佛的意思你就明了了。说为什么明了呢？佛的意思就是自己的心得啊，所以你才会明了啊。是自己的心得，虚名解脱。其七者，毕竟成佛啊，因为你都得是佛经，任何佛经到最后。殊途同归呀！决定归无上菩提，所以是毕竟成佛。那么这是得这个七种利益啊。我们再看最后这段经文：二是设法，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宫八部。逃离天宫的大会，大会圆满，我们在这个地方特别要体会到的，就是大会一开端，十方一切诸佛都来了，这些诸佛如来在这个一会里面，没有一个是中途退席的，没有，都是一直到发会圆满。这个殊胜不可思议啊，我们在一切经里面没有看到过啊，哪一次释迦牟尼佛讲经有这么多佛来听的，没有啊。华严经上、无量寿会上，我们也看到十方菩萨来集会，没看到佛来佛讲到重要地方了，诸佛来给他做证明啊，来实现一下，哪有这个法会啊？自始至终啊，设方一切诸佛一个没有缺，通通都来了，你才知道这个法会的重要啊。所以这个法是佛家的根本法啊，大乘法里头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基础，是根本啊！离开这个基础，任何法门决定修不成功的。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
地藏菩萨。

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为曾有。这一句，诸佛如来对于释迦牟尼佛的赞叹，诸佛赞叹就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句句都是真实，他们来做证。事实他里听，这是讲道场，与无量相化天意注音，天地的祥瑞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一切会众俱复展礼合掌而退，一切会众包括诸佛如来。再次的展礼，念念不舍，这样才散去了。我们在此地看这个总结的经文，跟一般经不一样。一般经文总结，后面有依教奉行，此地没有，合掌而退，为什么呢？诸佛如来。这一会非常不寻常啊！青年法师在此地这个住子住得很好，诸位可以细细看看啊。那么这部经，今天呢，我们把它讲解满了啊。这一次是为九华山，这个道场今年的法会呀。起讲这部经，好，今天法会到这里圆满，谢谢诸位。

请各位看这个十八表，第十八讲表上回把九卦分成三段都讲过去了，讲过去以后啊，最后在这个简说里面呢，简说里面最后有一段文字，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这个九卦是孔夫子在把《周易》写了十篇的文字，就十方面呢，

解释周易，同时呢又选出这九个卦，那么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学周易的人在这个世间呢，遇到太平盛世的时候少，遇到乱世的时候多。我们学周易的人在乱世啊，怎么样的来自己不要受这个世间这些这个乱世的这个种种的灾难，进一步的我们学得好，有能力也可以把乱世啊转变成为好的时代，它这个用意。因此这九卦就非常重要。这个九卦前面三段，比如说第一讲的天泽履，从这个一段一段的讲，天泽履这卦是得之根基，是合之至，然后以合来行，每一卦都是如此。讲到最后呢，那个巽卦，巽卦是随风巽，随风巽是讲这个德的这个志，称而隐，以及来行权。行权就是讲究的这个我们人的这智慧啊，有这个实质，实质是根本质，根本质就是从太极里面发出来的。有了根本质，怎么样运用的来解决世间的种种问题呢？那就要全知，全知就是了解世间万事万物，不管世间任何事物起了任何问题，你都有方法来解决。全就是方便，用种种方便法来解决问题，这叫全知。所以巽这一卦就是行权，行权你要能够行权，要有方法，必得要那个见到自己心中的太极，见到心中的太极就是开发了自己本有的智慧，这就是实质。然后你才能够啊，遇到世间任何问题，你一看就明白，你自己的这个太极里面没有发明出来，没有真实的智慧啊，我们对于世间这些事情你看不明白，看不明白你就没有全知，那就是你认为是看明白，实际上呢就是自己私心滔滔的，以自己私心来看世界的事物。就跟一般人所讲，你戴着眼睛呢，戴了有色的眼睛，把外面的颜色都看都变了，变了这个真相了。后面这一段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那就是说这个后面这个文字就讲了，各位可以看一看。那么我们一个人在世间呢，处在世间呢，

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哪一个地方，都有忧患呢。就现在来讲，我们看在台湾，当然台湾是特别是忧患啊，可是不仅仅台湾呢，台湾以外其他地方也是有忧患的。不过在比较的时候，我们现在台湾看起来特别明显，忧患呢特别比别处更多，就是只要我们人到世间来都是有忧患的。这个忧患到最严重的忧患是什么呢？就是生死问题。你一切忧患呢就是以生死为中心，大不了一般人都是这样，问题再大的，大到最初就不过是一死而已啊。死是生死，一般人只知道死而已，生死死了就了，实际是没了，这是一般迷惑颠倒的人看法。死了以后还有生的问题，还有死了以后再转世转到哪里去，一般人就不知道了。比如说没有念书的人，就是念书念到拉到这个诺贝尔奖金的人，诺贝尔奖金的这个科学诺贝尔奖金还不算，就是文学的诺贝尔奖金他也不懂。你比如说日本有一个得了文学的诺贝尔奖金呢，那个名字我搞忘了，后来他自杀了，三岛由纪夫，是啊，这个大家还知道啊。你看他的文学得了诺贝尔奖金的，这个世界的都是全世界都是肯定他的学术成就啊，结果他到后来自杀了，他是生死问题不明了嘛，他才自杀嘛。可见的这个问题一般人不懂啊，逼得要学周易才懂啊，要学佛法才懂啊。那么这个这里讲忧患最大的是就是这个生死问题，生死问题，生死就是在这个佛家讲就是六道轮回，就儒学来讲生死流变。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呢，死了以后没有了啊，那个灵魂变来变去，变到哪一道不知道啊。我们学周易就要明了这个，明了死后到哪一道变到什么，是变畜生呢，是变这个鬼道，还是到地狱，甚至于好的话就到天道啊，就看这一生所做的事情，这个就了解了。那么这里这个九卦，孔子在选的这个九卦，照着这个九卦来修的话，眼前呢这个世间这些忧患的问题啊，与大家没有分，怎么个乱，你不要跟他乱，你的这个见解看得清清楚楚的，是非善恶你分得清楚，是非善恶分得清楚的时候，让你选择，你选择善的，选择是的，站在真理这一方面的。谁是站在真理这一方面呢？你心里选是选，你把心量还放开来，不要被那些人跟你把你心迷惑了，你心里很轻松的。不管这个社会这个现象是非怎么样不分，那么你自己心里面呢有一把尺在那里，你自己会衡量的，
自己能够衡量

守住这个善恶是非的标准，取其善，这个站在真谛这一方面，你心里就轻松自在。那么眼见你就是不会有忧患。那么你的是非善恶取了之后，结果所得的结果，世界还是什么呢？不能如你的理想，那你也没有忧患，那是共业所感，你还是没有忧患。这叫做明哲保身。我们一个学周易的人呢，自己不能够做到明哲保身的话，那你这个周易没有学得好。基本的自己明哲保身，进一步的告诉人家，叫每个人都能够明哲保身。学九卦的这个意义就在此。那么这个九卦的修的基本的这个原则，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太极，心中的太极，把它发明出来。自己明了，我们有人人都有太极。太极就是它有光明的作用，这个光明的作用可以照明世间的万象。所以在周易那个爻啊，这个两仪这个爻啊，一个阳爻，一个阴爻，阳爻是光明的，阴爻是这个黑暗的。以这个阳爻啊代表智慧，黑暗的为什么不代表智慧呢？再拿这两种东西来比喻，阳爻是代表天，天是空空洞洞的，一片光明。阴爻是代表大地，大地是一个大块，古人家的这个大地叫大块呀，现在叫板块了啊。这个大块它是有形象的，凡是有形象的东西就互相障碍。比如说日食月食，这个地球把这个阳光一遮了，这就是变成这个变成暗的了。所以佛法所讲叫我们不要着相，去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个佛法讲的详细，儒家的这个经典里面呢，虽是没有讲的这么详细啊，孔子叫无我，不要有我啊，把私人的这个假我把它放弃掉了，有我就是一个那个把我的这个知见呢，它就像一个大地一样的，在那个把我们本有的智慧遮起来了，我们看不明白了。首先就看不明白自己，看不明白自己有太极，你再看外面的更不明白。所以一般人呢，苦就苦在这一点呢，自己不明了，世间万法不明了，他所追求的不外乎一个名一个利啊，那个名那个利一个利纯粹是假的，没有追求到以前这个尽量的给人家这个争夺，到了手以后转眼就不能够存在，完全是生生灭灭，是个假法。我们学周易必得要明了这个，把那些假象完全从心里把它破除掉，放弃掉。

然后自己这个本有实质才能开发出来。实质开发出来，我们看，你各位要看看，你看看社会这个现象，看明白了。人家造假也好，做什么事你一看就明白了。这一明白的时候，自己心里，就是自己不会妨碍自己的这个理性了。所以太极的功能是本来是清净光明的，它有个照明万象的作用啊。照明万象作用可以能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就是照的作用。只要天下万事万物一到你面前来，你不用这个，不必用这个我们这个肉眼看了，你用心里理性的一个观念来分析，来不用分析，一看就那个镜子镜光一样，一照彻底明了。所以通天下之故，故天下这个事情，你理明了了，天下一切事情你都明了了。天下事情怎么明了？你拿现在这个科学仪器来看，全世界的任何事情，哪一个角落的事情，借助现在这个微信传播这个资讯到你面前来，你这一看，不用别人给你解释，你就知道那个事情怎么发生的，那个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你完全明了。解决的办法你也知道，就有这些作用。那么，因此修九德的时候啊，了解这个原则以后，就从这个九卦来学。九卦来学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当中有这个浮卦，地雷浮卦，浮卦你看它中间第二段呢，小便无啊，第一段是德之本啊，第三段以自治啊，地雷浮这个下边的一个。初爻，初爻是光明的，这个光明是在地下。按照这个六化卦来讲，你把这样分，初爻、二爻是代表地，三爻、四爻代表人，人世间的。五爻、上爻是代表天，叫天地人三才。就这个位置来看，地雷浮啊，那个上面从二，原来就是那个坤卦了，坤卦六爻都是阴爻，一片阴森气象黑暗的了。到了11月。那坤卦是十月卦，到了11月的时候，一阳就来福了。最下面那个一化这个阳爻出现了。出现的时候啊，虽然它还没到地面上来，还在地下，就在地下呢，它是这个。代表这个性德，德是性德，本性上的这个德，它是德之根本呢，它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呢。虽然在地下那个光啊，还很。

小，小是小啊，它能够辨别万物的真假。比如说我们这个屋子，一到夜间，外面也没有月光，里面全部是黑暗的。你只要在这个房间里面，现在有这个电灯了。古时候用那个油灯，油灯呢，古人形容那个油灯什么呢？一灯如豆啊，小豆子那么少，那个灯光那么弱，就是一灯如豆的话，在那个黑夜里边呢，你只要点了一盏油灯啊，它就能借着这个一盏油灯呢，这个屋里的这个椅子摆在哪里，这个桌子摆在这里，你走路啊就不会被这个桌子被这个椅子碰到了。它能够辨于物，这是比喻的话。我们要太极里边的这个只要有一线之光，我们发明出来啊，就像这个浮卦，最初那个一爻出现了，那就是我们只要你见到本性的一线之光啊，我们把这个六道三界的这个都看清楚了。生在天上，他凭什么条件升到天上去？生在人间，凭什么条件在人间保持住这个人的身份？死了之后想再到人间来，他也要凭什么条件还能回到人间来？堕落到三途，变成畜生，变成恶鬼，到地狱里面，他在人世间造了什么这个事业，然后堕落的，这看清楚了。你这个就凭你这个一线之光啊，你发明了，你就能看得清楚。这就是辨于物，以自知，自己知道了。自己知道的话，那我将来这个肉体这是假的啦。你说要把这个肉体永久活下去，那是妄想啊。成了圣人，这个肉体还有死亡的时候，不但是寿命终了有死亡的，就是有生之年，一弹指之间，这个身体的细胞不知死了多少，又起来多少，生灭都是这样。自己我们人自己粗心大意，不了解呀。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在那里生生灭灭维系自己，不知道啊，这是渐变，逐渐在那变。到寿命终了，这一下一断气，身体一个死的叫突变，这要分清楚。身体不外乎有渐变有突变的，任何人免不了这个死的时候。要成圣人，要不死永久存在，那就是那个灵魂，身体是灵魂没死，灵魂就是把那个灵魂呢，灵魂是糊里糊涂的，太极就被那个迷惑的那个颠倒的那个把它污染起来了，就变成灵魂了。学周易就是把迷惑颠倒自己不自知的那些东西，把它一层一层的破除掉，让太极完全开发出来。那么这个浮卦呢，上面的五爻还是那么黑暗的，那黑暗就代表好懂的话，代表我们人人呢都是自私自利的，自私心在哪里？有自私心呢，就是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他。

人呢、啊。现在有医药这个一个一线光明显示出来了，自己已自知，自己知道自己了。自己知道自己，那就有能力

曾子出家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发明自己的明德，这个明德就是性德啊，太极里面的这个发出的这个功用，这就是德。所以九卦呢，就是以浮卦为修的这根本，修养九卦，以修浮卦为这个根本。怎么个修法子？后面这一段讲。修养九卦，修养九卦的功夫在哪里？就是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积身而言积也。”把这个道理往里面研究研究，研到最深、最精深的地方，深到以后啊，你要研究这个机呀。机是什么呢？机就是我们心的念头、动机。一般这个世间讲教育、讲心理呀、讲这个动机。动机什么叫动机啊？动机这个机就是念头。念头原来是没有起来的时候啊，那是只是讲全体只是个心呢、啊。心里要起作用的第一个要求是念头，念头一动了就是动机。言机就是在自己念头一起的时候，你就要观察自己这个念头。观察你自己这个念头啊，就是你这个念头在哪个上面，我为什么起这个念头，外面没有境界念头不会起来的，外面有境界你这个念头才起来。这是讲学理的话一定是这么的，唯识学里讲啊，起这个念头外面必有这个掩饰起来，比外面的颜色做这个境界，耳饰起来的时候必定外面有声音引发你个耳饰。五根对外面的五境，色声香味触五境，然后才发这个眼耳鼻舌身五识。五识怎么起来呀？五识起来必定这个念头起来。念头那个各位研究这个那个白法明门论，你就知道啊，那个五个变现心所啊，除我作意受想思啊，那个再就是后面这个有个这个念呢、这个念的是没有这个念头这个事起不来的。因此当我们这个念头啊起来的时候，念头起来它怎么样，外面必然有境界。因此我们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啊，就观察你这个念头是为什么起来？各位不要怕麻烦。我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讲对于各位你运用起来非常实用。你要演这个念头怎么起来，一般人不知道。念头起来，他念头自己都不认识啊。念头为什么起来，他更不知道啊。你要了解这个念头为什么起来，比如说我们看见社会上那些这个自杀的人，自杀的事情，杀人的事情，这个抢劫的事情，以至于现在这个在台北正在那里上演的那个游行的。

事情，我们现在念头就为这些外面的境界引起了这个念头啊。我们现在人在台中，和眼看不到，耳也没有听到，但是我们第六识根据我们在电视里面看见那种场景。 看着那种场景呢，看过之后啊，印象落在我们这个第六识啊，跟那个电视里面，然后有第八识再起现行，有第六识啊，那个电视里面要那个录音带呀、啊，把它翻出来，一天一天都不断的在那个翻演，我们的念头就随着那个。 原来看电视是看那个境界，看完了以后啊，那个印象在心里边呢，不断在心里边来重复的播放，重复的播放，我们念头啊就随着那个影像在那个转呢，随着印象那个转，我们念头就被它污染了。 喜怒哀乐都被那个境界把它转了，境界欲转，我们的内心的太极一层一层的就把它障碍起来了，然后就跟着一般人所讲，跟着外境起舞，舞就跳舞啊，跟着外面的境界起舞了。 跟着外境起舞，为什么跟外境起舞啊？我们自己没有是非善恶的这个一个标准，外面说什么我们就跟着受他的影响。严重的时候就自己造了生死的罪业，造了这个堕落三途的这个罪业，他有这么严重？ 我们言基呀，就是这样演法。我们这个念头跟着外面的境界，那个境界是罪恶的境界，学着罪恶，那种这个犯罪的人造罪业的人，他那些方法，我们学来了。 甚至我们自己没有是非善恶的一个准则的话，看见那些犯罪的人得了这个名了，得了利了，啊，一切都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得来了，我们很羡慕，也想跟他学。好了，这个我们自己跟着造业，跟着堕落三途。 有这么严重，所以我们言基呀，就是研究这些动机呀。大学里面讲格物致知啊，格物那个物就是念头啊，那个格挡道子讲那个念头起来了，念头到了，致知呢，你马上自己觉自己就言基的言，你就研究。 这个念这是什么念头？你这个念头是跟哪个外面的境界、哪个境界结合起来的？你这个念头啊，认同那个罪恶的这个境界的话，你就是恶念；你的念头认同那个善的这个境界呀、啊，你就是善念。这个还不懂吗？这个好懂啊，这就是言基。 言到最维系的地方，这个念头不必说是跟着外面善恶来讲，这个念头一念为自己，那就是不对的。有自己就是就有别人，人我之间是不会平等的。为了自己，这个念头啊，起了念头就为自己着想。 这就是妄念。圣人的念头啊，他不是如此。圣人的念头，一起念呢，他就是为天下人的。

怎么样为天下人的这个生死问题，在有生之年他们怎么样能够生存活得很愉快，这是圣人的心理啊。我们学要把这个自心中的太极能够发明出来，我们要根据圣人的心理来启发我们自信中的光明，这就言机，借着浮卦这个一线光明起来了，我们就这样言机。那么有了这个，我们现在还早得很呢。浮卦我们自信中的光明没有显示出来，没有显示出来，圣人的言语就重要。学佛的人，你就是对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言语啊，佛的言语，你要深信不疑。那么释迦牟尼佛的言语就是你的言语，你把他的言语当作自己的言语，根据那个言语是去实践去。我们学中国文化，学孔夫子，孔夫子言语就是圣人的言语。我们对于孔夫子言语要深信不疑的话，那就把孔夫子的话就是变成自己的话，我们就管用。因此我们中国读书人呢，过去我们这个在四书的这个教国文的老先生啊，没有一个人不教学生来背诵文章，背诵这个经典的，要背诵啊。为什么要背诵啊？把圣人的言语背诵的滚瓜烂熟，记在心里边呢。遇到外面的事情呢，不必用自己的那个虚妄分别心来研究。圣人的言语，遇到任何事情，圣人言语脱口而出，心里马上这个心思就在那上面，你的智慧就是，你就用圣人的智慧当作你的智慧来解决世间任何问题，把世间任何这个现象你就看清楚了。这是中国读书要背诵经典的这个真正的用意在此。你如果说没有把圣贤的言语把它经书没有这个背诵的很熟，遇见外面问题了，你要自己思想，圣贤的言语也不记得，一思想，你那一思想呢，就是你自己的虚妄分别，就是你自己的意识形态，你意识形态绝对不能够管用的，一用就是用偏了，用错误了，必得用圣贤的言语啊，做一个折中啊。司马迁就讲的，从孔夫子到后来到汉朝，天下的君王、大臣、一般学术界，只要谈六艺的话，谈六经的话，折中于夫子啊，那孔子话来做折中，就做一个准则。所以我们中国读书人，你千万不要相信现代人讲这个教育啊，你学生不要背诵啊，让他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好啊，他怎么想怎么好啊。一想就错误了，一想就是为了自己私人利益来，那念头在那个上面，所以天下大乱呢。个人争取个人自己的这个私人的利益啊，自己私人的利益力量不够，他要召集一般人跟他这个意识相同的人结合起来，有了团体了。小团体不过一个大团体，一个政党了。那么参加政党，一言以蔽之，还是为了

自己，是现代人的一个做法。我们千万不要学这个。那么这个研究就在自己的念头上面来研究，研究到彻还没有自己见到太极的时候，我们也拿这个，就拿这个周易来讲，孔子讲的话，拿他的话做一个准则。孔子是遇到任何那个卦爻啊，遇到这不好的卦，他就劝人家，你要静德修业了。静是要修养自己这个道德，就往理性上面就是追求。修业呢，你要把世间这些知识，你要广泛的吸收，吸收世间的广泛的知识啊，你明了现在时代的这个现时代的状况，一般人的现代人的心理，你要修这个业，你要知道啊，知道现在一般的状况，你尽德，你自己的品德，也就自己本性啊，这个智慧开了，你就能够明了，明了现在时代一切的事情，这些一些事故怎么发生的，它有原因在哪里，发生这个结果，一般人不知道怎么办法，这个怎么解决呢？你知道，你有解决的办法，所以研究周易，就从这个上面来解决了。那么九卦到最后，这个巽卦是行权，行权呢？那个巽卦为什么行权呢？巽卦是风啊。这个风是在这个空气里面，它这个哪里所需要，它就到哪里去，它没有一定的，它不是固定的，所到之处都能够把事情办成功。所以是心权，这个心权呢，我们现在自己本性智慧开出来当然可以了，没有智慧开，智慧没开出来，我们根据圣人的言语，这两点特别重要。我们现在本性智慧都没有开发出来，所以我们遵照圣人的言语，遵照圣人的言语，你就要把圣人言语要背得很熟，记在心里，遇到事情呢，容不得你研究，你研究是研究不成的，那机会啊稍纵即逝，你凭着圣人的言语就好了，当下就是解决办法。那么后面这一段，刚才我讲，你把后面这一段的文字你自己看看，你就清楚了。

昨天呢，讲到《感应篇》的第一句，祸福无门，为人自招。这一句话是说明感应道教的原理。文字虽然简单，道理非常深刻。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所谓是心电感应。心是真的，电是比喻。比喻总不能比喻到恰到好处，只能比喻仿佛。因为在世间，物理的现象似乎是电的速度最快，跟光速度相等，而心感应的速度比光比电不知道要快多少，简直是不能比的。电波的速度一秒钟才30万公里，这个心里面念头的速度，念头才生就变虚空法界。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多次跟诸位报告过。这是说感应的原理。汇编里面这个内容非常丰富，举出许许多多的公案故事来做证明。其实这些例证是举不尽的，只要我们冷静观察，我们一生当中自己跟周边的环境就能够体验到感应是真实的现象。西方人所谓是真理。汇编里面第五段举唐代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一段话，这段话说得很好，在《坛经》里面，六祖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这一句是总说，跟此地讲的“祸福无门，为人自招”是一个意思。方寸就是我们的念头，这个心。

面起心动念，就感得吉凶祸福。小的果报叫吉凶，大的就称为祸福。佛在经上说，吉凶祸福皆由心造啊。又说罪福这两桩事情，苦乐这两种果报，都是生于意三业造作所照感的。世间人不懂这个道理啊。如果明白这个道理，那才真正说得上啊，自求多福。不明白这个道理，随顺自己的烦恼妄想造作，决定招感的凶祸。所以我们要想消除这个世间天灾人祸，能不能办得到呢？答案是肯定的，决定可以办得到。用什么方法呢？教学。我这一次在澳洲昆士兰多元文化局的局长来看我，谈到种族融合、宗教的融合，大家能够放弃自己的成见，互相尊重，和睦相处，怎样才能够落实？因为他在澳洲主管这些事务，我给他说了一句话，教育。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你建立一个政权，建立一个国家，统治人民，用什么方法？教学为先呢？今天要想达到社会和谐，世界和平，除了教学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教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感应的道理啊。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啊，事实真相搞明白，我们起心动念自然就收敛。努力行善，善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善业道。人人都能奉行十善业道，天灾人祸自然就没有了，不会发生的。佛在经上讲，如果我们的妄想念头随着嗔恚随着嫉妒邪淫

那个地狱的现象就会现前。地狱从哪来的？你要明了啊，要随顺兼贪，贪而无厌的，自己有的舍不得布施，这造的是恶鬼业。六道里面鬼道境界就现前了。如果随顺愚痴，什么叫愚痴？事出世间法，没有能力辨别真假，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没有能力辨别是非，甚至于善恶利害都颠倒了，这是愚痴。愚痴是畜生的行业，所以贪嗔痴是三恶道的业因。我们今天冷静观察这个社会上广大的群众，谁没有贪嗔痴？不但有贪嗔痴，还不断地在增长，增长的速度叫人可怕了。贪嗔痴这个念头行为增长，就是三恶道快速的形成了。我们不必堕六道里面的恶道啊，恐怕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呀，就变成地狱恶鬼出生，你说这个多可怕的。今天有一些觉悟的人至死人人，想挽救这个社会，印光大师给我们带头啊，给我们莫大的启示啊，告诉我们，就这个急难，儒家的道理来不及，佛家的大道理也来不及了，所以才提倡《了凡四训》跟《感应篇》文章，文昌帝君印之文，来救苦救难啊！一切恶业当中，杀业最重，淫业最重，所以《安世全书》对于这两种用特别的篇幅来说明，提醒我们注意，这两种是根本的大罪。是凶祸的根本。实善能挽救劫运，念佛是第一善法啊，所以幕后他有西归之旨啊，劝导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三善道的业因我们明白了，还有三善道。三善道里面阿修罗虽然能够啊行善，
心行

与十善业道相应，但是傲慢的习气太重了，脾气太大了，好胜心太强了，这堕修罗道啊。能够坚持五戒十善，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遵守这个原则，这个才能得人生。如果再能把十善业道向上提升，做得非常圆满，那是天道。可见的佛法教学第一个目标，教导人断恶修善，目的就是保证我们来生不堕恶道，还能够得人天福报。但是没有能超越三界六道轮回，更聪明一些的人知道，三善道不是办法，没有能够根本解决。再向上提升，就超越三界了。像阿罗汉，阿罗汉知道人我事实真相，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放弃了对我的这个执着，也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无我了，也就是有我你就有六道轮回，无我六道轮回就没有了，超越六道轮回啊，这证阿罗汉果。如果他了解宇宙之间这些现象缘起性空，这现象从哪来的，六道从哪来的，十法界从哪来的，这一些现象是同一个缘起。明白这个道理，连极其微细的执着也失去掉了，知道执着是错误，这个境界比阿罗汉高了，能证辟支佛果，觉悟人空啊，又能够发心，帮助一切众生，教导一切众生，学习六度，那就是菩萨业了。如果是以真诚的慈悲、平等的慈悲、自行化他，这就是佛的业了。佛所作所为，这些话都是讲的正报啊。佛是人做的，菩萨也是人做的。

做的，只要你一念回心呢，就超凡入圣。我们为什么不努力？为什么不认真去学习？学习佛菩萨大吉大利，无边的福报啊！所以吉凶祸福无门，就是没有一定的，没有定法了，都在人心一念之间。凡人只知道一念善恶，不晓得善恶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差别啊！这佛法给我们讲的透彻，讲的明了。我们的正报转了，依报就随着转了。依报是我们居住的环境。你看看《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生活环境，再看看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生活环境，所谓相台宝树啊，清净庄严，从哪里来的？都是从真诚慈悲、平等教化众生所感召变现出来。我们今天居住这个地球，地球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大家都看到了，大家都听到了，多少人在说地球病了，病得非常严重啊！处处都是天灾人祸，天灾人祸从哪来的？从贪嗔痴变现出来的，贪心重，贪心是水，水灾就现起；嗔恚心重，火灾就现起。愚痴是风灾呀，心地不平是地震呐。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大众是什么样的心态呢？感召着这些天灾人祸，所以天灾人祸是可以消除的，可以化解的，科学技术办不到，这些事情我常说了，政治办不到，军事武力也办不到，经济也办不到，科学技术都办不到，这人心转变，人心唯有圣贤的教学。圣贤的教学是平等的教学。我接触许许多多世界宗教领袖，我跟他们交谈，现在大家都意识到这个世间灾难太可怕了，所以都祈求我们如何能够和平和睦相处，能够互相合作，这个意识非常之好，这在佛法讲呢，始觉开始觉悟。

好现象。我们的愿望要能够落实，要教育。我给他们大家讲，现在宗教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是我们只有宗没有教。大家想想对不对？这是我在墨尔本，不是在墨尔本，在悉尼世界宗教和平会议里面所说的。我们有宗啊，更要重视教育。这个宗教教是教育，怎样教导你们的信徒？发挥平等的大爱，天主教、基督教里面讲的“上帝爱世人”，你们想想这句话，“上帝爱世人”，并不是说上帝爱他的信徒。信仰上帝的人，上帝爱他；不信仰上帝，上帝还爱他，因为他是人嘛，他爱的是世人嘛，并没有说有这个差别在里面嘛。佛家讲的真慈平等，爱护一切众生的，以真诚的爱心，无私的布施，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附带条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我们学习到了，学到了要做到，学了做不到，那有什么用处？那你招来的还是灾难。学了之后立刻要落实，要做到啊！我们今天访问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我们以真诚爱心、无私的供养、热情的帮助，我们得到的回响就证明佛菩萨所说，证明太上所讲，为人自招啊！我们招感的是许许多众生也对我们热爱啊！从这一点点，我们就能深深体会到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要靠世界这些宗教家们热心来教导，发挥大爱，这才能解决眼前的灾祸。这个意思我们要深深去体会。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啦。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0: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

0: 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1: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啊，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她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她心慌了。心一慌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0: 阴理阳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事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啊，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梅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梅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100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

0: 生意。那过了十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梅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梅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屈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那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梅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说，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梅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就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里去跟城隍报告、啊、跟城隍忏悔啊。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念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一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突然就说，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也是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那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有梅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1-2个月，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敬他就是

0: 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嘛，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哈，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他一个恭敬。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大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人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愿意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嘛，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育，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学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

是非不当，向背乖移，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嫁，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声，以味杂争。

采取坚力，压良为鉴，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

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心呐、啊。

工作，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

0: 么？
1: 心下会悟，是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2: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3: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2: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4: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2: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未

0: 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闲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今拜有何难者，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施行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明之身，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佛门生活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你们俩大概就在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早也给你住院。前天老王上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

0: 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先生，我后人家爷爷，这是清远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

0: 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十二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啊、哦，那你几岁啊？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
2: 十二
1: 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二十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来了，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来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0: 员工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个事情，在院儿里有3件骨，骨疼啊疼，得了3件骨，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好好的吧，能走吧，俺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报名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啊，现在外头还是玩，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一弄开门有石头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啊，太热了，
3: 太热，
2: 搁那开厅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搁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的喝喝。
1: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时候的，喝水也大时候也小时候，转着这时候一睡，到晚了，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是睡这儿的，他煮个睡这儿吧，煮个，要上睡一下。睡着了，一放这个，这边睡，长出了一口气，没什么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 将母亲

0: 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现在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呀行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回讲是吧？
1: 啥回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咋没行？我没行过。
2: 没有啊？
1: 没行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俺不在家，俺不回家，干我要我大队的，干下大的当队长，在这个寨后呢，都是赖口，不许开车回家，我老跟 锅饼围着萝卜菜吃的，再接菜的后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子还不如我喝。
5: 缓解了。
2: 一般子。
5: 来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那也不要严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严复。
2: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放油了，搁山里腌的，做的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 外菊花。

0: 乾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乾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对，
1: 要是不行啊，咱就不说，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和尚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
1: 就是说
2: 抽屉都收都收了，
1: 老
3: 死
1: 就是死，
3: 你
1: 看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了，你要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到你手里，你知道天意啥呀？见了不行说。
3: 不说。
4: 那你见，见经过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5: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5: 十二天一，
1: 那范围大呀，这一夜二夜给老值，天值还过了，需要出家的，你需要出，你出家，不需要出家的。你打一个老宅屋，我念阿弥陀佛，这么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些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念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6: 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3: 不叫直说话，
1: 真说，
3: 真说，受不了，
1: 真说，
6: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这是。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
7: 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0: 名，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 这发扬

0: 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是可以装住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2: 你直接都说
3: 真是个
2: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
3: 人
2: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付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

0: 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

0: 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辞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杖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二条戒，不偷盗啊，这一条戒已经到了一个段落了。那么在盗戒这一条经文里面呢，后面啊这个我们跟大家学习了广化老法师他举出啊《感应篇图说》的一个公案来佐证啊这个不偷盗他殊胜的果报。那么这个就是讲到因果了。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在文钞给我们开始戒律要以因果为纲骨，就是如果不能明信因果，这个戒律也做不到，也不乐意来持戒。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我持这个戒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功德利益，我不持这个戒有什么坏处，有什么损害，不知道。那么因果啊，我们套一句世间人常讲的利害关系，因果就是讲利害关系，利害得失啊，这个就是因果。那么我们现前看到世界为什么这么乱，灾难这么多，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怎么发生的啊？现在的科学哲学都无法去解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世间一般的学术，现在人呐、注重科学，那么科学家无法去解释天灾人祸，怎么会有天灾人祸？科学无法解答这个问题。那么当然啊，更无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眼看着灾难不断发生，人与人的冲突不断升高，人活在这个世间，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钱不快乐，做大官有地位的没安全感。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地球上整个人类面临的大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啊，实在讲啊，我们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 就是我们老祖宗啊，这个五千年的这个教育的经验啊，有理论啊，有方法啊，有这个事实可以证明。可惜我们这一代的不孝子孙呐，啊，把这个老祖宗辛辛苦苦留下来的宝贵传承经验呐，丢弃不要了，啊，一面呢去向外国人学习，啊，那么学习到现在呢，外国人解决不了问题，啊，我们跟着外国人的屁股后面走，当然我们也解决不了。我们也要去承受这个苦果，因此我们大家都有义务责任把传统儒释道三教教育恢复发扬光大，拯救这个世界啊，这是科学家做不到的。科学家没有办法让人类不起冲突，而且呢，是增加冲突，啊，冲突升高，这个科学家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先认识清楚，先肯定，那么这样啊，大家才能真正头脑冷静下来啊，回过头来呢，看看我们老祖宗的解决的方法都在这里。那么这是讲到呢因果这方面来，啊，我们传统儒释道三教教育呢，就是伦理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啊，伦理教做人，道德呢叫存心，那么因果呢，这个教育来辅助这个伦理道德啊，如果没有因果教育呢，这个伦理道德呢，这个教育呢也是不圆满，而且呢有很多事情我们世间人是无法去解释的，那么无法解释呢，它又是实际上存在的，那不知道怎么一回事，那么这个通通在经典里面，在这个因果教义里面，那么我们网络学院的同学呢，大家啊也都花心啦 学习这些功课啊，那么这门功课呢啊，悟道在此地也是啊，希望啊利用这个百期的因缘呢啊，提供这些学习的资料啊，给诸位同学大家一起来学习啊。过去早年在台北华藏图书馆啊，有印过《纪文达公笔记摘要》100则啊，是一个居士啊，他把这个纪晓岚呢，现在讲纪文达。

一般人可能不太知道啊，因为现在呢，大陆上有演过纪晓岚这个连续剧啊，所以讲到纪晓岚，大家都知道了啊，知道这个人。那么他一生的经历，他不是学佛的，他当官的，他是《四库全书》的总编辑啊，他主持这个编《四库全书》的。那么他把一生的业力，他听到的、看到的一些比较不寻常的事情，他都记录下来啊，那么成为一本书啊，叫做《阅微草堂笔记》啊。阅微草堂啊，就是专门记录这个事情。那么我们这个五戒相啊，如果圆满之后呢，我也想把这个100则的这个记文达公笔记摘要呢，这些重要的啊，与各位同学一起来学习啊。那么这个就是讲到因果啊，因果这一部分。那么我们上一次啊，看到这个《感应篇图说》这个讲到因果啊这桩事情啊，因当中有果啊，果当中有因啊，那个。明朝扬州这个富贵人家啊，那么他一生啊，就是用这个假秤子啊来赚钱啊，赚了很多钱啊。临终把这个秘密告诉他儿子，那么他这个儿子呢，很明理啊，是一个贤善之人。啊，知道啊，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但是呢，也不敢跟他父亲讲啊。等他父亲往生之后，后事处理好了啊，那么他就把那个假秤子啊毁掉了啊，那么对天祷告啊，希望啊能够赎他父亲啊再生的时候呢这些罪过。后来他两个儿子死了，他都觉得呢，他为什么他花这个好心呢，反而他两个儿子都死了。有一天做梦啊，梦到神来跟他托梦啊，说这个上帝啊，因为你心好，因为你父亲他这一生为什么发财啊？不是他做那个假秤子去发财的，是他过去生中有做过一些善事，微善啊，不是很大的善事，但是有做啊，有做好事啊。那么这一生呢，果报呢，是应该得到这个富贵的。他如果不用这种方式手段，那么他得到的富贵呢，那就更殊胜了。那么他因为呢用这种手段了，变成折服了啊，这个就可以证明呢前身修的啊，那么这一生呢受的这个果报是好的善的。那么因为这个富人这一生呢，他用心不公啊，偷人家的秤砣做这个假秤啊，那么这一生遭恶业了啊，这个就属于偷盗啊，犯了偷盗啊。所以上帝呢就派了两个败家子来啊，那个破耗恶心啊，这个败家子来啊，那么来拜他的家产啊，家产拜完之后呢，那么再以火灾

啊，那么把他这个财物啊，通通烧光啊。那么这个就可以证明啊，他今生现报就不好了啊，现报恶了。啊，后来又因为他这个好儿子呢，能够改掉父亲这个过失，做事公平，啊，上帝再把这两个破耗恶心收回，啊，再换两个好的儿子来，啊，来光大啊他们这个家族，啊，那么这个也可以证明说这一生他的现报是善的，好的。啊，这个是后报现报啊，在一生当中都可以感受到了。那么根据我们现前这一生的一个，我们一般讲的叫花报，你就可以推测呢，来生来世呢那个生报啊，到底是怎么样了啊？就可以理解了，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公案呢，啊，就可以明白吉凶祸福的道理，啊，这个吉凶祸福这个道理呢，它是互相依附的，啊，不过呢，一般世间人他就是看不清楚，啊，明明这个事情就在眼前，啊，但是呢，迷得太深了，啊，看不清楚。那么我们这个经文呐，啊，我们后面这一段呢，啊，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富有七种啊，一非吉祥，二不同意，三不占用，四知有主，五不狂，六不心乱，七不变坏心。此七者，取重物犯不可悔，取轻物啊四钱以下犯终可悔。又有七种，一则吉祥啊，这个位是吉物。二则同意，啊，素相亲厚，闻我用时，其心欢喜。三则占用，不久即归还本主。四则为无主，不知道此物有人涉足，啊，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有人的。五狂，六心乱，七病坏心。此七则取物无犯。那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呢，就是说，你在什么情况之下呢？你取了什么动机、什么情况啊？那么你取就是价值超过五钱啊，那么就犯不可悔；五钱以下犯终可悔。那么这个是前面这一段讲的。那么第二呢，就是他不换的，不换戒。啊，各有七种，啊，各有七种。这个不换戒啊，就是第一个是吉祥啊，是这个是自己的东西，吉物啊。二则同意，啊，同意就是说我用了他的东西呢，他同意。啊，他生欢喜啊。三则呢，占用啊，比如说我们给人家借一个东西呢，用一下啊，那不久就归还了啊。第四个是无主啊，无主就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人的啊。那么第五狂，第六心乱啊，那么第七呢，病坏心啊，这个是啊，不是我们一个人啊正常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取物无犯

那么我们在看到最后面一段经文那么后面这个经文呢是举出种萝卜还有这个脱衣服，举出这两个例子那么这里最后一段经文若花心欲脱未取者，犯下可悔；取而不满五钱者，犯中可悔；取而满五钱者，犯不可悔。这个是道戒那么这个最后一段的经文那么在签里面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签里面呢，欲脱未取。下可悔，远方便也；取而未离处，终可悔；近方便也。文缺略，这个文有缺少不满五钱，终可悔，未施戒也。就是偷，但是它的价值呢，没有达到五钱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可以接受忏悔。满五钱就不可悔，以施戒也。达到五钱呢，这个就不可以接受忏悔了。这个不可以接受忏悔呢，就是不能以做法忏来忏除这个罪。施戒呢，必须以取向忏。例如杀戒中说，所有世间性罪，常主自停，叫杀业稍轻耳。这个是祖师举出。杀戒这一条例子来给我们说明所有世间的性罪这个性罪就是它本身性质就有罪你没有受戒呢，还是有罪。这个杀盗淫妄它本身就是恶业，有罪恶的这个称性罪。那么性罪造了之后呢，都有酬偿的。你偿还完了，它自然就停了。那么我们这个戒经上讲的是你受了戒，根据这个有没有丧失戒体，那么你犯了戒，你犯了这个戒呢，是可以忏悔还是不可以忏悔的，这样来处断。那么讲到这个道戒呢，就非常细了，真的这条五戒呢，这条道戒呢，就如同弘一大师讲的，一定要把这个戒相搞得很清楚，再去受这条戒。那么比如说现在呢，这个很容易犯道戒，自己不知不觉犯了道戒，自己不知道，在佛门里面还有世间社会上。现在呢，这个情况非常非常普遍。现在可以说，整个世界的人都在犯偷盗戒。但是他不知道呢，他犯了偷盗戒。那比如说，我们举出这个。包办工程的，那包办工程呢？偷工减料，使建筑物倒塌，导致很多人死伤。那么这个是犯了杀生跟偷盗两个不可悔罪了，因为你伤害到人命，因为你偷盗伤害到人命。那么包办工程，你给人家做，没有给人家做好，这个就犯偷盗罪。像我现在住在金山寺我们网路学院的同学如果有时间欢迎来这里参观这里寺院很大

那么我住在这个贵宾楼啊，我们这个常住有请这个包商来做这个玻璃房啊，这个玻璃房啊没做还好啊，一做呢下大雨呢，我们就水淹金山寺了啊。那么我们常住去找这些包商来讲，他就不管你。啊，他不负责任，啊，他钱拿走了，啊，后面漏水你家的事情，跟他没关系，这个就犯偷盗罪了，啊，你没有受戒，你还是犯偷盗罪，这个是性罪，你拿人家的钱，你要做等于这个价值的。给人，这样才不犯偷盗。啊，这个就犯偷盗罪了。啊，那么他为什么犯偷盗罪呢？啊，请他来修，他也不管。啊，他还一直讲，他没赚钱，他赔钱，他怎么样，他怎么样。那当然赔钱嘛！你犯了偷盗这个罪，就会损耗掉你的福报嘛。你这个事业是越做会越不顺利。啊，你赚到的钱呢？你家里的人不是生病，那么就是有意外。当然会这样嘛！啊，你盗别人的，别人也会盗你的，互相盗。那他为什么这么干呢？他不明白这个因果嘛。那么现代人讲到因果啊，那是迷信，不符合科学精神。我觉得这个很科学。啊，那你符合科学精神，我们盖的玻璃房是漏水的。那我们来用一个不符合科学的精神啊，不漏水。你要哪一个？啊，现在在这个拂晓林居士啊，现在宣扬《弟子规》啊，以前他们人家装那个锅炉啊，也是那些工人啊，这都不负责任的。啊，那现在学了《弟子规》之后啊，这个去给人家装锅炉啊，又有礼貌，又怕给人家弄脏。地上又铺上布，啊，有什么事情啊，售后服务啊，非常好，啊，随叫随到，有学跟没有学，那差别这么大，这不符合科学精神嘛？科学不是讲实验嘛？啊，所以我们现在头脑要冷静一点啊，不要被现在一般人啊一种错误的思想观念啊所影响啊，特别我们学佛的人啊，我们一定啊要明白啊。那么另外呢，卖假药的这个也很多啊，前一阵子呢也闹了一个很大的风波啊，那个毒奶粉。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啊，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那为什么它要发生呢？啊，不过为了利嘛。啊，那么讲白一点呢，就是犯了偷盗嘛。就是这样。然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我得到利益啊，我得到好处啊。那实际上，利益得到了吗？啊，眼前看好像得到利益的，但是他有没有算后面你损失掉的，你要付出什么代价？这个他就没有去想到了。那为什么没有想到？他不知道因果报应这个事实。

啊，那么如果知道因果报应这个理论与事实，那么他要做这个事情，他就会去考虑了嘛。这样做到底对他是有好处还是不好？啊，他就会慎重考虑了。啊，那么知道这个事情做得不好，啊，当然啊，他就会去避免嘛。啊，知道这么做才是好，才能真正得好处。啊，你想要真正得好处，你就不得不努力去做好事。啊，不能去偷盗，去占人便宜，你这样才能真正得到利益。啊，反过来呢，你想占人家便宜呢，是你把你本来有的福报呢都亏损掉了。啊，利得不到呢，反而得到是一个害。啊，明了之人啊，那哪一个人不会断恶修善呢？啊，我想人人都会乐于断恶修善啊，因为大家都是想得到好的果报嘛，啊，没有人想说得到不好的果报，啊，所以这个卖假药了，这个也是，关系人命的。像上一次那个报纸报得很大的那个毒奶粉的事件，小孩都吃死了。那么这个也是值五钱以上呢，犯不可悔。啊，那像那个毒奶粉呢，这个小孩吃死了，那又犯了杀生，这两条罪。那么现在另外还有一种偷盗的方法啊，现在变成一种混淆了。现在世界各国政府呢，就制定这个著作权法、版权法啊，那么这个是非真假也混淆在这个当中。那么照我们世间法律来看呢，哦，它有版权，它是合法的，它要受到保护的啊，别人就不能去盗版啊，盗版你就犯罪了啊，就犯罪了。那么我们佛法的精神的确是这样啊，别人的东西我们决定不占人家便宜啊，不去偷盗啊。但是现在呢，也有人利用这种版权法在干偷盗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同学大家不能不去认识清楚。特别在佛教经典、佛法方面的，啊，你看这个佛经，那著作权是谁啊？啊，希望我们学院的同学大家可以啊做一个啊答案啊，这个经典的著作权是谁啊？啊，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啊，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是他老人家的著作权呢。那他老人家没有卖版权给哪一个人呢？啊，他没有卖啊，啊，他是公开流通啊，公众授权啊，大家都可以流通。那么现在我们拿这个经来印上版权所有。那你就犯了偷盗戒了。那在世间法律来讲，世间法律保护他；那在佛法来讲呢，他犯了偷盗戒了。啊，他偷盗释迦牟尼佛的版权啊，释迦牟尼佛没有卖给他，他把他登记说这个是我的，你们通通不能印。他犯偷盗戒了。啊，你要这样去看。那我这个世间这个法律保护我。那因果可不保护你啊！啊，你现在得到那个利益呢，那你会很惨啊！那不是生病了，那不然就是有意外灾难啊，不然就生两个败家子啊！好，你看你赚多少，我花多少啊！就像前面我们讲的明朝这个扬州这个富人的公案。

偷人家的秤砣，上帝就派两个败家子来了。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一定要这个从这个因果上去看。那么我在这个印光大师文钞三编呢、也看到了祖师啊，也回答这个有一位恒常法师的一封书信啊。那么里面有一段话跟这个有相关的啊。那么这段话呢，我念给大家来听听啊。至于凡属弘扬佛法之书，皆不得是有版权。若是啊，若是则弘法之功德不敌阻遏流通之罪过矣。那么祖师呢，在回复这个恒常法师的这个书信里面啊，那么有讲到这句话啊，就是凡事呢，凡属于弘扬佛法的书，皆不得是有版权，不能用版权。但是现在世界各国政府规定要有定这个版权法，那么这个就是世界各国政府啊犯偷盗戒，他犯偷盗戒啊。那么这个如果是有版权呢，那么你纵然在弘法，这个功德呢抵不过呢阻碍流通的罪过。这是祖师啊在三篇里面呢啊一封回复的信啊。所以我们对这个偷盗啊这条戒啊，我们真的要深入的来学习啊。不然你现在遇到这个著作权啊版权啊，这个我们真的会被世间人呢、搞混了。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那么下面呢，这个注解里面呢、又举出啊这个四分力啊来补充说明这一段啊。众多人牵一人到五钱，多人共分随本一分，满五通换，如十诵中道众多人未分物，虽多而轻，而往比丘轻物也。如是可知啊，众人牵一人道过五钱财物，分赃时不管分到多少，皆犯不可悔。啊，这个是四分力跟十诵力当中啊，这个。也有这个经文啊，就是很多人啊，那么叫一个人去偷啊，你去偷来呢，我们大家来分啊，啊，那么这个就是分赃了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呢、知道呢，众人呢、很多人去叫一个人去偷盗。他偷盗的价值如果达到五钱的财物啊，那五钱呢大家来分，不管你分到多分到少，都犯了不可悔。这个是补充这条戒啊。那么这个物的价值呢，以作案的实地价值为准啊，就是他犯戒作案这个时间地点啊。那么时间有春秋不同啊，那地点呢啊，大陆台湾不同啊，还有外国也不同啊，这个时间上不同，地点不同，那么每个地方的物价也不尽相同，那么这个是根据呢换界当地啊实处啊来定的，那这个就要进一步啊。去了解了啊，所以这个五钱呢 啊它是一个
一个上限啊，一个上限。那么下面呢，这个广化老老师呢也做个表解哈，啊，这个表解我们现在没画出来啊，我在此地提一提啊，大家听。

那么以这样啊来结这个罪。啊，第一个呢，过午前啊，就是盗心啊，或者教人去偷盗，超过午前这个价值。啊，他要偷盗的那个已经超过五钱的价值了。那么偷来的结果呢，就是啊，这个事实已经造成了，啊，实际上去偷过来了，啊，得到五钱了，啊，满五钱了，恶聚根本罪，啊，这个就是结根本罪。那么过五钱得减五钱或不得，恶聚可悔罪。那么想要偷超过五钱的价值，但是实际上偷到是少于五钱，或者呢去偷没偷成，那么这个情况啊是可以忏悔的，啊，这个可以忏悔的。第三呢，五钱啊，过五钱啊，就是偷到五钱啊，超过这个五钱是恶聚根本罪啊，就是不可悔了啊，因为你超过五钱了。第四呢，五钱得减五钱或不得，恶聚可悔罪啊，这个是可以忏悔的啊。要偷五钱，但是没有偷到五钱啊，或者呢没有得到啊，这个是可以忏悔。第五呢，减五钱啊，得过五钱，满五钱，盗则重罪，交则中罪。减五钱就是他要偷到那个心呢，没不想偷那么多，他那个价值呢，是在五钱以下的，啊，他要的呢没那么多啊，减五钱，啊，但是呢，实际上他偷到的，他得到的是超过五钱了，啊，或者呢满五钱了，那么这个是偷到的人呢重罪，交则中罪。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实际上去偷的人罪比较重，啊，那么教人去偷的这个人呢，啊，罪比较轻，他是中罪，啊，偷盗的人是得了重罪，啊，第六呢，减五钱啊，得减五或不得，恶聚可悔罪，啊，减五钱就是你想要偷的没有达到五钱，那么偷到的财物呢也是不满五钱啊，或者呢没有偷到啊，这两个呢是可以忏悔的啊。下面呢，过五钱或五钱，取义物满五钱，盗则重罪，交则中罪啊。要偷到呢，他是想啊，超过五钱啊，或者呢，他只是想得到五钱啊，那个价值而已啊。那么取义物啊，他取的这个义物满五钱，盗则重罪，交则中罪。啊，实际去偷的人是重罪，啊，教人家去偷的，他得的是中罪。在下面呢，过五钱或五钱，易处取物满五钱，盗则重罪，交则中罪。这个跟上一条一样啊，是想要偷超过五钱啊，或者达到五钱，在易处取物啊，就是不同的地方啊，取到这个财物啊，已经达到五钱了啊，这个也是盗则重罪，交则中罪。啊，下面过五钱或五钱啊，也是过五钱或五钱啊，彼为实取物，无盗心取五钱或过五钱。

啊，这个使就是唆使人家去偷取这个财物，啊，没有盗心，啊，去偷取五钱啊，或者偷取超过五钱的，那么这个是取则无罪，交则重罪，啊，因为取的人呢，他没有盗心。啊，他不知道呢，那是叫他去偷盗的，他不知道。啊，这个就像以前我跟同学报告过的，啊，我15、16岁的时候呢，去拉三轮车啊，那么有空档的时候去拉三轮车呢，去给人家拉货啊，那可以赚一些工钱。啊，有一次有一个人呢，我们都是到市场啊去逛啊，那有一个人他就找我去。哪一个商店啊？他就给我讲啊，你到那个店呢，给那个老板讲啊，你说某某人呐、啊、叫我来拉这个菜，他东西就会给你了。那我就去了啊，我去呢，我就照啊那个顾客给我讲的啊，他叫我拉到什么地方啊？那他给我这个工钱。我到了那个店呢，就给那个老板讲啊，说某某人叫来拿他的东西，哦，那个老板呐，啊，二话没有，全上我的车了，我就拉走了，啊，拉到了那个叫我车那个客人的交货的地点，货也交给他了，他换另外一部车装上去了，啊，后来我觉得哇，今天不错啊，运气不错。啊，后来我又在那边兜啊，看看还有没有客人啊。那么这个啊，今天呢、啊、开张啊。后来那个我去拿菜，那个老板呢、啊，哦，就跑过来把我抓住了。啊，他说你刚才那东西拉到哪里去？我说那个客人叫我载过去的啊，不是你的客人吗？他说不是了，啊，那个是骗人的啊。那当时呢，我也是莫名其妙了，那怎么会这样呢？啊，后来才知道啊，原来呢，找我去拉菜这个人呢、啊，他是偷菜的人，他是交则啊，就是这里讲的啊，这个交则重罪，取则无罪啊，我是那个取则啊，我没罪，因为我不知道他要偷了，我知道他要偷，我肯定不会去给他拉的。就是这一条啊，但是那个老板还是不放过我啊，一直要赔啊。后来好像也赔了他一点钱啊，这个大概过去生了，我也这样去干过这种偷盗的事情啊，所以一报还一报啊，因果报应。那么最后一条呢？教人取物无盗心，彼谓教盗取得五钱或过五钱，盗则重罪，教则无罪。啊，你教人家去取那个物，啊，那没有盗心，啊，他是就是你没有偷盗那个动机了。彼谓教盗取，啊，得五钱或过五钱，盗则重罪，教则无罪。啊，那么就是这个人呢，叫他去取物，他没有叫他去偷啊。啊，那么这个人以为叫他叫他去偷盗啊，那这个。他就去偷了啊！其实教他那个人呢，不是叫他去偷的，没有叫他去偷的。那他以为是叫他去偷盗，啊，那么他就动了这个盗心了，这个动机了，有偷这个动机了。那么得到五钱或超过五钱了，那么你实际上。

一道的，是取物的，因为他有道心，所以他就得重罪了。那教他的人没有罪，因为教他的人他没有叫他去偷啊。啊，那么这个老师，广化老师呢也列出这个表姐啊，这个表姐如果啊同学有需要啊，这个网络上啊我们都可以上去给大家啊参考。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呢，这个道这条界呢，界相非常微细啊。你没有深入来学习呢，你去受了戒，不知道怎么持戒，你到底是持戒还是犯戒，你就搞不懂。啊，你受了那个戒呢，也没办法去持戒的。啊，所以要学戒啊，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再看后面啊，这个弘一大师的补释啊，若戒人物久而不还，回为己有者，即得道罪。历载道戒罪反多至数卷，可见世界护持非议啊。这弘一大师呢，给我们补释啊，补充解释。那就是啊，如果借人家的东西呢，借了很久。不还，啊，那么就变成自己有的了，那么这个就犯了盗罪了。啊，这个就犯了盗罪了。那么在律藏里面记载，这个盗戒呢，记载的是最繁琐的，啊，多至数卷啊，这个经文啊。多达数卷这么长的经文啊，所以它这个里面呢非常细的，可见世界护持非议啊。弘一大师给我们讲，可见呢这条戒呢要护持呢非常啊不容易啊。那么在广化老师这个注解，他又补充了一点啊：今人以邮局寄信时，以纸币加入信内。啊，或寄印刷物时，以信加入印刷物内，须犯盗税罪啊！这个是偷盗邮资的了啊！这个邮局有规定啊，你这个一般的信件它邮资多少啊？那如果你要寄现金呢？哦，它要多少钱？钱比较多啊！这个以前我在台湾呢，我也干过这个事情啊！这个信封啊。加钱进去啊，这样省一点油脂但是也有风险啊，如果掉了，人家不赔啊。这个也是有犯到盗啊，因此这个盗呢非常细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要时时刻刻去观察啊。那么在注解里面呢，给我们讲犯罪要件啊。有六个：一、他物；二、他物想；三、道心；四、方便先方便取；五、执五钱；六、己离本处。他物呢是别人的，那么他物想呢，也是心里的想法，这是别人的我就是要他的东西第三个道心起的这个动机要去偷盗了。第四个心方便取，心就是用一些方法手段去取得不管用什么方法手段那么都叫方便取。五呢，取得的价值达到五钱第六呢，举离本处把那个财物呢拿移动它本来放置的地方。那么下面呢，弘一大师再给我们补释镜像这是也有表解他物他物想他物疑非他物想这个是讲他物，他物就他人别人的财物他物想他心里想法呢是这个物是他的，确定是别人的。他物疑疑就是有疑惑，

0: 啊，到底是不是别人的啊？那么这个上品不可悔啊，这个不可悔罪呢啊，达到上品啊，上品就是不可悔了，不可忏悔啊，且约值五钱以上物，就是达到五钱以上啊，这个财物。非他物想无犯啊，非他物想就是不是他人的财物啊，这个没有坏啊。那么这个是他物啊。那么下面呢讲非他物啊，他物想非他物已啊，这是坏的，中平可悔。非他物想无犯啊，这个非他物就是不是他人的财物啊，但是呢有这个他人财物的想法啊。那么再来就是非他人财物的疑惑啊，这个是不是不是他人的财物呢啊，心里有这个疑惑啊，那么这个去盗取了就构成中品可悔罪啊，非他物想啊，这个不是他人的财物，那么这个取得就无犯啊。下面补释给我们讲这个开源啊，有六条啊。第一个呢，余想未比以以己啊，余想就是比，就是别人呢已经给我了啊，他这个东西他送给我了。第二呢，己想未是己物，己想就是自己啊。第三呢，同意啊，意淫亲后想，素相亲后，闻我用时其心欢喜啊，大家很熟悉了啊，我用了他呢，他不会见怪啊。那么这个同意啊，这个不坏。第四呢，占用啊，暂时借用，很快就归还了啊，这个也没坏。第五呢，为无主啊，一云粪少小，不知此物有人世俗。无主就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谁的啊，以为是没有人的啊，没有人要的啊。比如说有一些居士，现在有一些居士说在金山寺啊斋堂说，人家吃剩下的东西啊，他把它捡来吃，有没有犯偷盗罪啊？这个就不犯了，因为他吃剩他不要了嘛，啊，不要就是粪少想了，他要丢了，啊，那么你把它拿来吃，这个不犯盗戒，啊。第六呢，狂乱坏心啊，狂乱坏心是精神不正常，啊，这个人失常啊，那就去拿人家东西呢，这个不犯戒。好，今天时间也刚好到了啊，那么我们这个道戒呢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啊。那么大家呢这条戒比较烦啦 啊这个广化老老师也提出四个问题啊，我们同学呢啊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做啊这个习题啊。第一个呢，犯道戒须具几缘成不可悔啊，犯了道戒呢要具备几种因缘啊，就构成不可悔。第二呢，道戒的开源为何啊？第三呢，道和物品罪最重啊。第四呢，何谓身经与相经啊？有这四个问题啊，同学呢有时间可以做功课啊。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我在往年呢，每一个新的道场建立，第一部经一定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为什么要讲这部经？佛法的建立不能离开这个硬体的设施啊，就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一定要有土地，要有房舍，要有建筑。有了硬体设施之后，我们修道才有一个场所。可是修道要依据什么？

我们必须要知道，修道必须要依据心地。那么《地藏经》呢，就是我们第一个课程。无聊应题设施之后，软体里头最重要的心地法门。所以我们一定的第一步要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作为我们修学大乘的基础。如果不懂得心地法门，不知道从心地修起，最后决定是一无所成。换一句话说，无论你怎样用功，怎样努力，怎样发奋，怎样精进，你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你所修的无非是游漏的福报而已。所以在中国大乘表法是以四大菩萨，第一位就是地藏菩萨。从地藏菩萨再发展出来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地藏是孝敬的。今天佛法为什么这么衰？修学的人为什么不能有像过去那种显著的成就？大家把根忘掉了，不孝不敬。那么这种修学，就是李老师以前常常讲的玩弄佛法。他不是在修学佛法，也不是在弘扬佛法，玩弄佛法，消遣佛法。没事干呢，就消遣消遣呢，拿到佛法来消遣。确实如此，李老师讲的话一点都不过分。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消遣佛法，也在玩弄佛法？修一点游乐福报而已，而这一点福报决定不在人间享。到哪里享呢？畜生道享，恶鬼道享，恶道享。为什么不能在人道享？你做人的资格没有啊，所修的福不在人道下。我们要清楚啊，做人都懂得孝亲尊师啊，观经三福里的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才能得人生。你所修的福报才能在人天里面去享。如果这个四句做不到，你所修的福报决定在恶道享。恶道里头也有福报很大的。那么这些比喻思我们都明了啊。可是啊，我们就转不过来。换一句话是明了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说实在话，对于这些事理了解的不够透彻。真正透彻了，决定他能够忏除业障，他能够回头是岸。所以道场新成立了，这个地藏本愿是决定不能够缺少的，一定要讲。诸位同学到这边来参学，我们今天把这个课程列为主要的课程。时间虽然不多，重点我们一定细说。

啊，其次的部分，这个古德有详细的注解。啊，圣依法师有通俗的讲话，可以帮助大家做参考。啊，将来诸位在国内国外弘扬佛法，凡是到一个道场，应当先讲地藏本愿，啊，再说无量寿经，劝他念佛往生。啊，这个是一定的规矩啊。地藏菩萨本愿经扩注是前清林成法师写的，他是康熙年间人，这个清朝早期的，住得非常之好。我们读他的注解要细心去体会，要用现代的言语来表达，现代人的观念来说明，大家就容易接受了。他前面有轮贯，轮贯就是在未讲经文之前先将全经大意做一个概略的介绍，轮贯里面包括了五重玄义，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教我们怎样观法，也就是教我们学习这部经如何把观念转过来。第三个部分呢，是介绍全经大意，它的轮观写得很长，这一部分非常重要。那么在玄义部分完全依照天台的方式说明，解释经体，辩题提示理论的依据，佛根据什么讲这部经，我们明白之后对这个这部经对于佛的说法才能产生坚定的信心。第三部分呢是民宗，民宗是讲修行，换一句话说，如何把这些道理，这些理论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第四部分是论用，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学，得到些什么样的功德利益？幕后一个部分呢，是讲教相。教相那是说世尊教学的方式，教学的仪规。法师在这五个科目里面都用不思议这三个字，经题是以不思议人法立名，地藏菩萨不可思议，本愿不可思议，

地藏菩萨是人，本愿是法。啊，在辩题里面，他说不思议信实为题。啊，信是真如本性，诸佛如来之所证的。实是九界凡夫的用心。啊，九界凡夫在迷，迷了的时候就不叫性了，就叫实。啊，性是真心，实是妄心。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他是讲真实的心地跟九界众生妄心的心地作为立论的基础。啊，这个太好了。佛是讲这部经依据什么？依据诸佛如来自己的真心，再依据九法界众生的妄心。为我们说这部经典，这个经典的这个立论的依据可以说是太真实了。信地不可思议，我们讲地藏嘛，信地是真心，不可思议。九法界众生那个妄心也不可思议，不思议啊，信实为经之体。又以不思议行愿为宗，啊，本经的宗旨。地藏菩萨的大行大愿都不可思议，又以不可思议的方便呢为用。啊，这个在全经里面很明显的能看到，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学习。最后是以不可思议开显无上菩提为教相。啊，如果以古大德这个五种比喻，啊，比喻这个教相，啊，用如烙、生疏、熟疏、提壶来表佛法的五个阶段。地藏本愿是无上大法了，基础是无上大法，成就的当然是无上的佛果。那么这个是玄义的总纲领。今天我们在此地讲这部地藏本愿经有两个用意，一个是应九华山仁德老法师的邀请，我答应他在地藏菩萨圣诞之前为大众介绍

地藏菩萨本愿的大意。我们预定9月1号起讲，9月20号圆满。20号正是农历的7月30，地藏菩萨的圣诞日。第二个意思，新加坡净宗学会这个道场建立，我们还没有在这个地方正式讲过一部经，今天为新道场开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符合我们多年为新道场讲经的惯例，所以有这个双重的意思。现在净宗学会的报恩堂为诸位同修来设这一部

在寻医。当然最重要的先要介绍经题《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七个字，前面六个字是别题，经这一个字是通题，佛所说的一切法都称之为经。通题里面啊，这是别题里面又分为人法，这个七种立体呀，我们就省略掉了。圣依法师在讲记里面呢说得很清楚，诸位可以做参考。地藏菩萨是人，本愿是法，这个题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佛在经上说这个经呢，可以用三个经题，这三个都是佛说的。第一个呢，就是地藏本愿，在这个法会当中啊，世尊为我们宣说的地藏菩萨本愿，也可以说呢是地藏菩萨本行。行愿相知啊，有愿一定有行。行的意思，用现代的话说，地藏菩萨的生活，地藏菩萨的修持，地藏菩萨之处世待人接物，这些都是他的本行，又称作地藏本事力经。理是显示出他殊胜的能力。那么现在我们看的这个经题是翻译的人，他在这三个题当中选地藏本愿，因为这个本愿里面包含了本行，也包含了本事力，这个意思都在其中。地藏这个地呀，在四上讲是大地，大地是一切万物所依赖生存的，任何一物离开大地就不能够生存。所以在中国对这个地呀，天跟地看得很重啊。在八卦里头，它的象是坤卦，其德为木卦。易经里面说志在坤远，这个志是到极处啊。这是形容大地万物之生，一切万物都从大地而生，所以地有能持、能于、能在、能生的意思。那么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地，我们心地确确实实具足这个意思啊。一佛法讲
住持的意思，生长的意思，和淡的意思。

一切万法以心这个真性而住啊，一切万法皆从真性而生的啊，《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诸佛如来所住的一真法界，九界众生所住的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从性地里面变现出来的。性是能变的，万法是所变的，自性里面本来具足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一切的无量本来具足，佛法的教学其目的就叫我们明心见性。为什么以此为目的呢？明心见性之后啊，你什么问题自自然然都得到解决了吧。而且这个事情是决定可能的，决定可以办得到的啊。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每个人皆有真心，这不是从外面来的，外面来的未必能办得到啊。自性本具哪有办不到的道理？问题只要我们能够恢复自性，其实自性哪需要恢复？今天我们的性德上面有障碍，只要把这个障碍去掉了，性德自然就现前了啊。所谓是拨开云雾啊，阳光就普照啊。

阳光比喻我们的性德，云雾比喻做障碍，障碍是假的，阳光是真的。立了妄啊，真就现前了。所以真性不需要去求，你求那就是虚妄的。无需要去求，立了妄啊，就是真。真心里面，佛告诉我们，具足善德，法身。法身是我们真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禅宗里面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是这个东西。但可惜我们无始以来起心动念妄想执着，把我们自信的光明得用障碍住，先前这个作用啊受了很大很大的亏损啊，100%的作用，我们现在所能够感受到的1%都不到，99%的德用不能现前，你说这不是可惜吗？为什么会这个现象呢？迷失了，不知道自己本具无量智慧、无量的德能，迷失了啊！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迷得太广了。佛看到我们，才生起怜悯之心，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恢复。这要讲求修行了，应修万行啊，故缘万德。修行的方法也是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方法当中有方便法，也有不方便法，佛都说了。所以佛为众生呢，演说无量法门，是弘誓愿里面所谓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为什么佛要说无量法门呢？众生根性不相同，众生的根性也是无量无边的。顺着众生根性，去教学，学习。

就容易成就。如果不顺众生的根性，他的修学就会感到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个道理，一桩事情。如果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法门，疑惑这个法门，那么佛再给你开其他方便法门。啊，这个是佛教人呢，真的是第一个法门。为什么说这个法门是第一个法门？如果我们细细观察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根本的原理原则，我们就能想通，就能体会到。佛告诉我们，诸法事出世间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八个字是根本的。宇宙间所有一切万事万法的道理都说尽了，啊，又明白地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解释唯识所现。心能现象，相里头起变化了，是心的作用。这个心就是识，是心，就是我们讲的念头。我们懂这个原则，那佛说念佛了，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点头了。为什么呢？念佛就做佛嘛，不直截了当吗？为什么去念阿罗汉啊，正阿罗汉，再念菩萨就成菩萨，最后再念佛成佛，这不啰嗦吗？这拐弯抹角吗？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去念佛呢？而佛里面这个是世尊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所有一切诸佛里头阿弥陀第一了。那念阿弥陀佛就做阿弥陀佛嘛，念阿弥陀佛就成阿弥陀佛嘛，何必再念其他的佛？其他的佛跟阿弥陀佛比又要次一等了。为什么不直接去念圆圆满满的阿弥陀佛呢？我们通过这些道理呀，肯定念阿弥陀佛是第一了。真的明白了，真懂得了，这个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那才是真正念佛人啊！念佛法门呢，这道啊，道共戒啊，所有一切戒律，通通圆满具足了啊！你不会犯戒，不会破戒，道共戒得禅定的是定共戒，定共戒不如道共戒啊！道共戒里头不如念佛里头具足圆满戒律、清净戒律啊！啊，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这才是真正的大圆满。啊，所以在这个法门里面，啊，佛教导我们。至心称名。

念诵，念诵就是读诵大乘。在读诵大乘经里面，是以无量寿经为第一了。我们在讲解的时候跟大家分析过，这个分析我们不有难题。隋唐时代的古大德跟我们讲，一切经最后都归华严，华严归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归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归十八愿，所以现在有人提倡本愿念佛。本愿里面特别着重在第十八愿，十八愿完全依照十八愿念佛能不能完成呢？果然遵照啊，决定得生，只是提倡临终十念一念都能往生，平常可以不要守戒律啊，可以胡作妄为，可以造作罪业，到临终的时候啊，念佛还能往生，话说的没错啊。临终你有把握念佛吗？你仔细观察一些临终的人，头脑能清楚吗？如果临终的时候是糊里糊涂的，别人帮他念他也听不进去。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啊，佛号听不进去啊，甚至于听了佛号生烦恼啊。我亲自见过这种人呐，一生念佛到临命终时不念佛，贪生怕死，不能放下了。本愿在理上讲没有问题，在事上讲难了，太难太难，那是怎么样的善根福德因缘，我们要清楚啊。古大德真是慈悲至极，为我们分析得很清楚很详明，劝勉我们不可以存侥幸之心，一定要脚踏实地认真努力的修学，临终才有把握。侥幸的人最后一定落空，所以提倡本愿舍弃戒行，这是走的险道啊。这些论调表面看好像是有道理，佛在经上是这么些说的，细细一分析没有道理，他把佛的意思完全错解了曲解了所以愿解如来真实意这谈何容易世尊当年在世无量寿经肯定是多次的宣讲，每一次宣讲

这个法门听众不一样啊。经上所记载的长随众，长随众是这么多人，除长随众之外，一般与会的听众不相同，所以佛对于净宗的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介绍也有详略不一样。所以后来集结经典，这个经典内容啊，悬殊就很大。像最明显的，我们现在看这个五种原译本里面，四十八愿，有的经典里面二十四愿，有些经典里面四十八愿，还有经典里面三十六愿，这是最明显差别。如果是佛只讲了一次，翻译的人不管什么人翻译，这个数字一定是相同，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别。由这个地方证明佛是多次宣讲。那我们要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认识明了，圆圆满满，就必须要把佛多次介绍的通通要读过。这在古时候佛经都是手抄本的，流通量很少，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将这个五种原译本都能看到，那是大福报大因缘。宋朝王龙书居士这个人福报够大了，当然也得佛力加持，他在五种本子里面只看到四种。唐朝翻译的《大宝积经》，王龙书居士就没有看过。所以《大宝积经》里面《无量寿会》这一部分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话，其他四种本子里头没有啊。王龙书居士也实实在在了不起，知道一般人很难有机缘看到这么多的本子，所以他开始做汇集本了。这个汇集本集云仪之大臣，将佛在各种本子里面所说的都能够汇集在一起，看到这一个本子就等于各种版本通通都看到，这个好事情，这大慈大悲也。他的本子收集在大藏经里，入了藏，等于说我们佛门古来这些大德都承认都肯定这个做法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的王龙书这个本子

流传到后世。莲池大师著《弥陀经疏钞》里面所引用《无量寿经》的这个经文，大多数啊都是采取王龙说的汇集本。那么这就是受到莲池大师的肯定了。以后有彭继清的戒教本，魏默生的汇集本，王本跟魏本确实是有瑕疵，这个瑕疵就是取舍不善，不太妥善。语言仪的文字他们做了修正，这个在他们来说这个修正呢是没有问题，确实比原译本的这个用的这些词句还要好。印光大师不赞成，不赞成有他的道理，怕的是后来的人随随便便改动经文，他们这个开端开了这个例子，引起后人随便改经文，那这个经典传到后来那就面目全非了，决定不能够开这个例子。印祖反对是这两点，一个是取舍不当啊，一个是改动原文，并不是说不能汇集啊。那么到民国初年，夏莲居这个本子出来了，这个本子真正是完善的版本了。可是有一些人执着个成见，反对这个本子。那么反对这个本子，就要提倡读五种原译本。如果说反对这个本子，在五种原译本里面提倡一种本子，你不就是？其余四种本子里面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文你依旧读不到啊。读诵大乘的目的是破疑生信，是建立信心的，这个都是偏陋执啊，偏见啊，浅见啊，孤陋寡闻呢，这一些执着，这错误的呀。又说夏老居士是居士，居士没有资格来汇集经藏的。王龙书是居士，彭继清也是居士，魏云也是居士，莲池大师是出家人呢，是净土宗祖师啊。莲池大师能采取王龙书的本子，莲池大师没有说王龙书是在家居士没有资格汇集，没说这话。如果说是在家人不能做这个事情，一定要出家人做，这个佛法失去了平等。换一句话说，决定不能往生净土，就是净土是平等法。你看经题上
清净平等觉，你的心不清净不平等，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心净则国土净啊，心平则国土平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清净平等的国土啊，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夏老居士不是普通人啊，他的汇集本出来之后啊，很可惜的，印光大师已经往生了，印祖没看到过这，没有看到这个东西。我相信印祖看到这个本子一定赞叹，一定赞成。为什么呢？过去汇集本的毛病他都改过来了。他这个本子对于原文一个字没有改动，而取舍之恰当。当时慧明老和尚肯定啊。在当代律宗的大德慈州老和尚肯定，慈州老和尚采取他的本子，在济南讲过在家的大德梅光系老居士用他的本子在中央广播电台讲过，这个本子今天流通全世界，符合老居士临终的预言。他告诉学生，他的汇集本将来是从海外传到中国，这个话兑现了。当时大家怀疑啊，现在肯定了，果然如此。他又说这个经会传遍全世界，所以夏老这个汇集本跟他所预言的完全相应，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决定不怀疑，依教奉行，要常常读诵。佛在经上叫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做到。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遵守。这样念佛发愿往生，我们这一生才能成就啊！我们要相信佛的话了。夏老居士的汇集本字字句句都是五种缘疑本里面的原文，诸位可以把五种缘疑本拿出来对照看啊！如果你有疑惑的话，你把五种缘疑本给它对照起来看，我过去曾经印过，我这个本子的题目叫《净土五经读本》这个里面五种原译本，这个四种会教本无量寿经总共九种版本都印在里面，大家可以对照。弥陀经三种译本三种本子，这个是罗什大师的译本，玄奘大师的译本，夏老居士的汇集本，通通印在一起，印出这个本子目的无非是坚定同修们的信心，
不能轻易被人动摇了。坏了我们这一生大事姻缘，那就太可惜了。所以我们一定懂得读诵大乘，皈依无量寿经，恭敬阿弥陀佛，懂得认真的修供养法。我们在详细当中跟诸位都做过详细报告了。怎样供养呢？供养如来，供养众生，儒教修行供养，这是真供养啊。那这种供养就是真正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我们总结这个经里面的意思，如果我们真能够至心称名，读诵大乘，皈依恭敬供养，这个人他的功德不可称量啊，他必定得到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不仅是地藏菩萨、观音世至、文殊普贤的这些大菩萨威神加持啊，必然获得不可思议的果报。佛在这个经里面告诉我们，地藏菩萨在过去五十劫以来啊，以无量无边的化身放光说法，普度众生啊，常住幽冥法界。这一名法是怎么讲法呢？我们怎么学习？我们是不是要钻到地狱里去了？一定要懂得经文里头字字句句表法的意趣啊！幽冥法界意思就是讲我们放低姿势啊。为善不需要让人知道啊，不需要去表扬啊，这个就是幽冥法界啊，默默地去做，认真努力地去做，学离一切名闻利养，就是在幽冥法界。成就自己真实功德了，念念之中利益六道众生，这个经里面给我们说的，我们与诸佛菩萨的关系，我们与六道众生的关系啊，凡夫无知真正是所谓啊，弱肉强食，残害一切众生，
这些众生也是都是凡夫吗？也都是迷惑颠倒，迷惑颠倒，报复的心不会消灭。你一伤害他，他那个怨恨之心永远含藏在阿赖耶识里。遇到他有机会，他怎能不报复？这种报复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灾难了，大灾难。佛在经常讲的刀兵劫，往后这个刀兵劫就是核子战争了。刀兵劫这个因是什么呢？是众生肉。佛说的很清楚啊，要想免除世间的刀兵劫，除非众生不食肉，这个刀兵劫才能够化解。年轻的时候无知，不吃它也杀害它，蚂蚁。我们看到很多人呢，自己也造过这个罪业，蚂蚁爬到家里讨厌的，烧一锅开水一下就把它烫死，我们看到许多人这样干，我们也曾经干过啊。这些小动物任意的杀害啊，以前不知道，这个才晓得自己犯下了重大的过错。佛教给我们法路忏悔，我们今天明白，知道自己做了错事，认真修行，每一天念诵供养修学一切功德，回向这些冤亲债主啊，这个功德我们自己不敢享受，希望把这些冤结统统化解，我们在菩提道上一帆风顺，没有障碍。否则的话，这常常说到的业障现前，这业障怎么会不现前？这些被你伤害的众生，如何能够轻易的饶过你？不可能啊！所以我们要学地藏菩萨，以真实心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心如大地一样。一切法，一切众生，乃以住持增长，何难？所以经上说，心如大地，能安一切。那么这是把这个地比作心，比作实。我们今天看到大地，脚踩到大地了，

要知道回光返照，地是我们的心地，心地平等啊，在何诸法，在何一切众生啊，你喜欢的爱的人也住在这个地上，你讨厌的怨恨的人也住在这个地上，地不分清怨啊，没有好恶啊。我们要学大地，我们心地原来跟大地是一样的，现在在里面起心动念，分别好恶，分别好丑，这是错误的。地不分，换句话说，真心不分的。妄心在分的，妄心是错误的。知道妄心在分，就知道众生心。知道大地不分呢，就知道真心。所以本经的立论，真心跟妄心。那么这是说地这一个字，第二个是藏。藏是藏，含藏的意思。我们世间人的仓库、宝库，你看世间人些珍宝都要好好的收藏起来。这些财富可以保障他生活的安全呢。如果自己失去了财宝了，他就感觉到恐惧了，生活没有保障。所以世间人人人都希望收藏这些珍宝，这些财物。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自信里面有宝藏，三德秘藏，我们真心自信里头有法身。法身是真身，宗门里面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法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第二个般若，般若是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具足，不是从外头来的，无量无边的智慧，此界他方过去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这所知，所知现在不知道，不知就变成 有障碍了。这个所知是本有的，现在有个障，障住了我们所知，这叫所知障。所知障跟烦恼障啊，这个呢列明的用意不同。烦恼就是障碍，所知不是障碍。障碍所知的那个障，就叫做所知障。如果我们从佛法名相来说，妄想分别执着，执着是烦恼障，完全是烦恼，分别里面

部分是烦恼，一部分是所知障。啊，妄想里面完全是所知障。啊，总有人问无明从哪里来？无明怎么来？其实，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讲得好清楚、好透彻。读《楞严经》的人也是囫囵吞枣，就这么过去了，含糊过去了。佛讲得很清楚，知见立知是无明本。什么叫知见？知见就是所知。所知就是般若智慧啊！你在所知里头还要立一个知，就错了，头上按头啊，那就是无明的根本。你不要在所知上再立一个知，你的智慧就现前了。你偏偏要立一个知，那有什么法子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这个你们看清楚了。我们用这个比喻，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所知啊，这是知见呐。偏偏说，哎，法师手上拿一本书啊，完了，马上堕到无明里去了。这个东西叫书吗？这个东西叫手吗？这个手是你建立的，这个书是你建立的。你要建立这个叫书，这个叫手，你就完了。这就是无明啊。佛法没到中国来，中国人也很聪明啊，老子就知道啊，明可明，非常明啊，啊，道可道，非常道啊。你说个明已经错了，那是你自己的意思，不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你在知见上立知，你就堕到无明了，你就这样起了妄想，妄想里头又有分别，又有执着了，一大堆东西麻烦来了，一连串都来了。佛跟我们说法，佛说我不执着我，这个高明啊。哎，有六祖问永嘉，哎，你还有分别吗？永嘉答得很好，分别亦非异呀，我分别就是没有分别，心里头真没有分别，干干净净的。分别什么？为大众分别。所以说，说就是无说，无说就是说。你要说是说，你不懂得无说这个意思，你不懂得佛的意思。如果说跟无说分作两节，说也错了，无说也错了。说是什么？分别执着。无说是无明，两边都堕了。要知道说跟不说是一不是二啊。说即无说，闻即无闻呢、啊、你这个通了，你这个障碍都没有了。你能在这个上面体会宇宙人生的真相，就大白了。你真正入了不二法门呐、啊！世间人可怜呢，像活在相对的里面，相对就是二啊，对立的。啊，说大对面有个小，说空那边就有个有，总是在相对啊。说我对面有个人，啊，即使你能够一下觉悟到。我跟人不二啊，空跟有不二啊。

0: 性跟相不二啊，离跟事不二啊，事跟事也不二啊，你才入佛法了，你才懂佛法了啊。所以佛法真难，难在哪里？就难在这个地方啊。难在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永远放不下，只要放不下你就不入大乘之门。大乘跟你绝分了，你修学大乘呢是修学一种皮毛常识而已啊。真正大乘是什么样子你根本不能够体会，这是跟你讲般若啊。还有一个密藏啊，密是秘密，藏是含藏在自信里面的解脱，解脱就是大自在啊，就是华严里面讲的四事无碍，都是自性里头本有的本来具足的啊，这是藏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叫三德，自性里面的三德啊。为什么叫密藏呢？密是好像很秘密一般凡夫啊，不能够觉察了，六根接触不到啊，不能觉察了，就好像很密，就好像藏在那个地方，藏没有被人发现了。换句话就是，众生不能明了，不能理解，称之为秘密。二心性确确实实，里面包含无量无边的一切法。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用之不尽啊！这是藏的意思啊，好比我们世间的这个金矿一样，这个金矿里头含藏着金非常丰富啊，你去取，你去用，取之不尽，用之不尽啊。可是这个金矿在哪里？你不知道。你不晓得，那就变成秘密了。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地，我们心地的宝藏，这个地底大地含藏这个，跟心地比呀，那不成比例啊。我们心地里面含藏的宝藏是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的佛法啊，一切众生无量的这个世界世法都含藏在其中啊。所以你只要开发心地宝藏，给诸位说，世间法处世间法全都通达了，全都没有障碍。佛法的教学是开发自信的宝藏啊！自信宝藏要用什么东西开呢？那个工具一定要称心啊！你不是称心的工具，你就没有办法开发自信宝藏。那个称心的工具是什么？就是孝跟敬，就地藏称为佛门孝敬啊。所以地藏经用现在的话来讲，它就是孝道跟师道，孝亲尊师就能开发自信的宝藏啊。如果你不能孝亲，不能尊师，你永远在佛法门外啊。换一句话说，你学小乘 也许能够有一点点成就，学大乘没有份的。大乘是开发自信，跟小乘不一样。小乘是在思想上，换一句话说，它还是实法。小乘之间出实法，你也得不到。那么换一句话说，你纵然修学小乘，你也只能停留在初果、二果这个境界里头，四果是证不到的。要想证得小乘的四果，小乘最高的果位，还是要孝亲尊师。这是真理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例外的。你看世尊在《观经三福》里面说的吗？这个三种敬业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的。这个话说的多清楚，多明白。我们提起来，诸位同修都能够记得，也都能说，可是就是不肯去做，那就没法子。说一天说一千遍，说一万遍也没用处。那说时速报有什么用处？一定要自己认真去做，去做到。把孝顺父母的心推广孝顺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确实是这么修的，一切众生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不是别人。一切众生呢，就是我们的老师啊。读了华严，你应该相信的。不但一些人是老师，昨天我们讲的树木花草，哪样不是老师？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真的是一微尘一毛孔啊！我们触目都能够醒悟。那就是老师嘛，昨天看到的树种子信心啊，根是慈悲，身是智慧，枝叶是五度啊，枝干是五度，在在处处只要见到了，心里面都开智慧嘛。正是慧能大师所说的嘛，慧能见五祖，跟五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他怎么不常生智慧？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都开悟，这就是长生智慧。我们今天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生烦恼啊，顺自己意思贪爱，贪爱是烦恼；不合自己讨厌，讨厌生烦恼。人家六根看六尘境界生智慧，不生烦恼，这就是凡圣不一样啊，其修不相同。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肯定的，我们自信本来具足万法， 具足一切法，
1: 嗯，

正是报啊。啊，像大地里面含藏一些矿物啊，宝藏一样啊。大地含藏的宝藏用得尽了，我们心性里面含藏的宝藏用不尽了。啊，为什么不懂得开发呢？啊，这个四大菩萨就是开发自心宝藏的四个法门。啊，这个四个法门要同时用。啊，地藏菩萨的孝敬，观音菩萨的慈悲，啊，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的落实，啊，四大菩萨教我们开发自性宝藏，啊，这四个法门缺一个都不可以，啊，像一张桌子四个腿，缺一个就倒下来了，他就站不住了。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佛在《一切大乘经》里面所说的，啊，千经万论呢，不外如是。啊，诸佛菩萨明白了，就落实，他得受用，他得的是大自在、大圆满。啊，我们众生迷惑颠倒啊，迷失了自信，啊，胡作妄为呀，啊，所以搞六道轮回，生死流转，永无出期，啊，但是我们的信德无论在觉无论在迷，它并没有改变，啊，没有增加一丝毫，迷也没有损失一丝毫，啊，佛为什么尊敬一切众生，连蚊虫蚂蚁都尊敬，啊，他为什么尊敬呢？蚊虫蚂蚁也是众生，他的性德也是圆满的，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只是他迷呀，啊，他变成这个样子，啊，他不懂事，胡作妄为呀，啊，搞成这个样子，啊，虽然搞成这个样子，他的性德依旧是圆满的，没有缺损一丝毫啊。所以诸佛如来对他平等的尊重，平等的礼敬，啊，也平等的供养，在十大愿望里面，佛对他们不赞叹，啊，可是那个恭敬供养啊，那是决定平等的，啊，慈悲也一切，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心地。肯定的宝藏，知道我们真心，这个心从般若上讲就是大菩提，从法身上来说就是大涅槃，大涅槃通常也称为大灭度，啊，大涅槃，涅槃是梵语，翻成中国也是灭度啊。如果就这三个字来说，大、灭、度，这三个字来讲，大法身的意思，灭是灭烦恼。灭妄想分别执着，

得大自在了。大自在是解脱，度是明了，是觉悟，就是般若智慧。所以菩萨

一一都具足常乐我净，所以常乐我净我们称为四净德，常永恒不变，乐离一切苦啊。我们这个世间人讲苦乐，这个苦乐是相对的，所有一切相对的苦乐通通没有了，通通尽了，断尽了，我是主宰的意思，自在的意思，真正做得了主，真正得大自在，尽是清净，一尘不染，这个心地空寂

真心里面，不能有一物。啊，慧能师讲得很好，本来无一物。啊，要知道本来无一物啊，你要在里头加一物进去，错了啊。一个念头就是一物，不能加。所以参禅的人念一声佛号啊，被染污了，要漱口三天呢。本来无一物，怎么会有个佛进去呢？佛也没有啊，佛就都没有了，我们要不要念佛呢？要念。怎么个念法呢？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就对了，那就正确了。如果你有念，你就有一无了，错了。你有无念也有一无，有什么有无？有个无念，你也错了。啊，换句话就念错了，不念也错了。啊，怎样才不错呢？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就不错了。念变不住。中道不存呐、啊！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就像诸佛菩萨应化在九法界里面，示现种种身，从事种种事业，他无念呐、啊，无生呐、啊。无念，他没有立念呐、啊；无生，他也没有立生呐、啊。啊，他在六道里头舍身受身，啊，跟众生示现是一样的。啊、他是立界同时，啊、所现的相没有自己。现在这个相是慈悲应现，觉悟众生的。虽然觉悟众生，没有觉悟众生这个念头，就像《金刚经》所说，虽然度一切众生，而受无众生得度者。他没有起念，经上常常用云来做比喻，比如说无心啊，无念，在佛法里讲无作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无作而无所不作。这样与自信

习相用，啊，与自性发生般若解脱，就相应。啊，与大方广就相应。这个是菩萨心，啊，这个是菩提心。那么我们今天在凡夫问，我们有严重的迷惑，我们有深重的业障，我们也很想其如菩萨的境界，从哪里下手呢？一定要从断贪嗔痴下手。佛法、世法都不贪染啊，顺境不贪，逆境不嗔，从这做起，从这里下手，顺逆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痴，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断恶修善。断什么恶呢？断贪嗔痴。修什么善呢？修不贪不嗔不痴。从这里下手啊，恢复我们自信的宝藏啊！因为贪嗔痴在所有障碍里头最严重的啊，最严重的先下手啊！我们今天不能成就，就是不能断贪嗔痴啊，所以。你又无论怎么样修学，你都是不得其门而入，啊，搞一辈子都是有漏的福报，啊，如果要不修孝敬，你这个有漏的福报还不在人间享，啊，在恶鬼畜生道里面去享，啊，这都是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白。菩萨这两个字是印度话，啊，它的意思，古人有两种翻译，一个翻译大道心众生，啊，这是古语，玄奘大师以后啊翻作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两种翻的多好，啊，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华严经应当传授给什么人？大心凡夫。诸位晓得大心凡夫就是大道心凡夫，虽然没有给你设是菩萨，你只要发大心，你就是菩萨。那么如果说菩萨，你会吓一跳，哎呀，我不是菩萨，我不敢当啊。说大心凡夫可以，我是凡夫，我发大心就行。殊不知大心凡夫就是菩萨啊。这有情也好，我们是有感情的众生，感情就是烦恼啊，啊，有情就是有烦恼啊，虽有烦恼是他觉悟了，这个心觉悟了，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方向对准，虽然还没有入佛的境界，但是你这个心行方向啊，确实是成佛的这个方向啊，绝对没有偏差啊，像航海

航空一样，我们这个罗盘对得很准确，方向很准确，虽然还看不见这个彼岸，但是知道决定可以达到彼岸。那么这是菩萨的意思，所以菩萨是人，千万不要误会，菩萨不是神，菩萨也不是仙，菩萨是人。如果说得更明白一点呢，清楚一点，菩萨是个明白的人，凡夫是个糊涂的人，这个大家就好懂了。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他的业因果报，我们常讲的因缘果报，那你就称之为菩萨。如果你不了解，对人对事对物都不了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这就叫做凡夫。地藏菩萨的名号，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下面还有本愿两个字。本是根本，在此地这个意思是说，他这个愿呢，不是这一生才发的。我们知道一切众生都有过去生，也有未来生，所以讲三世。地藏菩萨在过去生中就发这个愿，过去还有过去，过去无始，无始劫来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呢，我们称这个愿叫本愿。所以这个愿呢是有根本的，不是这一生当中啊才发的。愿是一种希望，是一种需求，这个需求啊，希望能够得到满足，这就称之为愿。如果这个意思说得更深一点，这个本呢，就是真如本性的，而这个愿呢，是从本性里面发生的。这才是大乘法里面讲本愿的真正的意思。菩萨如华严经上所说的化身大士，已经断掉了妄想分别执着，这已经断尽了。所谓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确确实实其如如来果地上的境界。虽然入得不够深，但是已经进入了，已经是明心见性的。这个时候的愿呢，是从自性里面发出来的。没有见性的人，是从事里面建立的愿心。所以我们讲有过去事，还有过去事，多生多劫了都发这个愿，这是从事心里头说的。明心见性之后，
是从本性里面说的，这两个意思都可以设置为本愿。本愿的意思浅深有差别。但是在相用上很接近，在四相上，无量界来生生世世有这个愿的，他这个愿力很强，也不容易被外面境界所以，纵然被外面境界所动摇了，他很快会回头，他会觉悟，他会回头，他能忏悔。如果这个愿是这一生才发的，或者是过去一生两生所发的，他这个力量浅，很容易被外境迷惑，迷了之后不容易回头，不知道忏悔，我们就晓得他这个愿力深度不够，也就是他没有本。如果有本，一定肯回头。我们在观经里面看的二十世王造的种种罪业，到自己得到这个果报，病苦现前，地狱相现前，他能够悔过，能够自新，这个说明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他修持有力量，他这个愿力很强，虽然一时糊涂一时迷了，到紧要的关头他还能觉悟。那么这个都是从四相上看，如果是化身菩萨从自性里面发的这个愿呢，那才是真真实实的本愿，决定不会为外境动摇。即使在这个大时代，佛在经上讲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他也会如如不动，不受影响。那么这是本愿一点点意思。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

昨天讲到晶体，介绍了地藏菩萨。今天我们接着再介绍本愿。题目对我们修学关系太大了，必须要很清楚地理解。许许多多的同学们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能说他不精进，为什么得不到成就？实在是因为对于心地宝藏没有能够真正认识清楚。世间人在过去无论是哪一个行业，尤其是读书人，佛法更是不例外，世法里面重视立志。一个人没有志向，他的一生奋斗努力没有目标，当然不会有结果。佛法讲发愿，发愿跟世间人所讲的立志是同样的意义啊，一定要发大事。我们的愿为什么发不出来？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佛常常在经上做比喻，譬如一个植物啊，这个种子种这个为什么它不能够发芽啊，不能够生长？这个种子没有放在地上，我们把种子放在桌子上，放在茶杯上，永远不会发芽成长啊。所以这个愿呢，一定要有个依靠啊。依靠什么？依靠大地，这依靠心。

心地不明，这个愿怎么能生出来？一定的道理啊，树木要依靠大地，它才能生根，才能茁壮开花结果。诸佛菩萨的大愿都是从心地上建立的，所以地藏两个字就重要了啊。为什么说修学大乘的时候从地藏开始啊？你的愿心是从地藏建立，你的行也从地藏建立啊。心地里面含藏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那你才能发挥得出来啊。如果不明心地，不明心地本具的德能宝藏，那你怎么样苦修都不会有成就。啊，念是种子啊，在此地讲念是种子啊。华严经里头把这个信心比喻种子，也非常有道理。你不信，你的愿从哪里生呢？愿称之为本愿。上一堂跟诸位略略的提过了，本有两个意思，从事上讲，无量借来，生生世世都曾经发过这个愿啊。那么发了这个愿，你为什么没成就？愿是发了，不是从心地上发的啊，不是从真心本性里面发的。从哪里发的？从意识心里面发的，妄心里面发的。妄心是生灭心，所以你那个愿会灭。如果从真心里面是发的呢，这个愿就不会灭了，真心不生不灭，这个愿发的之后不会退转，从妄心里面发的会退转。年消逝了啊，愿就没有了，这一生再投生到人间来了，又遇到这个佛法了，把从前那个愿心又勾引起来了，就这么回事情，所以称之为本愿啊。这个意思浅啊，深一层的意思，这个本就是真如本性啊，从真如本性发的这个大愿，这叫本愿。诸位要晓得，古真从真如本性发的这个大愿呢，你就不是凡夫了啊，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化身大士啊，因为你会用真心的，用妄心的是凡夫，用真心的是菩萨啊。你们都学过白法明门啊，这法相为实入门的一个课本啊，白法明门里面给你讲的同生性异生性啊，这两个都是此地讲本的意思啊。异生性就是用妄性，意识不一样啊，跟佛菩萨不一样啊，用的心不一样啊。佛菩萨用真心，你用妄心啊，所以说你跟佛菩萨差异啊，叫异生性啊。啊，哪些人是异生性呢？十法界都是异生性啊，别说六道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跟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像天台家所讲的藏教佛、通教佛，都是异生性啊。哪些是同生性？同生性就跟诸佛如来用同样的真心啊。如果用相宗的话来讲呢，端八十

成四智啊，这就用的真心了，那就是同生心啊，同是跟诸佛如来相同啊，跟佛用的是同样的心呐、啊，真心呐、啊。佛的心好比受无的满月啊，如果你会用同生心的，你好比是初二初三的月牙，那个月牙虽然跟满月光不一样啊，但是都是真的啊，都是真正的月光啊，不是假的啊。这个一生性呢，古人把它比喻成水里面的月亮啊，是月亮的影子，那个叫一生性，那个不一样，不是真的啊。所以虽然是月牙像初住菩萨、十住菩萨了，真的是个月牙啊！到实行实回向实地，慢慢在增，在增加他的光辉啊！到如来果地上啊，那就是满月了啊！通通用的是真心，从真心里面的建立的信心，从真心里面呢发起的大愿。这是本愿的，那么这样的愿力呀，古德讲啊，经得起考验。什么样的狂风大浪，它也不会动摇。啊，无论什么样的顺境逆境。他决定不会为境界所动啊！为什么呢？他那个愿是从真心里头发的，他是一真心。如果不是一真心，妄心发的愿，这个愿力不强，愿力很弱，很容易被境界所转，很容易迷失方向。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啊！真心就好比是大地啊，真心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就好比是根呐、啊，立念呢，这就是本啊。然后你的行持。我们讲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就好比这个树木的枝干、枝条、花叶、果实啊，自然就陌生。所以，念要从真心里面发。真心必须要肯定自己心地宝藏，与十方诸佛如来无二无别，你要肯定啊，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从这个地方发起大愿。我们虽然在经教里面知道有这么一种事情，可是在生活当中呢，依旧还是妄心作主啊，越妄是一切都妄啊，不会说我发的这个心发的愿是真的，其他的生活是妄的，没这个道理，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把那个虚妄的习气改掉啊，要不在这个地方下功夫，不叫做修行啊，那是假的，假修啊，不是真修啊。这个真修不仅仅是宗门里面着重

提倡从根本修，所以禅宗成就快啊，根本是心地啊，教下又何尝例外呢？啊，净宗也不例外啊，净宗如果用真心修，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啊，不会生方便有余土、凡圣通的土，不会啊。啊，可是净宗的确是个方便法门，其他任何宗派、任何法门，如果不用真心，就决定不能成就。啊，但是净土宗呢，好处就在此地，妄心呢也能生凡圣通觉土，这个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啊，这个烦恼习气断不尽的人，如果能够依照净宗经论所讲的道理方法去修学，也能成功。啊，也能往生。啊，这是净土无比的殊胜。所以这个法愿你是根据什么发的，你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我们不能不晓得。啊，我们再说落实到四相上，这个四相里头有通有别。啊，通是共同的，一切菩萨一切诸佛共同的大愿，这就是四弘誓愿啊，所以四弘誓愿是通的。这个愿从什么地方建立的呢？啊，发生起来的呢？是从自信里面的般若跟慈悲。啊，你没有智慧，发不起来。没有慈悲呀，也发不起来。啊，因为有智慧、有慈悲，见到众生苦啊，啊，特别是六道里面众生，无始劫以来，堕落在六趣流转。没有办法处理，佛菩萨见到了，所以发起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面是从这个地方发的。在四谛里面以苦谛而发的，我们发愿呢，是不是以这个现代的众生比古时候这个苦不晓得要加多少倍呀，不觉悟的人呢，他的心思愚昧，观察事法含糊笼统，看不清楚啊！啊，科技是给我们带来生活上一些方便。啊，今天声光化电，古时候没有。啊，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享受科技的方便呢，付出是多少的代价？你要仔细去思维，那是古人所讲的得不偿失。啊，我们得到的这个受用很小，时间很短暂，我们付出这个代价太大，不成比例。啊，换一句话说，

我们再说得清楚一点，明白一点，把我们在六道受苦的时间呢加长了，在六道里面受的苦难加重了，你说值不值得？啊，为什么是这个现象呢？这种物质文明的生活啊，增长我们的贪嗔痴慢啊。远远不如古代啊，古代这种生活的时候，一般人贪嗔痴慢这个意念有，比现在多。啊，换一句话说，他轮回的时间可以缩短呐，六道里面受苦可以减轻啊。我们今天不然的，啊，都要说很久了。半个世纪之前还没有听到人说地球病了啊，这个生态环境不平衡了，没听说过 啊空气污染了啊，环境污染了，没听说过 啊50年前100年前没有啊，哪有这些名词啊？现在科技的进步啊，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可是带来的灾害你就没有想到。如果这些科学家要忽然觉悟了，这个负面的灾害太大了，我想他这个科学技术就终止了，不再发展，不再去做。啊，一个头脑很清楚、很冷静的人，这才能观察得出来啊。所以众生苦啊。物质文明虽然进步，众生比从前生活得更苦。啊，物质上享受有一些方便，可是精神上的痛苦啊，是人人都不能够避免。啊，你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你有很多的财富，有很高的地位，依旧不能避免啊！哪有古时候人那种生活悠闲自在啊？啊，我们在古文里面度过很多啊，从前做官的人啊，做这个地方首长的人，领导人，工作不繁忙啊，每天一两个小时事情就办完了，其余的时间读书、写字、画画，游山玩水，这过的是诗情画意的生活啊，哪里像现在人啊？现在人过的是分秒必争，这个日子有什么过头啊？这么紧张，这么痛苦啊！明白事实真相，还愿意到人间来投胎吗？他不会来了。觉悟的人呢，只有佛与大菩萨来啊，来救度这些苦难的众生啊。实在讲，四弘誓愿呢，这一愿才叫真正的本愿啊！要发愿度众生，自己一定啊要能给众生做榜样。

犯，那就是德行呢。众生为什么受苦？因为烦恼不断，见思烦恼天天在增长啊，天天在扩大了，这个事情果报就不可思议了。所以佛菩萨要做一个好样子，断烦恼。世间人犯了错误，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增长贪嗔痴慢，不择手段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不知道因果的定律，这个世间人常讲损人利己，其实这个话是错的。依旧不了解事实真相，明了事实真相啊，我们知道损人决定不利己，没这个道理嘛，只有利人才会利己，这才是一定的道理啊！损人哪能够利己呢？啊，可是他们迷惑颠倒啊，因为说自己的利益呢，一定是建立在别人啊，这个别人损失我们就得利了，这是妄想啊，这是造极重的罪业啊。所以了凡四训呢，我们要推广呢，让这些人都念啊，然后才晓得每一个众生一生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用不正当手段夺得来的依旧是你命中所有的，你命中没有，你试试看，你去抢嘛，抢人家嘛，你看看你能不能抢得到，你命里头没有，你还没有动手已经被警察抓去了，换一句话说，你能够偷得到的，你能够抢得到的，你能够霸占得到的，通是命中所有，不用这些手段也得到，那你何苦呢？所以明白人常讲啊，这个君子乐得做君子，这小人冤枉做了小人啊。这个话就是说，你一生的福报是你前世修的吧？你命里头有这个福报，任何力量挡不住啊。你决定会得到的，你决定丢不掉的，何必用这些不正当的手段啊？错了啊！所以佛菩萨在世间给众生示现最好的榜样，你们用不正当手段得到，那我用正当的方式我也得到吗？为什么要干这些害人害己的事情呢？为什么不多做一些利己利人之事呢？这佛菩萨做这个样子，所以才有第二愿，烦恼无尽是愿断。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断给别人看了，一定要为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样子。

立自己的德行，才能被社会广大的群众敬仰。你这个人有道德，他才愿意跟你学，你劝他，他才会听啊。自己德行要有亏欠，你说的真正是好话，人家听了怀疑，不能相信，不能接受啊！所以为度众生呢，先要事先德相，那么德行的标准也没有一定，要看先前的状况这个时代这个地区一般众生呢犯的是哪些毛病，针对于这些病态下手，才能收得到效果现在众生贪心重贪图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么菩萨事先首先就要放下名闻利养，舍弃五欲六尘就得从这上下手啊，这叫自利利他了，成就自己呀，感化众生。如果光是讲经说法，自己不能够身体力行，别人听了会有疑惑。你自己说的这么好，你自己为什么不肯做啊？换一句话说，你就收不到度众生的效果。所以一定要自己做到说到，先要把它做到，然后你再说，这大家没话说。其次的是我先说到，然后我自己也能做到要兑现的。现在众生烦恼重啊，现在众生忘本啊，连儒家都明了啊，本立而道生，如本忘掉了，这怎么得了呢？本是什么呢？地藏本愿本是孝顺父母，奉事师长，这是本啊。所以我们要提倡孝道，要提倡知恩报恩。不仅是口头说，我们要做到现代人与人的关系只看利害，今天给我有利了，我们做朋友，我恭敬你巴结你，明天没有利了，就是路边人呢，不相识了如果有利害上冲突了，那是敌人了这是什么社会？如果叫这个社会拨乱，不可能所以提倡孝道，提倡纪念祖先

现在佛门还在做啊，清明祭祖，中元祭祖，冬至祭祖，

那还能勉强维持温饱。啊，我如果有大福报啊，给诸位说，我不建寺庙啊，我建祠堂，提倡孝道。啊，这个话我说了几十年了。啊，希望能建祠堂啊，建百姓宗祠。啊，每年这个三个节日啊，举行重大的祭祀，在这个里头宣扬孝亲。啊，现在这个祭祀完全落在形式，很遗憾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清明、中元、冬至这个祭祀，这个祭祀节日应当是七天。啊，七天前面几天是讲解孝道。表扬孝道，最后这一天才举行仪式，这个就有意义了。啊，否则的话徒具形式。什么叫孝？孝的意义在哪里？不知道，这个很难收到效果。啊，我们国家将孔子的诞辰定为教师节，这是纪念老师，这个一年有一次。凡是祭祀现在都应当是七天。啊，要把为什么要修孝道，为什么要重视师道，要给社会大众讲清楚、讲明白，这个祭典才有意义，才不至于仅仅落到形式上。啊，就连我们平常佛门里面一些仪规，你比如净宗学会成立之后，啊，官长提倡三十心念的佛事，所以我们把三十心念呢详详细细讲过一遍。啊，要做三十心念之前，一定要把三十心念讲过。啊，要拜梁皇忏，一定要把梁皇忏从头到尾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大家去拜忏，这个心才相应的，才能收到效果。啊，对于里面的离世境界一无所知，啊，到了个模式去做，收不到效果的。所以古人这种忏悔，确实有不思利的利用。啊，现在人我们修这个忏悔去见不到效果，道理在此地。啊，如果人人对这些理论境界都清楚，那不必讲解来修这个仪式。现在人都不懂啊，啊，对这些仪规都不了解，啊，所以必须预先要上课。事出世间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中国儒家以孝道为基础啊，啊，所谓是六经呢，啊，皆是孝经的主角。啊，同样一个道理，大乘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可以讲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

都是地藏经的注解。第一是真正能深入啊，你就能体会到这个意思。那么这两运是观察事地而建立的啊，能观察事地是智慧，能发起这个大愿是慈悲。智慧慈悲都称性，从性地上建立的啊，这叫本愿的啊。那么我们啊，就像菩萨一样，菩萨用什么来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菩萨用道，用灭啊，这个道诸佛如来过去也是凡夫嘛啊，他是从凡夫修成的吧？诸佛如来从凡夫修成佛道，这个途径，这个道路啊。成佛之道啊，啊，他怎么样修成的？啊，将他们的经验，将他们的方法，传授给还没有发心的这些凡夫，啊，迷惑颠倒的这些凡夫。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菩萨先做出修学的榜样给大家看啊，告诉大家这是正路啊，这是真理啊，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要让他觉悟，让他跟你一起学习啊！从哪里学习起呢？从孝亲尊师学习，事出事法都不例外呀、啊。现在这个世间，孝道没人提倡，渐渐的消失了，淡忘了啊！而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他不懂得孝道，他怎么会懂得尊师重道？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学生不敬老师，不足以为怪呀、啊。你要责怪他，那你自己就错了。啊，要把什么呢？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看作正常的现象。现在是这么个时代啊。如果看到有一个懂得孝亲尊师的，哦，那是很不平常啊！啊，换句话，那不是凡人啊！谁教他？没人教他，没人教他自己会，那不是再来人是什么？啊，他不是凡人。啊，换一句话说，佛菩萨再来应化的。凡夫是决定做不到的。凡夫教他都不能接受，他怎么会自动做到呢？

啊，所以今天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呢，是生大慈悯心啊！不但你不敬他，还要回谤他，还要糟蹋他，还要侮辱他，啊，这都是大风大浪啊！啊，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啊，如如不动啊！为什么？他的本愿是从真心本性里头建立。无论你怎么样造他，佛菩萨示现到后来啊，总会有一天你会觉悟啊，你会悔过啊，啊，这个就是要用长时间感化众生啊。佛菩萨晓得一切众生必定会受感化啊，因为他的业障习气太重了，不是短时间他能够体会的，需要一段长时间，需要一段深化啊，他才能感动啊，才肯回头啊，啊，然后认真努力去学习啊，达到续佛慧命帮助众生，成就众生的教学目标啊！孝亲尊师这四个字是信德，自信本具的德行。你要是明心见性的，你一定会做得圆圆满满。你做不到，是你没见性啊。你在迷惑颠倒啊。唯有信德，才能开发自信。怎么样才能明心见性呢？一定要性修才能够见性啊，所以现代人修学见性就难了。你看谭旭老法师在《念佛论》里面跟我们讲的，他说他一生当中没有见过明心见性的人，不但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他说参禅得禅定的人他见过啊，参禅得禅定古报是生四禅定啊，这个很了不起了，不能出三界，参禅要明心见性才能出得了三界啊！如果不能明心见性，是出不了三界的啊。这就是他老人家讲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参禅不如念佛啊！念佛能待业往生的，往生是出了三界。不但出了三界，而且出了十法界啊！所以他是天台宗的祖师，他念佛往生的啊！他往生的时候是坐着走的啊，很难得啊！天台宗历代的祖师，这个念佛往生的人很多啊，大概是收智者大师的影响，智者大师是念佛往生的啊，所以后来的他们这个祖师啊，统统都念佛啊，虽修止观不舍念佛啊，那么真正得力呢，还是念佛啊，可是那个止观。

般的修学可以提升他往生的品位，这是真的。我们古人常讲啊，禅净双修啊，天台宗确实落实啊，他真的是禅净双修啊，所以这个孝道就很重要，很重要。过去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说，孝这个字，这个符号啊，就是代表我们真心本性啊。中国文字之完美是世界上罕见的啊，这个字的形象样子是会意，叫你看到这个字体会里面的意思啊，这个符号的意思啊，这个符号上面一半是老字，下面一半是字啊，这两个集合起来称之为孝啊，这是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对孝字的本意在此地啊，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啊，无始无终啊，是一体。这从数的说啊，有数当然就有恒，所以这个符号实际上代表什么？佛法里面所讲的数穷三际，恒遍十方啊，十方三际是一不是二啊，换一句话说，十方三际是一个自己，这不就是佛法讲的法身吗？啊，法身就是讲的十方三际是一不是二嘛，所以这个孝这个字在佛法里面讲就是法身离体，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这个体生的，都是从孝生出来的，那不孝怎么行呢？所以孝就是一心的，孝就是一真的，孝就是法界。我们修学大乘人对这个不能不懂啊，所以修学以它为根本，以它为基础，从它这个里面生出大慈大悲，就是观音法门啊。观音大家晓得千手千眼啊，表什么呢？表眼到手到啊，看到众生有苦了，立刻就去帮助他啊，千手千眼表这个意思啊。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文殊菩萨是不是千手千眼？普贤菩萨是不是千手千眼？我们佛堂里面呢，两旁边供的是文殊普贤千手千眼啊，地藏菩萨也是千手千眼的，任何一尊佛菩萨都是千手千眼的，千手千眼表代表眼到手到啊，表这个意思，不是真的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的啊，现在就是我们世间人常讲双手万能，就这个意思啊，就表这个意思，观察入微，双手万能啊，表这个意思。

这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应当去学习的。啊，那么对众生帮助众生，终极的目标啊，一般讲这目标有三个阶，三种啊。最下等的目标是解决众生现前的困难啊，帮助他一生能够幸福美满的生活啊，这个是下等近程的目标啊。中程的目标是要帮助他来生还要得福，不能说这一生享福，来生堕三恶道，那就可怜了，那就错了。这一生享福，来生继续还要享福，更希望来生的福报比这一生要大一些，比这一生更殊胜一些，这是忠诚度生的目标啊。啊，远程的大的这个度生的目标是要帮助他圆满证得无上菩提啊，换一句话是帮助他成佛啊，这个目标啊才真正是达到圆满。佛菩萨教化众生，为什么特别赞叹净宗法门？净宗法门呢，这三个目标啊，通通都含摄在其中啊，实实在在说这是大圆满。所以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啊，尊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就是他度教化众生，他度众生，三个目标啊都圆满。而且确确实实净宗教人呢是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啊，观经的敬业三福一开端就教我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从前人懂得啊，所以做父母的教儿女哪一桩事情最重要呢？尊师重道啊，他不是教别的，老师教学生第一重要的课程就是孝顺父母。所以一个小孩啊，从小接受这个教育，少成若天性啊，从小灌输啊，从小教导啊，在他心地啊，在他阿赖耶识里面根深蒂固啊，永远不变啊，他能够尽孝啊，这个孝里面包含一切事出世间法啊，

在此地不能细说啊。在家能孝亲，能友爱兄弟，这就是悌也。能报效国家，就是忠啊。所以这个八德里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孝是个根本啊，其余七个都是孝表现在不同事项里面给他建立的名相，其实就是一个孝字啊。在佛法里面，三学四摄六度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一个孝字啊。所以事出世间的正法决定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一个道场的建立，大众在一起熏修啊，为什么第一步要讲《地藏经》啊？道场硬体的设施建立了，建立之后，我们得到这个硬体，要在这个地方啊建立啊软体啊心理的建设。心正则行正，与道就相应，与心性相应，与宇宙人生的真相相应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特别殊胜之处，这个孝从度母亲做起啊。一个人在世间最亲密的是母亲啊，父亲还次一代啊。一个婴儿出生下来受到母亲的关怀照顾，恩德无与伦比，所以讲孝亲呢，第一个是母亲啊。那么这个经里面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修学地藏法门的这个人，地藏菩萨不是一个人啊！凡是修学孝亲尊师，这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凡是修学慈悲救一切众生苦难的，这个人就是观音菩萨。这个意思我们要懂 啊，我们要以一生具足一切菩萨才能圆成佛道，这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的真正的意思。我们要学地藏的孝敬，要学观音的慈悲，要学文殊的智慧，我们现在讲理智啊，啊，要学普贤菩萨的落实。你看，这不是一个身具足了四大菩萨吗？四大菩萨再要细分，就是无量无边一切菩萨啊，这叫法门无量誓愿学啊。

从这个地方诸位也就能体会到啊，华严经中经典里面所讲的一切一切啊，一个法门决定含摄一切法门啊。地藏孝经，孝经里面当然有慈悲，孝经里面有理智啊，孝经落实，那你一个地藏就具足啊，观音文殊普贤不通具足了吗？啊，普贤菩萨实践的啊，实践里面必定有孝，有孝心，必定有慈悲，必定有智慧，那不是一个菩萨又具足一切菩萨，所以才跟你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法法圆融啊，法法无碍，你才真正懂得佛法的不可思议啊！所以他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是为母亲发心，这比什么都亲切啊！教给我们这个孝顺心怎么样升起。度母亲啊，母亲对于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德啊，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地方，在哪一个时候，念念不忘啊，念念不忘啊，是在心上啊。为报母恩，不但我们不可以做错事啊，连一个恶念呢都不能生起。为什么呢？对不起母亲啊，这不是母亲对儿女的期望。啊，每年举行一次祭祀，那是提倡孝道啊，扩展孝道，用意是在此地，是利他的啊，念念断恶，念念修善，这个是孝母亲。这个心约束我们必须要这么做，你说这个孝的力量多大啊，推动我们在菩提道上精进不懈。从孝母亲使我们联想到教导我们的老师，没有老师我们怎么会懂得孝道？所以老师的恩德不能忘啊！破劳提爹，知恩报恩，这四个字是世尊在大般若经里面讲的二地菩萨修学的法门啊。二地菩萨在大般若经里面所说的主修有八个科目，孝亲尊师啊，这个知恩报恩呢是其中的一个科目。在这个时代特别值得提倡，现在社会忘恩负义的人很多啊，忘恩负

不义是罪行呢，是过失啊，苦报啊。知恩报恩是正行，菩萨行啊，那个果报是恶报，不一样啊。啊，今天社会跟一些大众犯些什么过失啊，我们要针对过失来加以辅导，来加以帮助啊，这样就对了啊。所以是因母亲发心，这个太亲切了。这样的教学使我们体会到世尊高度智慧、圆满智慧，极其善巧方便，善巧方便达到了基础啊！让我们听到、接触到，不能不信，不能不学。所有一切善法，所有一切善行，都是从这个孝顺母亲啊，救度母亲而延伸出来的啊，这真正是根本啊。我们在菩提道上的正行成就，越是殊胜，对于母亲那个孝敬呢，就越是圆满。啊，所以我常说，孝道做到究竟圆满的，只有一个人，成佛。语言教的佛果，这是达到究竟圆满了。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孝道还欠缺一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发心度众生？为什么要发心断烦恼？为什么要发心学法门成佛道？为报母恩啊！我们不这样做，对不起父母啊，特别是母亲啊。如来的正教大法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四弘誓愿，是一切诸佛如来的通愿啊，本愿啊。地藏菩萨特别以无比的悲心偏向受苦的众生啊，这个众生受的苦难越多，菩萨的悲心越重啊，所以经上称他永作幽冥教主啊。幽冥是地狱啊，菩萨的誓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悲心到了基础啊，地狱这个苦难的地方，一般人不愿意去啊，别人不愿意去的他去啊，别人不愿意吃的苦头他肯吃啊。在地狱里面一定要献地狱同类身啊，不献同类身怎么能教化众生啊？要修同类。

行啊，地狱众生受那些苦，菩萨在里头也要示现受那些苦啊，不能特殊啊，不可以例外啊，才能够感化地狱众生觉悟忏悔回头。所以是忍苦忍难，大慈大悲也，这是地藏菩萨的本愿啊，让我们修学大乘的初发心的人要学地藏菩萨啊。所以我昨天给诸位提示这个幽冥，念一个意思，谦虚卑下，永远在别人下面啊，认真努力修学教化众生啊，名闻利养种种一切享受奉献给别人啊，自己永远处在下位啊，这个是幽冥的意思啊。这个经题别题就介绍到此地，幕后啊有个经字，这个经呢是通体啊，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我们都尊称为经啊，这个称呼是顺着中国人的习惯啊，中国人佛法没到中国之前啊，中国人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训都称之为经啊，像儒家有十三经啊，道家老子尊称为道德经啊，这个庄子尊称为南华经啊，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啊都是这样称呼。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对他尊敬啊，同样也称之为经典。根据经典里面的解释，梵文原文称为修多罗，修多罗它的本意是信啊，因为过去这个佛经呢是用贝叶写的，写好之后啊，它打两边打洞啊，用绳子穿起来的啊，所以叫做线。那么中国人对这个线呢不尊重，那中国人尊称之为经啊。那么这个修多罗里面呢，它有些意思啊，这通常讲有五个意思。第一个是涌泉的意思，像泉水从地上啊往外面冒出来，这个是取佛所讲的这个意趣无穷啊，我们现在讲的很有摄受力啊，越多越有味道，不像这个世间人的文字，世间文字诸位要看报纸杂志看一遍不会想再看第二遍，不是一遍的味道就尽了嘛，就没有了嘛，这个味道很淡啊，不浓啊。
这个世间好的

文学作品啊，大家喜欢看，喜欢读，可是如果读到10遍、20遍、30遍，不再想看了，它这个味道啊，就比报纸、杂志啊浓得很多了，它可以让你啊看个十几遍、几十遍，经典呢？那就不一样，经典的味道啊，永远不会衰退。我们可以做个比较啊，你看，在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这个四大小说，《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这中国著名的四大文艺小说，你能看多少遍呢？看个10遍、20遍，不想看了。给主任，我看过十几二十遍了。我那是做学生时代那么大的书，我告诉诸位同学，这本书我从头到尾看一遍呢，顶多一个星期。所以我从小学4年级开始看中国古典文艺小说，我看到初中1年级以后就不看了，就是没味道了。可是四书五经古文，你从小学念到胡须白了，还有味道，还是津津有味，不一样啊。意味无穷啊！佛经的味道就更浓了。诸位如果能够切入到佛的大乘经典呢，这个世间的典籍不再想看了。我过去在初学的时候，对于心理学很有兴趣，找了不少这个心理学的中国外国的一些名著没看完以后说接触到佛法，接触到佛法的法相为实，再一看呢，世界上所有的心理学跟法相为实来做比验差得太远了。佛法的味浓啊，像泉水往外涌啊。第二个意思，畜生的意思，能畜生一切微妙的善法所以佛经读了之后你的心善你的行善自自然然就善，把你的性德引发出来这个善不是学的。第三个意思叫神魔，神魔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标准是真我、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的一个决定的标准，绝对标准这个神魔是比喻大概在中国现在还有这个木匠锯木头用个木头拉一条黑线然后跟着锯，现在西洋已经不用这个东西所以它的意思就是标准。第四个意思叫显示它能够显示真理。第五个意思是结曼，结曼就是贯穿诸法要用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扩判就是章句秩序他的这个文字组织自始至终一脉相承，有条不紊取这个意思文字结构严整，他这个思想体系就很清楚所以这个修多罗里头

有这五个意思啊。那么还有多义啊，多义是像这个清凉大师在《华严经》里面就讲十个意思啊。华严是以十代表圆满，可是我们通常解释经的这个意思，多半是用“观世常法”四个字来解释。啊，这个是普遍也讲得很好啊。观就是贯穿，就是结满的意思。啊，就是佛的说法很有条理，很有层次，啊，有条不紊。那么这个就是苦盼之学。中国在后期学术界里面有所谓章句之学，是在讲章句之学，就是从佛经里面这个苦盼之学变过来的。佛法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很深。那么拼音也是从这个华严字母里面学到的。这观的意思啊，摄呢就是摄受。就是刚才讲的涌泉的意思，这个里头啊，其味无穷啊，能摄受人心呢，让你接触到、读到之后啊，欲罢不能啊，你会非常欢喜啊，它有这个力量啊，而且这种法味永远不衰。愈深入愈浓厚啊，这个是世间任何书籍都办不到的啊，它有这么浓厚的摄受力啊。常是说他所讲的理论方法永远不变，超越时空。古时候三千年前遵循这些理论方法修学的成就啊，现在三千年后的现代人用这个方法、用这个理论呢，同样能成就，超越时间啊。古时候印度人用这个方法能成就，现在在现在中国人用这方法也能成就，超越空间啊。超时空的作品，这是真理啊。法就是法则啊，规矩啊，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呢，你决定成功啊。所以经典具足观世常法四个意思啊。五经题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合起来这个经的题目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依照这部经典理论的方法修学，成就自己地藏法门啊，以这个为基础，才能建立一切大乘佛法啊，建立净土的佛法啊。离开这个基础，给诸位说，无论什么佛法通通不能建立啊，所有大乘法、净土法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离开这个基础就没有佛法了，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所以真正

学佛，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能有成就，这个法门不能不重视，不能不认真地去修学。下面呢，我们看这个人体啊，就是翻译本经的人，唐于天国三藏沙门摄察难陀译。佛经里面这个翻译的人很重要，也是让我们升起信心啊。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所说的啊，鉴别它不是伪造的，它不是驾机扶鸾神仙来降的，不是的，那个不能够令人生信啊。扶鸾这桩事情，我很小的时候，好像是念小学的时候，在福建啊，我看到这个福建扶鸾的风气很深啊。我看他们那个做法呢，我有信心啊，因为扶鸾的人扶鸾在沙盘上啊，那个也很考究的啊，这个鸾鼻也叫做伏鸡呀，在鸡鼻呀，他们刻的一个龙头啊，这个龙的舌头撑下来的时候就是那个鼻杆啊，用个小笨鸡也也装潢的也很美观的。这个扶鸾的人呢，多半是在这个街上啊找一些挑水的卖柴的，那个时候在抗战之前啊，一般家里面没有自来水，买水专门有挑水啊卖的啊，这些人不认识字啊，有卖柴的，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就在马路上随便找他们来，请他们来扶啊。所以沙盘上写的字，我们在旁边我们都认得，他写的是规规矩矩的啊，一点都不潦草，一笔一画写出来，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能够写几十个字，就把它记录上。我对那个很相信，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不认识字啊，尤其不是固定的人啊，随时找来的啊，我很相信他。我在台湾看到那个扶鸾，我就不相信啊。为什么呢？扶鸾的人是一定的一个人，这个扶鸡的是固定的一个人，而且这个鸡盘一开动的时候啊，那个里面说这个动的，我们怎么看一个字都看不出来，而且他口边说念的时候啊，哦，这个是一半个小时一念一两千字就出来了，所以我看到那个不相信，那个大概是伪造的，那不是真的啊。这佛经不是啊，这些皈依僧这个鸾笔啊，确确实实是从印度梵文呢翻译出来的啊，所以有翻译的年代，有翻译经的场所，有翻译的人啊，足以证明它的真实性。所以以人这个题里头啊，这个朝代啊是代表时间啊，代表时间，那么这是唐代啊，唐朝的时代。这个翻译的法师我们也要知道啊，古时候的译经不是一个人，就有译场，译场是国家建设的啊，国家建设就是译经的这个场所啊。那么参加这个译场工作的人很多啊，它里面的职事啊也分配的很细。

所以这个蚁人呢是蚁场的负责人，好像这个蚁经院他是院长，所有这些翻译的都用他的名字，他负责人。

他盖印，署他的名，他负责任。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不一定是他自己犯的。这位法师于田国，于田在我们现在的新疆，在唐朝时候是西域的一个小国，这是说明这个法师的籍贯，他是哪里人，他出现在什么时代，这个唐是代表时代，于田国是代表他的籍贯，三藏沙门是代表他的学历，那么通常称为三藏法师，他老人家客气，不敢称法师，称沙门。沙门是个很谦虚的称呼，要用现在来说呢，就是学生，是在学习的，在学习的，不敢称师，称为学生，这个地位呀，跟大家是平等，我们同学。三藏呢，这是一定要观下去，如果不通达三藏，就没有资格翻经。翻经的这个法师啊，一定是通达三藏的，才有资格翻经。经律论三藏他都通达，沙门是梵语，古印度凡是出家人都称沙，不一定是佛教，其他宗教里面出家修行的，像婆罗门教瑜伽素论，只要是出家修行的都称为沙门。沙门这个名称传到中国来之后啊，就变成佛家出家人的专称了。他的意思，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么这就称之为沙门。所以这是法师谦虚的称呼。摄刹南陀也是梵文音译过来的，翻成中国意思称为喜学，欢喜学习，译是翻译，这就不多说了，是摄刹南陀大师译出这部经。法师在中国还有一部，就是现在大家所读诵的《八十华严》这个八十卷的华严，也是他老人家翻译的所以对于中国佛教很有贡献。

我们在此地读经，对传法的人，这种大恩大德，我们也不能够啊忘记。没有他翻译，我们就读不到这部经典。没有祖师大德代代相传，我们也没有缘分见到这部经啊。所以对于历代的祖师，我们都有感恩的心来看待。感恩一定要报恩，报恩就要认真的学习。

这才是真正的上报四重恩。能报恩必定能下济三途苦，所以报恩度苦啊是一桩事情啊。你这个报恩之行让众生看到之后啊，感发能够生起感发啊，能够觉悟，能够回头，能够改过自新，就收到这个度化众生真实的效果。本经经文一共十三品，第一品是序品，但是它的品题叫忉利天宫神通品。在这品经里面，佛为我们说明啊，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了 啊，他在这个世界世心修学成道教学，所谓的是转法轮度众生，教化众生的缘分快要到终结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要示现灭度啊，在这个之前特别为我们示现报母亲之恩。那么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世尊出世之后啊，他的母亲就过世了啊，母亲生在忉利天，所以一定要到忉利天宫为母亲说法啊，在忉利天住了3个月啊，为母亲说法，就是说的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忉利天宫这一次的法会非常非常殊胜啊，这个世尊为我们说出地藏菩萨过去因地当中度母亲的这些公案因缘啊，我们一般讲呢故事希望我们呢听了以后能够感发，学习效法地藏菩萨，奠定大乘修学的基础。那么这是这一品经的意趣啊。现在我们看经文，经文一开端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啊，这个跟其他经典开端呢有一点不相同啊。如是我闻这4个字简单的讲是集结经的人他说的啊，阿难正者说的啊，如是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是我是阿难尊者自称亲自听佛所说的啊，不是传闻啊，亲自听佛所说的，就像李长者在华严经里面

阿难尊者为我们复讲这部经呢，字字句句如佛所说，是佛所说，决定不敢掺丝毫自己的意思在其中。那么这是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一时是在讲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佛在灭度之前的三个月，但是还是用一时好，一时感应道教的时候，四字道贺的时候，所以一时的意思非常非常之智能，非常非常的圆满。如果记在年月日时，这个法门呢就算是过去了，不会也再来了。一时是个活的，它不是死。像过去天台智者大师，他老人家读华严经，读这个法华经，不知不觉当中啊，他入定了，在定中啊，他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华严经，讲这个法华经，他还在那里坐了听了一会儿，出了定之后告诉别人啊，世尊在灵鹫山讲法华经法会没散呐。真的就如世尊在法华里面所说的，世间相常住啊，近代爱因斯坦也说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现在问题在哪里？是过去跟现在呀，跟未来呀，这个时间如何把它突破？现在科学家是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没有法子突破。如果要突破了，你就能回到过去，也能够进入到未来。那么换一句话是，过去、未来什么事情你都知道。你都清楚啊，他们不晓得用什么方法突破，像用科学机械，而实际上呢，我们佛法用禅定，用禅定的这个功夫，你的定力越深，你突破的这个面呢越广。所以我们就能够体会得到智者大师这个禅定可以能够突破2000年了，他的那个时代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1400年的样子，距离释迦牟尼佛了应该是差不多不到2000年，就是大概1700-800年的样子，他能够突破这么大的一个时段，能够看到世尊依旧在灵鹫山说法，现在人说是时光倒流啊，他能够回到过去，这证明一时有味道啊，这个意思是一心不乱的时候。一心不乱就是禅定，

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够走到过去呢？啊，不能够啊，走出未来呢？我们的心杂乱，啊，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了，所以这个能力呀，就失掉了。诸位要晓得，这个能力是本能应该有的，应该有的本能现在没有了，就失掉了。啊，所以佛教我们修禅定的，净宗法门叫我们念佛，一心不乱。你得一心不乱了，实在讲，你能够得四一心不乱。这三千年前跟三千年后没有问题，你决定知道。如果得理一心不乱了，尽虚空变法界，过去未来的事情你通通都晓得，你的能力呀就跟诸佛如来差不多了。一时是正确的，这是值得我们赞叹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一时，佛在忉利亭为母说法。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讲到一时。一时的意思，还必须要加一点补充。佛法里面讲这个时间，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讲刹那际，刹那际佛说这是实时，就是真实，也就是说时间的真相。那么另外一个名词呢，叫三摩耶，三摩耶的意思是常识，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相续相，你看《金刚经》上所谓的“如露亦如电”，这个“如露”啊，露是露水，露水我们晓得它的时间也很短，早晨落下这个露水呀，太阳出来之后就蒸发掉了。那么拿这个来比喻。常识比喻这个相续相，用闪电来比喻真实的时间这真实时间呢，华严经十定品讲的刹那起这个才是真的。而刹那起的观念我们很难体会，现代科学昌明，利用科学仪器的观察，我们能稍稍多体会一些。而实在说呢，这个刹那际就是一般经上常讲的生灭同时，因为它生灭的时间呢太短了，决定不是我们六根呢能够感触得到的。我们六根能够有感触，换一句话说，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个一刺激立刻就反应了，虽然说立刻还是很长的时间。如果说是这个刹那际的生灭的，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感触不到不但我们凡夫六道凡夫天比人聪明多了感应的灵敏多了，他也感触不到乃至于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八地菩萨的才能够见到阿赖耶阿赖耶就是刹那际要八地那样深的定功，才能够感应到这个刹那生灭刹那生灭，佛常常在经上用不生不灭来形容如果没有生灭，说不生不灭了，那是废话了，那有什么意思？说不生不灭，实在讲它确实是有生有灭，可是它生就灭了，几乎这个生灭同时，所以称为不生不灭这个话讲的那就有意义了生灭同时，这个时间极

期短暂，那么这种短暂，说实在话，绝对不是现在科技能够侦测出来的。科技能够侦测出来的这个时间已经是很长了。那么这是佛在这个经典里面讲的也是，这一句完全是讲真话了。我们要能够细心的去领会，你懂得一时了，你就懂得一切法不生不灭。对于这个生死的恐怖啊，你就离开了。你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虚妄的相啊是不生不灭。这才是真相。我们见不到，八地以上的菩萨见到了。那么一时在此地，要是把它落实在四相上来说，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经机缘成熟的这个时候，这叫一时。那么这种说法也非常圆满，一切经呢都用这个字样。佛设这一部经典因缘成熟了，那么这一次因缘非常特殊，讲经的出所也很稀有。佛在忉利厅，不是在其他地方，佛在忉利厅，佛是主成就这个法会里面主讲的人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字非常之好，特别是从四相上说的说在，这也都是说真话了。我们世间人许许多多的错觉一个错误的观念，错了一辈子自己都不能够觉察，我们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早晨起来洗脸，脸要洗吗？你们说脸要不要洗？洗脸错了，洗去脸上的肮脏啊，不是洗脸的。洗衣服，衣服要洗吗？也是洗衣服像灰尘嘛。你们仔细想想看，我们多少错误观念在教室上课，那擦黑板，黑板要擦吗？把黑板上粉笔灰擦掉啊，哪里是擦黑板？黑板应该一擦，那个黑的就把它擦掉了，那叫擦黑板呢。你只晓得日常生活当中，诸位细细想想，多少错误的观念，错得太离谱了，这大家都错了，所以就以为是对的了嘛。佛有的时候给我们说真的，我们都觉得怪怪的。在这个话是说真的，说你住是假的，你怎么住？今天搬这里，明天搬那里，哪里的住？只是这个身体现在在。

这个意思是对的。啊，所以佛在，啊，我们实在讲也是在呀，啊，今天在新加坡啊，啊，现在在金钟学会呀，啊，晚上在居士林啊，都在呀，啊。啊，住是在那里不动呢，叫住啊。啊，常常移动啊，这是在呀，啊。可是佛法里面讲住，住是什么？心安住。啊，你住的宫殿楼阁，那个佛在此地说，宫殿楼阁是慈悲呀，心安住在慈悲，心安住在正觉，啊，这个叫住。啊，永远不离开呀，是叫住啊。身是常常在动啊，叫在呀，啊，所以从四相上讲在。啊，佛这一次在哪里呢？在忉利厅。啊，欲界第二层天。啊，世间人知道有天，知道有天神。对于天神呢，也很恭敬，啊，称他们为上帝。中国人称他叫玉皇大帝，啊，大概都是忉利天主。啊，不知道是天外还有天呢，他就不晓得。啊，那么佛告诉我们，娑婆世界有28层天。每一层里面那个数量也是无量无边的，啊，从由下到上的28层的，28层分为3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所谓欲界，就是还有饮食男女之欲，这个没有断，但是越往上面去它越淡薄。啊，到色界呢，那这个欲没有了。啊，我们常讲的财色名食睡，色界天人通通没有。啊，色界天人不需要饮食，也不需要睡眠，永远是清醒的，啊，不需要饮食，是禅悦为食，啊，他不要饮食，但是他还有色身，啊，有色相。到无色界，这是六道里面最高级的凡夫，他连这个身体都不要。佛法没到中国来之前，中国古代出现了一位大智慧的人，老子。老子告诉人呐，他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这我有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呢？有这个身体，身体是个累赘呀，是个麻烦的。他有这个觉悟。哎，老子可能升到无色界天了，啊，因为他讨厌这个身体，啊，讨厌这些色相，所以无色界天呢，色相没有了。我们一般人常讲的灵界，啊，大概就是称的无色界天，啊，所以这个里面是最自在了，连色相都没有。所以这是大分呢，分作三界，啊，3界28层天呢，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一个范围，啊，有这么大。所以释迦牟尼佛有没有生死呢？给诸位说没有，应化

他在我们这个世间出现，以应身出现，我们看到他有生有灭。其实他灭了，到其他的星球，到其他的地方啊，又出现了，就能教化众生。这个是大自在啊，现世的大自在。那么佛告诉我们，这个身说法很多啊，《华严经》上说的有十种身，通常我们讲三种身啊，三种详细说呢，说十种，十种归纳起来三种，法身。法身是真身啊，所有一切身都是从他生起的，所以他是最基本的一个身，能生一切万法，能现我们的身相，能现国土之相啊，山河大地，这个一切身相啊，都是化身变现出来的。那么第二种呢，是智身啊，我们也叫做报身啊，报身是智慧之身啊，也就是说，他智慧开了，智慧现前，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第三种啊，叫应化身啊，实在讲应化是两个意思啊，应身是随类现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所以佛到人间来，到任何一道来，他是没有障碍的，自由自在，想来就来，想去就去，来去自由啊。不像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是业报身的，一点都不自由，完全受业力的控制。说业力的控制啊，大家不太好懂，我们换一句话说，受命运的控制，受命运的支配，大家就好懂啊。所以说是万般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你说这个多苦啊。命是什么呢？命就是业啊，业报啊，过去造的善业，我们这一生得的善报；过去造作的恶业，我们这一生得的就是不善报。啊，所以这个一生啊，一切的受用啊，业语里头所谓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就是这个道理啊，真的是半点不由人呐。可是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他也来投胎，他也视线的死亡，他的这个生死自在的，他不是业力的，是愿力。在这个世间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想住多少年他就住多少年，他生死自在呀。什么时候想走，想到哪里去，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来去自由，这个叫愿力受生，它是愿力

是业力。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然后才晓得我们应该怎样学佛，如何把我们的业力转变成愿力。那诸佛菩萨的本事就在此地啊，他能转呢，我们也能转。转从哪里转起呢？要从心转起。身心转了之后啊，身就转了。如果是从身转，心不转没用处，怎么转也转不下啊。一定要从心转。那么心呢，那就讲住了，那就不是在了。你看看华严经上，华严经上菩萨有十住。那讲住了，那是心住，不是身住。菩萨住佛之住，这就对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住处啊，有四种啊，这个四种都是正确的。前面两种还是六道里头的，没出六道啊，这个就说是天住啊，天住啊，就是你来生呢，一定能够生欲界天啊，这个欲界天的六层天，往后啊，我们会以简单给诸位做个介绍啊。天住就是心安住在十善业道啊，不施持戒修十善业道，你来生决定生到天界，那个福报比我们人间大多了啊，享天福啊。第二种呢叫凡住，凡住啊是修禅定，修清净心啊，一切的欲念呢淡薄啊，对于五欲六尘看得很淡啊，心里面充满了慈悲喜舍啊，慈是愚人之乐啊，给人快乐啊，帮助人快乐，悲是拔人之苦啊，众生有苦啊，帮助他解决苦难啊。喜是看到别人得福得到好处，决定没有嫉妒心，生欢喜心啊。舍是万缘能够放得下了啊，这个心常安住在慈悲喜舍了，生色界天啊，那这个住啊，这三界里面算是正当的。可是我们现在的人不一样，现在的人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贪嗔痴慢，这个不得了啊！安住在贪嗔痴慢，安住在杀盗淫妄。果报在三途啊，所以他这个不是天住，不是凡住，是鬼住、地狱住、畜生住，他搞这个东西去了。

我们对这个这些理跟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要晓得心难在哪里，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非常可怕。那么第三种叫慎住，慎住就是住在菩提心啊。这个慎者有小乘声闻缘觉菩萨，声闻缘觉菩萨虽然不同，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心一定是住在三昧。啊，这是个共同点的。第四，佛住。住佛之所住，果然入这个境界，你就是是住菩萨位了。啊，真正学佛，一定要安于佛住。佛住在哪里？大三空三昧呀！啊，空无相，无念啊，无念也叫无作。啊，如果落实在净宗里面。安住在念佛三昧啊，我们对于其他的这个境界深广无际啊，我们很难体会啊，不如依照佛的教诲，我们把心安住在念佛三昧啊，这个比较容易学习。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实在是无比的稀有殊胜啊！我们这是讲啊，在跟住这两个字的意思。今天佛在忉利天啊，在忉利天干什么呢？为母说法。要依照正一阿含里面所说，这一次法会是地摄天王，就是忉利天主他起请的啊。忉利天主很聪明，很有智慧，他说过去一切诸佛都曾经到忉利天为母亲说法，报母亲生育之恩呐！啊，世尊成佛了，当然也不能例外。啊，这是。世尊受了忉利天主的祈请，到忉利天呢开这次法会。这个因缘很深，故事也很长啊，讲故事

就耽误讲经了，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就省略掉了。可是也不能不晓得啊，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实在说也是大权示现的啊，都是佛菩萨再来的。所以每个人在因地上发愿不一样，他发愿愿意生生世世做个女子的身份，要做佛的母亲，他发这个愿，所以他的儿子是佛啊，这个母亲的福报就大了。那么这个都是表演一个样子来给我们看，最大的福报啊，完全是依福能够升到忉利天啊，夜摩天以上啊就不行啊。所以诸位你们看看佛门里面讲超度的佛事啊，梁皇忏非常殊胜的 啊梁皇是梁武帝呀啊，梁武帝齐秦保志公为他的夫人做超度的佛事啊，所以叫梁皇忏，梁皇是梁武帝啊，他的妃子在世的时候造作的恶业，堕在恶道啊！啊，宝智公是个得道的高僧呐！啊，宝智公是谁呢？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你看，这还得了吗？啊，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法会。主持这个超度佛事，也只能把他的妃子超度到忉利天啊。所以诸位要晓得啊，诸佛如来超度也只能超度到忉利天，再往上去自己要有修行的功夫，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啊。所以明白这个事实真相的，我们在有生之年要认真修行啊，你不修行靠别人超度，这是再大本事的人也不过是到忉利天而已啊。如果这个超度的佛事是个凡夫来主持的，效果就很微弱了啊，只能说做比不做好啊，有什么效果很难讲啊。你到今天哪里去找这个真正得道高僧呢？佛菩萨再来人，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啊，然后我们自己才真正把这个时光掌握住啊。一寸光阴，一寸命光，要认真努力啊。做佛的母亲这么大的这个福报啊，也只是生到忉利天。那么忉利天以上需要定功，需要清净心啊，清净心成就的真实功德，那个功德少微薄啊，欲没有断啊，这个欲的念头没有断，生欲界上面四层天，这个佛家讲未到定，你修定了没不及格，但是有修啊。啊，譬如这个四禅啊，第四禅

定的功夫啊，要100分才能到第四禅啊。那第三禅呢，要90分呐、啊，二禅要80分呐、啊，初禅要70分呢、啊，你的功夫是60分以下了。

定功，没有舍弃这个情欲啊，这个念头，你所生的是四王天跟他利天。啊，那么有一点定功，心底有点清净，才能升到夜魔斗帅啊，花落天、桃花自在天。啊，那个天上一层比一层的福报大，一层比一层寿命长，真正是享福无尽啊！可寿命再长，也有报尽的时候，也就是有享尽的时候啊。享尽之后啊，又要随业流转，因此升天不是究竟法了，总不如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是无量寿啊，换一句话说，永远不生不死。不但欲界天不能比，色界天、无色界天都不能为比啊！所以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赞叹极乐世界，道理就在此地。这句经文为母说法，虽然这个法会是地势天主他来祈请，但是意思很深。第一个是为了避免世间有一些人对佛法了产生一些误会，啊，这个学佛，尤其是发心出家，啊，剃发出家了，啊，好像从此以后啊也不再顾父母了。世间人以为是不孝啊，啊，尤其是中国人所谓不孝有三呢，无后为大，哎，你这个出家，父母靠你传宗接代。你这个一出家了，你这个传宗接代就断掉了啊！怎么能对得起父母祖先呢？啊，世人不知道出家是大孝。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也是做一个榜样，给学佛的四众弟子，出家在家，男众女众，这个四众弟子启发他们的孝思啊。让他真正去体会三福里面第一句孝养父母啊，佛门即使出家也不能置于父母与不顾啊，没这个道理啊。可是这个孝养的形式啊不一样，认真羞耻啊，依照佛的教诲去奉行呢，以此功德
回向父母。

父母能得诸佛护念，善神保佑啊，这才是真孝啊！啊，世间人孝顺父母啊，请几个佣人照顾他生活啊。佛弟子是让天龙善神去照顾父母啊，比你请的那个人照顾周到多了啊。可是如果你自己没有羞耻，这个天龙善神不保佑你，人家瞧不起你。你真正修行有道有德，感动天神，自然去照顾。你不必去求他，也不必去通知他，自然照顾。为什么？尊敬你，尊敬你的父母。所以有这个意思在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二是设法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这一段经文是本经的发起序。本经一共十三卷，这个十三品，第一品呢就是序品，但是他没有说序品，他这个题是套利篇公品，实际上这一品是本经的序分。序分里面意思非常的周远，前面六种成就，这是正信序。从这段经文以下是本经的发起序。发起序里面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还是这有教理行果。

拖住里头啊，第一段是古音集赞啊，那么像这些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要知道怎样去学习啊！佛说法，先把果报展示出来给大家看啊！依着这个果报升起信心啊，然后再给你解释果报怎么形成的，再给你说因，你就很认真的去听了。你很想知道他，这个是说法的善巧方便啊！啊，我们要懂得啊，所以果因呢，它不是因果。那么一开头展示什么呢？叫你看看参加大会这些人物，这是果。这是人呢、人是古人、是他的古德感动了这么多人来参加集会。那么佛在讲经之前显瑞啊，现种种光明，这个瑞相是利益。

文殊菩萨见到这个现象了，生起了疑惑，这是比较新的。世尊跟菩萨这一问一答，文殊问，世尊给他解答，这是教啊。所以在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教、理、行、果，这个集会是果报。就像华严经一开端啊，你看没讲经之前先说毗卢遮那佛的一正庄严果报啊，摆出来让你看看。这个地方呈现不可思议，你们在哪一部经里面看到过这样的经文啊？二十佛身忉利天宫的时候，为母亲说法的时候，设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你们在什么经上看到佛讲经啊？一切诸佛来听经，没见过这个场面还得了啊？华严经也没有这个场面呢、啊。无量寿经也没这个场面啊，无比的稀有啊，不能含糊笼统就这么看过。啊，通常我们讲一佛出世，千佛拥护，那是诸佛化现为声闻缘觉菩萨来帮助佛弘化，这个地方不是的，诸佛佛身来的呀。释迦牟尼佛今天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一切诸佛都参加来听讲。你说这个人数，人数是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即大菩萨摩诃萨，这个大菩萨摩诃萨诸佛带来的啊，是跟着佛一起随从佛而来的啊。诸佛不可说不可说，那菩萨数量更多了啊，借来机会啊。所以这一段经文绝定不能够含糊笼统看过，你要仔细想想，世尊一生四十九年，所谓讲经三百余会，没有一会呀有这么殊胜。啊，这是参加集会的人呢，故啊。这个经第四分教理行果啊，他们为什么来？没有一尊佛不报母恩呢。今天释迦牟尼佛不是讲别的法了啊，是讲地藏法了，说明一切诸法都以大地而生。

依大地而起，这是根本啊！啊，地藏表什么呢？表孝亲尊师，所以设孝亲尊师之法，一切诸佛一定自己要来参加。啊，诸佛来当影响众啊！啊，忉利天王在这一会当中做功德主啊，他这个福报可修大了啊，就请佛到忉利天讲地藏经，这个福修大了，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到齐了，一尊不漏啊！啊，无比的稀有因缘，来干提倡孝道啊！这跟佛一见面呢，你看就赞叹佛，释迦牟尼佛啊，这个赞叹此意也是圆满到基础啊，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与无著卧室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这个话不容易说出来啊！若不是诸佛如来亲口所宣，给诸位说，菩萨都说不出来啊！为什么呢？他不入这个境界，他怎么说得出来？啊，释迦牟尼佛出现是什么时代啊？无著卧室啊！那到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可以说无著卧。几乎是最愚昧无知的凡夫都已经能感触得到了。在从前50年前100年前，这个无著卧室这种现象呢，是要有高度智慧的人他感觉得到啊，一般人感觉不到，这事情不错，很好啊，我生活得很快乐，他没有感觉的主卧，主卧是污染了啊。半个世纪以前我们没有听说哪里有什么环保，这个名词没听说过，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换一句话说，这个环境的污染还能忍受，等到提出这个环境保护了，换一句话，这环境污染呢已经令人感到难受了啊！全世界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在提倡，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浊卧啊到了相当严重的状态了，才会有这个名词出现啊。无、啊

0: 是武大类
1: 啊，
0: 武大类的严重污染啊，这佛经里面称之为五浊卧室。五浊第一个是戒浊，这个戒是讲时间，我们现在讲年头不对了。

是从时节因缘上说的。是在讲时间哪有什么染污，这是一个严重染污的时代，就是这个意思。而实在说染污的时代啊，是后面四种污染啊，就见着，见是见解，思想见解错误了。佛家讲啊，邪知邪见，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看错了啊，就是见解上的污染。其次讲烦恼浊，这个烦恼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思想上的污染。这两个合起来就是所谓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这个东西严重啊。由于心理精神上的污染，必然会连到这个生理，跟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那叫众生浊。众生浊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今天地球生态失去平衡啊，气候反常啊，灾难频多，都是属于众生浊。命浊呢，用我们现在话来说，生理的污染啊，所以这个五浊啊，用现在的话大家好懂啊。前面两种间接的污染、思想的污染，合起来就是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众生浊是生活环境的污染，命浊是生理的污染啊，这叫浊啊。卧呢，卧是食卧，一切众生呢不干好事啊，身造杀盗淫，口妄语两舌，两舌叫挑拨是非，妄语就是不讲实话了，欺骗别人呐！啊，恶口说话粗鲁，其余花言巧语欺骗众生，啊，造这个口业、意业，心里面心存的是什么呢？贪嗔痴慢，搞这个，这叫恶，啊，浊恶。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么一个时代啊，现是示现，示现不可思议的大智慧，这一句就是佛出现。

在这个世间做出一个样子给众生看，什么样子呢？大智慧的样子啊！我们现在讲做事做饭呐，啊，为社会呀大众的表率，为社会大众的模范榜样啊，在五浊恶世里面，他能够这样的实现，一切诸佛都赞叹。赞叹佛在卧室为这些苦难众生呢做好榜样啊，做个好样子啊，神通之力，这四个字是将它表现在外面的啊，不思议大智慧呀，这是里面的。表现在外面，就帮助这个社会，帮助一切众生啊，说出他的能力之强。通是通达，他没有一样不知道啊。

世间一切事物道理因果现象变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呢、啊、这叫神通、啊、神就是神奇莫测超过我们凡人的知识、啊、这个神通不是讲孙悟空七十二变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完全解错了啊！佛样样都通达。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社会上种种疑难杂症，佛没有一样不晓得啊！他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困难呐、啊，调伏刚强众生。维摩居士曾经说了，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刚强性格刚强坚固的执着啊，对于佛所讲这个教诲很难接受啊，这个在我们现实社会里面我们看到了排斥佛法，障碍佛法的教学，显示刚强啊！他自己也不肯去研究佛法，佛法到底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啊，扣上一个迷信、消极、落伍，啊，就把它丢在一边，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宝。真正能够解决无助卧室的问题啊，幕后这四个字了不起，知苦乐法这四个字不容易说出来呀、啊众生苦，为什么苦？众生希求乐，为什么得不到乐？全世界的人哪一个人不在受苦呢？谁不希求快乐？苦从哪里来的？乐从哪里来的？没人知道啊。啊，怎样啊我们才能够离苦？怎样才

能够得乐，这些理论与方法也没人知道。释迦牟尼佛知道啊，释迦牟尼佛在经教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如果我们想离开苦得到乐，大乘经典那是最好的指引啊，指导我们，引导我们。佛法教学的目标啊，就是叫我们离苦得乐的。啊，你看诸佛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也是把苦放在前面，引起人注意。这个两段经文，如果心地清净，感触灵敏，看到这两段经文，没有不寒毛直竖啊！无比的稀有啊！啊，什么人开法会的时候能叫一切诸佛如来来听？啊，什么人能够说一见到诸佛如来得到如此不思议的赞叹？诸佛赞叹释迦，实在就是诸佛互相赞叹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佛佛道同啊！啊，换一句话说，只有诸佛如来，他才肯到无着卧室去实现。啊，这正是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是最苦啊！这些苦难众生，我不去帮助他，谁去帮助他？越是苦难的地方，佛菩萨的悲心呢偏重啊，越要到这个地方去教导啊，啊，去帮助大家。只要这些苦难众生肯接受，佛菩萨就来了。啊，不肯接受啊，佛菩萨想帮助也没法子。啊，能信，能解，能学，佛菩萨一定出现在这个世界。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一会为什么会跑到新加坡来？啊，为什么不在其他地方？我们没有偏心呢，没有私心呢，也不是贪爱这个地方啊，完全是这个地方的语言成熟了。什么语言呢？这个地方的人他能行啊，能解，能行，信解行证这四个条件，这个地方有啊。这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地方弘扬净土，啊，劝大家念佛求生西方世界。这么多年当中，啊，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地区念佛往生的人，时有所闻呐。常常听到啊，李牧原居士非常热心的，许多念佛的同修在临命终时多半是请李牧原居士去助念，
去帮助他料理后事。

他见到的瑞相太多太多了。李居士今天这么发心，他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念佛往生不退成佛，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他做得这么认真，这么热心啊！他那个心愿不是凭空发的，是。见到事实才发现啊，所以六道三途的苦乐法了，唯有佛知道的透彻，知道的彻底，知道的究竟，所以佛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帮助我们离苦得乐。所以这个两段经文决定不能够疏忽。啊，这个是诸佛如来异口同音所宣的妙法，无上的妙法啊。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作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世间啊，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的总纲领啊。佛出现在世间干什么？就为这个。这个赞叹之后，诸位再接着看经文。过千世者问讯世尊，这是礼貌。啊，佛派他的使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啊，礼节。

这也是做一个榜样给人看，礼不可废。人而无礼，在这个世间就没有立足之地。但是现在人呢，把礼节都疏忽了。疏忽了，说实在话，佛法修学的再好，果报在哪里呢？果报不在人道，多半在鬼道。到后面讲的这鬼王，把这个鬼王的因跟诸位说明，你就晓得了。佛法修行的非常非常好，功高我慢，没有礼节。这个感受的果报，将来在鬼道里头做鬼王，做这些，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世主里面，气势建筑啊，山神、树神、花神、树神、水神呢，这一类的啊，就走向这些地方去了。所以佛法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啊，怎么劝诸位同修要觉悟啊？孝亲尊师啊，我们才能走向佛道，走向极乐世界啊。如果这个意念没有了，修学佛法走向鬼道，做鬼王，

那如果你更殊胜的了，你能走向天道。啊，这个天道是欲界天。啊，色界天里头都没有份了。必须要晓得。啊，此地叫尽。啊，叫离叫尽。世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啊，那么这个地方，这是现瑞。啊，光明云里面显理，这放光。立根的众生见到光明，佛所有一切教学他都明白了，不必要言说。啊，光明表智慧，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就是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刹那机全部都展现出来啊，不需要长时间，刹那之间的时候就把无量无边的智慧展现在一切大众的面前。啊，这个事实就是诸佛如来啊赞叹，派他的使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的这个时候，啊，世尊含笑啊，啊，放光表法了，啊，光从哪里出来的呢？真如本性里面本具的般若光明，佛为众生说一切法，以这个为根据。佛说一切法，从哪里说起来？从自性本具般若里面流露出来。今天把那个说一切法的依据一下表现出来，给大家看。无量这百千万亿说不尽，所以下面略举几条啊，细说说不尽啊，略举十条啊，虽是略举，诸位要晓得跟华严经一样表法的，任何一句都具足百千万亿光明，一切一切一切皆已。啊，所以我们听经闻法。讲的人如果是以真诚之心恭敬之心，就与佛的光明起感应的作用啊，佛光铸造这个道场啊，啊，就是这个大光明云照在这个道场的上空啊，啊，下面说者听者生无量的欢喜心，不是他说的好说的妙，不是的呀，啊，现在人讲磁场不一样啊，这是佛的加持，慈悲的加持，光明的摄受啊。

学说里面第一句大圆满光明云，这个大圆满别种之种，圆满就是一丝毫的欠缺都没有，就是信德的全体流露，这一切众生为什么会起感应道交？众生心跟佛心无二无别，差别的在哪里呢？众生在迷呀，佛在觉。觉的是心性，迷的也是心性，心性没有觉迷。一切众生，这个里面常说的有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动物九法界有情众生，有情众生之外还有无情的众生，我们今天讲的植物矿都是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呀。所以华严经上说情与无情同源种植也是圆满的同源种植就是同时成佛，就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同一个法身，同一个体系所以觉悟的人，山河大地都是自身的，跟自己是一体所以是无条件的关怀，无条件的爱护，这就叫大慈大悲。是的，第二句就是大慈悲光明云。必须要晓得佛如是，我们自己也如是佛今天显现的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自性光明，我们今天所显露出来的也是无量无边的无明烦恼，我们搞的是这个样子，与性德完全相违背也，变成一个可怜悯的众生了。所以自己要觉悟，要真的觉悟自己要回头要受持读诵依教奉行，这个人才是真的回头了真要回头与佛的这个大光明云就起感应道交的作用第二个是大慈悲光明云慈悲是我们法心所依靠的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以什么发心呢？以慈悲

此地光明云三个字，就是表真心自信的圆满的德能啊，本具的般若智慧。诸佛菩萨，这个菩萨是指法身大士，没有证得法身的，这个性德没有显露啊，光明云没有啊，啊，他有大慈悲，不能加光明云啊，加光明云的时候，至少是法身大士，啊，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啊，真正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就在这一段里面显露无余了，这是实相啊。所以四弘誓愿呢，是从这里发的啊。地藏菩萨发的圆满，发的究竟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慈悲到了极处啊。地狱的苦难众生他都要去度，何况其他的，叫普度九界众生。所以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弥勒菩萨没有降生之前，这个当中的空档时间太长了，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没有佛出世啊，众生之苦我们无法想象啊。佛菩萨难道没有慈悲心吗？有啊。怎么办呢？佛在这个空档里面把教化众生的这个事业完全委托给地藏菩萨。佛不在世的时候，地藏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代表人呐。世间没有委托给别的菩萨，把这个事情委托给地藏菩萨。那么由此可知，世尊灭度之后，弥勒未出世之前，对于一切众生用什么方法来教化呢？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是世尊嘱咐的，地藏菩萨受世尊的委托，不辜负释迦牟尼佛，他确实把这个责任自己承担下来，慈悲到了基础啊。啊，我们要以大慈悲光明云发起上求下化，度自己度众生的菩提心。第三句大智慧光明云，这是我们修行所依据，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没有智慧就不能成就啊！一定要以

智慧从哪里来的呢？给诸位说，智慧决定不是记问之学。我听得多，读得多，哦，我记得很多，那是世间的聪明。佛经里面讲的是知变聪啊，是知变聪在佛道上拔难之一。你遭了难了，为什么呢？落在所智障里面，你那个所智成了障碍，障碍你明心见性，障碍你得定，障碍你开慧啊。所以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一定从禅定里面得来的。禅定从哪里来？禅定一定从持戒里面得来的。这叫三无漏学啊。啊，大乘法门虽然不重视这个形式上的戒律，大乘讲是心地戒法了，比形式还要殊胜呢。要真干呐！啊，禅定是清净心的，六根面对外面六尘境界，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叫禅定，这真正修禅定啊！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会被外头境界勾引，还会起心动念，完了。啊，所以真正的功夫，真正的修行在哪里做呢？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面用功夫。啊，我们用念佛的功夫，这个方法好啊。念头才动，阿弥陀佛转了，转成阿弥陀佛了。这个里面戒定慧三学同时具足了啊！你能够转，你就守法了，这是持戒啊，见到外面境界顺心的起了贪爱了，贪心才动，阿弥陀佛，哎，转过来，这就是持戒啊！啊，见到不如意的环境，心里不高兴的，阿弥陀佛，也转过来。啊，从你能转得过来，接受佛的教诲，佛教给我们这么做，我们就这样做，这是持戒。转过来之后，对于一切境界不再理会了，回过头来念佛了，这是修定的。一心称念阿弥陀佛了，慧在其中啊！所以不晓得净宗修学的殊胜呢。戒定慧三学，你看一念完成，圆满具足啊！然后处事待人接物，那个善意自然就生出来了。所以你修行的功夫浅深，丝毫的隐瞒呢，都流露在你的面孔，你的音声，你的一举一动当中。你修学的功力怎么会隐藏呢？表里一如啊，修饰隐藏，对世间愚人来说的

那愚痴人看不出来，哎，会被你骗。真正有智慧的人瞒不过啊，一接触就明了啊。

般若如般若经上所说的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啊，那么前面这个大智慧我们就给它解作界定慧的慧，慧必定包括界定，啊，界不一定有定，不一定有慧，但是定呢一定有界，啊，是定共界，啊，有定的人不会犯过，啊，有慧的人叫道共界，啊，那个持戒就更高明了，啊，所以慧里面像这个三层楼一样啊，第三层一定包括下面两层啊，下面这一层不包括上面的，啊，戒不包括定的，定不包括慧呀，啊，定一定包括戒，慧一定包括戒定。所以此地这个般若呢，我们就依《般若经》上的说法。实相般若是体呀，实相无相，啊，也就是无分别智，啊，实智，与一切法清楚明白，但是里面没有分别，啊，分别尚且没有，哪里会有执着呢？啊，所以称为实相般若，实相就是真相，他明了真相，啊，我们讲彻底究竟明了宇宙人生真相，这种智慧叫实相般若。它起作用的时候，这两种作用，一个是自受用啊，一个是他受用。自受用是观照般若，我们用现代的话说，观照般若就是故高等智慧的生活，啊，或者是像这个古地上的法身大士们，他们过圆满智慧的生活，啊，跟光明云相应吧，我们凡夫能够过一个高等智慧的生活就很难得了，啊，你才懂得观照，啊，这个观照里面总纲领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对于一切法相他能够不分别不执着，能够随缘而不攀缘，啊，什么都好，什么都自在，啊，每一天生活清净快乐无比呀，啊，随遇而安呐，啊，富贵，富贵的快乐，贫贱又贫贱的快乐，富贵贫贱是四相啊。快乐是相等的，平等的，啊，都生活的圆满，都生活的快乐，啊，这是观照般若，啊，是自己对自己的受用啊。文字般若就是利他的，

汤圣人帮助别人的文字里面就包括言说我们换一句话说，这个观照里面包括事项，做出样子来给人看。我们今天讲身教文字般若言教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实相般若是意教，这身与意都是教化一切众生，都是在帮助一切众生。但是实相里面虽然说是意教，可是没有这个意的念头。有的念有这个意的念头啊，那就不是真实般若智慧。般若是即相立相，立皆同时啊。这才能够破除一切迷惑。第五句大三昧光明云，三昧是梵语就是印度话音译过来的，意思叫正受，正常的享受。佛告诉我们，六道的众生这个种种享受不正常种种享受归纳为五大类。身有两类有苦受有乐受苦那也无量无边的，乐也是无量无边的用这两大类就包括了。这个心理我们讲精神肉体的部分呢有苦乐两类，心理这个部分呢有忧喜有这么两类这个就是四大类。还有一大类的时候，身没有苦乐，心里头也没有忧喜，这个很好这个状况呢叫舍受所以总共这五大类，舍受很好但是时间很短时间不长，暂时身舍苦乐，心舍忧喜，暂时的。如果这个舍受要能够保持下去，那就叫三昧了那就是正受了所以三昧也叫禅定也翻作禅定。诸佛如来永远是舍受，所以苦乐是相对的，忧喜也是相对的西方称为极乐世界，我们往往以自己的错误的一个想法去界定西方这个乐西方这个乐是苦乐之乐，错了，不是苦乐之乐，苦乐两边都写掉了，那是真乐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都没有那才叫极乐世界这个意思我们要懂

三昧能破一切障碍。我们现代这个科学家知道，这个世间有许许多多的障碍啊，比如他们发现的啊，三度空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三度空间里啊，知道有四度空间，有五度空间。黄念祖老居士说他看到这科学的报道，他说科学家们已经肯定至少有11度空间存在啊。如果依照佛法来讲呢，不止啊。我们怎么晓得呢？我们知道这些不同空间是怎么来的，我们懂得这个道理。这个不同空间呢，佛说的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那我们晓得这个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啊，所以这个时空啊，也就是有无量无边的度数啊，哪里止10度20度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即使三度空间里面，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里面还是有许许多多的障碍啊。这个讲三度四度，这是讲大的啊，就好比我们佛家讲的18界啊，我们把每一个法界说成一个度数，那这就10度了。那一真法界就是11度了。可是每一界里面又有很多很多，说不清的。假如你要是得三昧了，安住在三昧里面，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掉了，这个界限一切就突破了。所以禅定功夫浅深不同，小的定突破个一层两层。大的定又能突破多一些层次，这种情形我们知道很清楚啊。世间有一些修定的人，我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过去有一位老先生告诉我在战争那个期间，他在江西江西那个地方有一个道士这个道士有神通，实际上有定功他住的那个地方比较低洼，这个道士叫他搬家他说这个地方过几天呢要淹水道士也住在这个附近他就派人去看看道士有没有搬，道士搬了，搬出来他也搬，果然没错，跟他讲的那个时间相吻合都是，那是一点迹象都看不出来结果是真的山洪爆发，那地方被淹了所以他晓得道士有神通那么过了没多久那个道士告诉他，他看到了有一个地方爆发战争告诉他方向，大概距离有多远他见到了那么这个老先生呢是个军人，是个高级军官，他说这个道士讲的不对没听说过，没这种消息结果过了3个月日本人偷袭跟他讲的这个方位那个情况距离他3个月之前就看到可见的这个时间呢，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

它是小小的定啊，不是大的定啊。啊，它能够突破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之后的事情，它能看见。那他在那个深山里自己小房子里面，他能看到几千里外的这个珍珠港，啊，能看到夏威夷小的。所以现在这个市面上流通的是那个圣经的密码了，他能够看到三千年以后的，那他的定力比个道士高明多了。这个道士只能看到啊，这是几个月几年啊，只能看到几千里的这个环境啊，这么一个境界。这三昧不可思议啊，能够突破一切障碍，如来妄想分别执着断得干干净净，所以他的能力圆满。尽虚空变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然后佛讲的话，我们相信。啊，他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确实有这个能力。啊，这个能力他有，我们也有。我们今天这个能力失掉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定。这个心里面天天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亏吃在这个地方了。啊，我们一定要觉悟啊，要明了啊。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了。

请各位看讲表啊，第十九讲表。读一简说是在71。这一张讲表题目是乾坤消息，消是消息，这两个字是指周易里面呢64卦之中有12卦叫做消息卦。这12消息卦呢，要了解的话，那么对于学周易啊就很容易了。什么叫做消呢？消就是比如说这一卦，它这个爻啊是阴爻，来把阳爻消掉了，这个阴爻是消卦。息卦呢，息就是生息，生出来的阳爻出现呢就是息，是两个字，就是几就有阴消阳长，这个意思就是消息，息就是生长的意思。这个十二卦实际上就是乾坤两卦把它发展出来。前面这个消息这一段，这一共12卦，我们看啊。

先看这个乾卦，乾卦呢，第一二三四，我看这个数目字啊，从下边看好懂，也好容易明白的话，就从下面看。下面呢，这个浮卦这个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坤卦，坤卦那是按照消息，十二消息就代表一年十二个月，这十二个月啊，原来是在十月，十月整个的这个六化都是阴爻，到了十一月啊，十一月，那么最下边这个一化阳爻就起来了，那就变成浮卦，这叫息了，阳气啊，阳气从地下吸上来就升起来了。这是什么呢？这是十一月。十一月以后就十二月了。十二月那个阳气啊继续往上生长。因此到十二月呢就是临卦。临卦星下面的两爻啊都是阳爻了，里边那个三化呢，那就是这个兑卦，兑为泽，上面是坤卦，坤为地，地泽临，这个各位都念过的啊。那么十二月以后就是正月了，第二年的正月了，正月呢？它就是第三爻啊，也生出这个阳爻了，阳气又升到，又升一道了，那叫地天泰卦。内卦是三卦，就变成乾卦，乾为天，地天泰卦就正月，正月是。内卦就三卦都是阳爻啊，阳爻是叫三阳开泰啊，就指的正月就是泰卦。到二月，阳气又继续生长，升到第四爻，第四爻这个人世家呢，一片的阳气了，这叫大壮。外卦呢？就是坤卦就变成震卦了，震是为雷天大壮。再继续阳气再涨，涨到这个三月，三月是啊，这个无曜也变成阳曜，就遮天怪卦，这是三月的。到了四月呢，最上一个阴爻啊，也变成阳爻，那就变成纯乾，纯粹的乾卦。纯粹乾卦了，这个四个月，第四月，四月不是永久是四月了，接着就是五月。你看到第二行的五月，从下面开始看。五月是天风姤卦，到五月是阴气就消了，阴气来消阳了，把这个阳爻消了一道，所以初爻啊，这是阴爻，天风姤是五月，到六月呢就是天山遁卦，到七月是天地痞卦。八月呢是封地官。

哇，九月是山地卜卦，到十月是春坤，十月春坤到十一月又是地雷伏卦，一年是这样，今年的十二个月是一样，到明年又是这样循环不息呀。看这个十二月的消息卦后边呢，风卦就用风卦探传里面的几句话来研究这个十二月消息卦的义理。风卦探传里面就说了，日中则泽，月盈则食，天地阴虚于时消息。这意思就是说，太阳早晨呢从东边出来，一直往上面升，升到中午的时候啊，日正当中的时候啊，那就最好了。可是日太阳一到当中的这个中天的时候啊，则泽就是往西边偏了。日中泽啊，一到中的时候马上就泽了，就偏了。拿月亮来讲，月盈则食，月亮呢从初一初二初三上弦月，上弦月一天一天的这个扩充，到了十五盈了，十五的月亮的时候圆满了。可是一到十五月一圆满的时候啊，不能永久保持啊。我们一般看的话，到了十六的晚上，那就跟十五的晚上就不同了。实际上啊，你从维系出来看的话，十五月正到它圆满的时候，马上就偏了，就慢慢的消了。不过我们凡夫的眼呢，看的不够那么精细啊，只看那个粗相啊。月盈则食，这个食啊，慢慢这个亏损了。那么举了日月这两种现象，拿这来推演到天地间万事万物啊，就是阴虚这两个字，一个是盈，一个是虚。盈是由虚逐渐逐渐充实，充实到圆满的时候就是盈，赢了接着就是逐渐逐渐这个损失到最后就是整个虚。这个就是啊，于时消息，于时就是构成时间呢，昼夜了，昼夜这个现象就是阴气阳气所代表啊。阴阳这两种气氛在那互相消长，互相消长就是消息，于时消息就随时在那里消息，所以随时啊，这个时间呢没有划分什么段落的，时间没有段落的，就随着那个时候啊，这个阴气阳气在那互相在那消息。划分一个段落是我们为着人呢好运用

对话呢，这是子夜意识，意识以后是第二时辰，第三个时辰，这种把它这个化成这个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就是好运用、好记。实际上，第一个时到第二时是连着的，它中间没有间断的，这叫余时消息。其实余时消息这个时间没有间断呢，它就连续在那里，消息是连续性在那里，消息。懂得这个时候，我们看人世间的各种事情啊，你得了什么消息啊？得了坏消息，你心里也不要难过。坏消息，坏消息正坏，最坏的时候，它就在转好的开始。得了好的消息，你也不要欢喜。到了最好的时候，它又转坏处了。你懂得周易的道理，你就知道心里你就了解有一个正确的见识了。这个在我们修道人的心里就能平衡。咱们这个十二消息卦在晋朝那个甘宝这个号就是这个字号就是令神，甘令神。甘令神他这个注解周易的时候啊，他就是这个习惯用这个消息来注解。你看那个这个简说里面七十一页就是干是住乾卦六爻的时候，初爻他说阳在初九，十一月之时，自伏来也。这是从伏卦来的。各位，你将来研究这个周易经文的时候，你看他的注，你就看明白了。他就是用这消息卦来注解的。第二爻的时候，乾卦第二爻的话，他就说阳在九二，十二月之时，自领来也，是领卦来的。那么阳在九三，正月之时，自太来也。阳气在四，二月之时，自大壮来也。阳在九五，三月之时，自怪来也。阳在上九，四月之时，四月之时那是春前了。那么后面是坤卦，也是这样注解。各位自己一看就明白了，把在这里看明白，各位将来看这个周易的乾坤二卦干式的注解，你就懂了。它是用这个住的。那么这个下面讲这个卦期了。卦期呀，这个先把这个内容跟各位看，你去看讲表。两个要点，一个是六日气分，一个是七十二候。六日气分七十二候，这后面都有那个图的。先把这个明了之后，我们各位再看看图。六日气分是什么呢？先这个讲这个，把这个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呢，这个春夏秋冬四时，四时有四时卦。这个四时卦呢是坎卦、离卦、震卦、兑卦，他把它定出一个职位出来。
古时候啊

天子啊在外面有方伯四方的守在四方的这个伯啊，伯是公乎伯子男的伯啊，方伯这个在这个在当中做这个方伯啊，这就坎离震兑这四卦。另外有十二消息卦，刚才讲的消息卦，消息卦又叫做壁卦，壁这个字当君主当君来讲的，壁卦为君，这呢一共有十二个消息卦，在这个图里面呢，它这个分配在十二个月。这个还有杂卦，除了四是方伯卦，十二这个壁卦，其余是杂卦。这个杂卦呢，一共有四十八卦。第四十八卦对这个壁卦来讲，壁卦为君，它这个杂卦为臣。那么这个四十八卦与这个十二卦合起来呀，有六十卦。六十卦是君臣呢，他把它化成几个等级，公、弼、侯、大夫、亲，一共五。一二三四五，一共五个啊，五个职位，这五个职位都要分担呢职的工作。我们现在政府机关都有职嘛，职呢是这个六十卦呀，这六十卦本来是六十四卦了。六十四卦了，坎离震兑他是派到外面那个四方做方伯了，他不要担任职的，担任职在这个君臣都要担任，君臣都要担任呢，他按照公弼，公是公侯的公，弼就是君主，侯是侯的位置，还有大夫。大夫是另外还有是亲，大夫有是一般大夫，有亲大夫是不同的，所以叫亲。按照这个次序啊来值，一年365天，他这个每一卦有六爻，一爻是担任一天这个职的职位。那么这个一卦六爻啊，一爻一天呢，一卦呢它一共啊这个分担六日气分，这叫六日气分的这个来源，它是职的。在后面七十二候，七十二候啊，也是把这个卦了分配在这里。候是我们一般讲气候，气候从哪来的呢？就从这里出现的。五日啊叫一候，五天叫做一候。三个候啊，就是三五一十五，五日就是十五天，半个月，就是一期。六七呢叫一个时，六七啊，三后十五天要一期，十五天一期啊，六个十五天，九十天是不是啊？六七九十天，九十天就是三个月了，一时，一年四季嘛，春天有三月，夏天有三月，这就一时，一岁就是一年有四十，就这么出来的。

那么这个十二壁卦，十二壁卦就是十二消息卦了，有七十二爻，一卦六爻，一卦六爻啊，十卦六十爻啊，十卦六十爻还有两卦，二六一十二，六十加十二就七十二爻，是不是啊？七十二爻是一爻一后。那么这里要解释，前面讲五日一后啊，这里讲一爻一后，这两者的计算的这个作用呢有些不同的。在讲七十二后的时候啊，这个一爻单这个算是一后啊，跟前面呢有些稍微不一样。那么这一爻一后，这一岁啊运转一周年，一周年就是七十二后了。把这个说明白了，各位看看这个七十二页后边翻过来，七十三页，这个六日七分有个图，叫做六日七分图。后面呢，卦气七十二后的卦气啊，七十二后图，这两个图，两个图呢，你看这个六日七分图啊，坎离震兑，坎在北方，离在南方，震卦在东方，兑卦在西方。这个讲方位啊，各位都按照古代那个天子的，天子是坐北朝南，我们看这个图啊，你们每个位都把自己当作天子啊，你看每个人都是坐在这个北边啊，面向南，叫南面王嘛。那么这个坎卦是北边，对着南边，南边是离卦，在你左边是东方，在你右边是西方，对卦。那么这是四个方伯，他管四时的。四时什么呢？你看这个讲卦气啊，从这个冬至中伏这一卦开始，中伏这一卦开始，然后到伏卦遁卦，一直那么这个从左到右那么转，从中伏这个卦开始，上面那个里边那一圈呢叫宫，宫后这个宫啊。第二呢就是伯，按照着宫伯侯大夫卿，大夫卿后来呢又是宫伯侯大夫卿，一直按照五个职位往后这个转。按照这个时间来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按照这个中国讲这个四十八节了，再讲的更详细的呢，这里边就是说从冬至到小寒大寒，然后立春雨水惊蛰春分，到一直到这个转到后来面呢，又是立冬小雪大雪冬至。这个过去在农村里面，农人耕田呢，他在什么时候，他遇到什么时候播种

在什么时候这个差阳它都按懂得这个现在这个农民历里面呢都有这样的定出来的。那么这个再往里面的一圈呢，就是讲这个初六九二六三六四九五上六，这是一卦了。这一卦你各位看，你一看就明了啊。初六到九二到六三，这三爻，这三爻是坎卦嘛？坎卦是坎的内卦，外卦六四九五上六是坎的外卦。上面那个正卦初九，初九呢后面就是六二六三六九，又是九四，九四上面是六五上六，一个内卦一个外卦，两个就是都是正卦。下面各位自己就看明白了，离卦对卦，这个一圈呢就是坎离震对这个四卦，这个每一卦的六爻，它是六日七分的。讲到后面那个卦期呢，七十二候这个气候，气候啊，它就是十二个消息卦。十二个消息卦你看看啊，福卦，福卦下边呢这个就外面这个圈圈呢，就是十二卦的每一卦的六爻。你看从福卦开始看，福卦下面那个初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这都是福卦。临卦什么呢？地泽临呢，地泽临是内卦，是初九九二，这两爻是阳爻，上面是六三六四六五上六，六化合起来就是临卦。太卦就是这样啊，地天泰嘛，在内卦是三化，就是阳爻初九九二九三，外卦呢是六四六五上六，啊，就看明白了。下边呢就是这样，下面每一卦这六爻，你大壮是这个六爻，这个怪则天怪是六爻，一直回到坤卦，坤卦接着就是福卦。汉儒讲这个六日七分，讲这个十二七十二候的卦期，他是这个怎么来的呢？讲这个卦期啊，这两个图啊，这是孟喜，汉儒孟喜，孟喜在讲这个。讲这个书数的书，就是学术的书，书就是这个数目字。他是那个以他呢这个传出来的这个卦气。除了孟喜以外，到后来经房，经房也讲这个卦气，也非常有名。所以在这个讲到汉儒卦期的时候啊，孟经这两位叫相提并论，他们两位讲这个卦期啊，就把这个自然界阴阳这个两种气氛呢，分配在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甚至于每一天分不开来，运用自然的气象啊，到人事方面观察人事，气象怎么变化，

就知道人世间怎么变化，气象变化怎么影响到人事变化呢？我们分生理跟心理这两方面来研究。先从生理方面来讲，这个各位在台中啊，帮助那个老年有年纪老的人呢、啊，去访问他，你就知道。好多老年友啊，到天气寒冷的时候，寒流一来，寒流还没有来的时候，快来的时候，他身体就起了变化了，老毛病啊就发作了。为什么老毛病发作啊？天气在稳定的时候，他老毛病还维持的，让他用药物控制还可以。到了天气这个寒流来不正常的这个出现了，不正常，我们现在寒流还没来，它的气就先到了，所以有好多老年人他这个旧病就复发了，复发的能够这个病的不严重，还可以。可以把它治疗，还可以调养。病得严重的时候啊，就在这个时候就救不了了。所以在这个天气大寒大热的时候啊，往生的人很多啊，这个生理上的变化，心理有变化。心理怎么变化呢？一个人呢，在早晨起来，心里啊，朝气蓬勃的，那是一个这个心里是乐观的、愉快的。一到夜晚的时候啊，这个心情就下沉了。这个在现代化一般人体验不出来，在过去农业社会啊，这一到傍晚的时候啊，心情就不重，心情就不同的。土动在这个正常的有家庭的人，这个家里这个生活很圆满，还不感受到。在乱时候有生离死别的人，在外流亡的人，一到傍晚的时候，心情就不同了。所以他这个就是气候都有关系的，对心理有影响。所以汉儒啊，借着这个气象啊，一年四时的不同，有寒有热啊，影响到人事方面，人的心理不同，他跟人与人之间办的事情啊也不同，就观察这个是吉是凶可以看得出来。一般讲，观察这吉凶祸福，趋吉避凶，从天地的这个气，这个自然界到人的心理，观察的清清楚楚的，然后对于社会上这些这个种种的事情的现象，他可以看得出来，吉是吉是凶可以看得出来，甚至于吉凶还没有来。没有来，只是我们一般人看呢、啊，看不到啊。他研究周易的人，根据这个卦气啊，他早就知道了。怎么早就知道呢？你各位看看这个六日气分图，或者看这个卦气这个七十二候图，你都知道。你就看这个卦气七十二候吧。看这个符。

浮卦，浮卦是一阳来浮啊，阳爻这个起来了，阳爻起来，在这个初九，这个初九是突然来的吗？不是突然。

那里，在那里转变，转变转变，到了初九，佛卦初九地爻啊出现的时候，它才阳气显著出来了。阳气显出来的时候啊，从这里看，佛卦号是初九六二这个逐渐逐渐往外。到了灵卦也是如此啊，它也是逐渐逐渐是变成的啊。每一卦如此，浮卦是这样，到这个上面那个姤卦，天风姤卦也是如此。天风姤卦是这个四月是纯粹乾卦，乾卦就在乾卦这个时候啊，他那个阴气啊在那里慢慢的这个逐渐逐渐来那个转变了，转变转变到这个五月啊，那个阴气啊很显著的就生出来了。这个将来各位在下次啊研究这个卦爻你就知道了。讲到那个这个初爻的时候啊，女双兼并之啊，五月天风姤卦，从姤卦圣人一看，叫我们看，就从姤卦你别看这个一阴气长出来啊，他一看就看到坤卦。坤卦十月的九月十月，那一片的阴森之气啊，天地的这个早晨下霜结冰，湿气再重了就下雪了。这个要我们普通人来看，五月天风姤还早得很呢。这个从五月六月七月，这个还经过这个它的一个有夏至，然后到这个还要经过这个大暑啊，最后这个到了秋天到冬天才夏霜结冰的。那我们怎么想的？普通人怎么想到啊？圣人一看就知道他有逐渐逐渐的这个转变，转变到最后就是兼并双并都有了。就是拿自然界的气象啊叫我们观察，从气象观察，你观察人事啊，个人的运气，家庭里面的这个这种运气随时都在转，社会的、国家的、整个世界的人类这个气数都是在这个转变。那么将近这个转变直明了，这个转变有什么作用呢？孔子随时指点我们，遇到这些气候不正常的时候，就反映在就知道人事上不正常。人事不正常啊，你就要用尽德修业，或者是尘氛之欲，这些不正常就是与我们人的习气、欲望、愤恨心在那里造成的。遇到这些情况出现的话，你就赶快尘氛之欲、尽德修业，往理性上面去学习。往理性上一修习的、一学的时候啊，那个假象就把它遏制住了，这个气数就能转变，它有这些作用。讲到个人的生死也是这么转变的，这是学周易啊，实在讲纯粹就是修道。你在学道的过程之中啊，你就能附带的把世间的所有问题都能解决。
我们个人的问题

申封在乱世的时候啊，我们明了这个道啊，按照圣人的言语这样指示我们呢、啊，我们得做，在有生之年，不管这世界怎么乱，我们自己有自处之道，可以明哲保身。那这个真心来学的话，我们得用我们所谓周围所谓能够相处的人呢，我们也可以劝劝他们呢，他们要听我们的话，他也能够得到明哲保身，有得到自处之道，扩充扩充，大家都能这个做啊，把这个共同造的这个气数啊，就能转变，有知道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处在这个时代，这样这个动乱不安的时候啊，我学了这个有办法的。那你各位说，学这个有办法，我们学佛不是更好吗？也一样，何必讲这个？不错，学佛是，可惜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人呢，佛法讲的再好，他心量不开，没有办法。佛法是讲平等，平等慈悲的，不只是说哦，都在我们这个周围的亲戚朋友好啊，也讲慈悲啊。亲戚朋友以外就不讲了，不是如此，佛法不是如此啊。佛法对于一切人都要怜悯他，都要教育他，不但对于人，对于一切动物都要拿平等心拿慈悲心来照顾他。可惜我们学佛的人这个心就开不出来，心量不能开，你有什么办法呢？他还是跟着世间人来学，世间人他一步一步走入到三途里边，我们也跟他学，也跟着到三途啊。那学不会也不如法的来学了，就虽然学，你就把三藏十二部背熟了也没用啊。念佛是不错，一句佛号是不可思议的，心量不开啊，念佛可以种种缘，种种善根而已啊。往生是没有把握的，要往生就是必得要根据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你想四十八愿把心量放扩充到四十八愿，这往生一定有把握。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个周一呢，他讲的非常详细，在人事上面怎么样的这个自己体验的结果跟佛法是一样的，但是他讲的这个形而下学了，就是世间法了，讲的特别仔细，人我之间的这个利害冲突啊，怎么样把它转变，这里讲的非常非常详细，当下你就能得到用处，是有这个好处。如果把这个周易跟佛法结合起来，两者同时来讲的话，那更好。就拿我们念佛的来讲，我们念佛的人呢，那是一句佛号是正功夫啊，你没有助功夫不行的。有助功夫的时候，那普通是说是就佛法来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可是我们现在善恶是非都是分辨不清楚啊，我们修佛的人现在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他分不清楚啊。可是在周易里面，善恶分得清楚，言机，你研究自己的念头，研究自己的动机，那讲得多清楚呢？这个把这一爻研究之后，你就明了了。所以这个表后面有两行，各位看看，《坤文言传》里面，臣是其君，子是其父啊，非一朝一夕之孤。这是孔子讲的这句话，坤文言传里边就是讲的这个坤卦的初爻啊，就叫人家警惕了。

进去什么呢？古时候那个尤其是春秋时代，那个朝廷的那个大臣呢，把他的这个君主杀了，杀不叫杀，称弑君叫弑，以下犯上叫弑，子弑其父，儿子把父亲杀了，多得很呢、啊。最普通的就是臣子合起来讲，臣子怎么合起来讲呢？那个国君的儿子太子，他先说是等到这个他的父亲君父死了之后，他再依照这个依法可以继位的。但是这个君主这个老父亲呢，一直很健康的活在那里，就等不及了，把父亲杀了以后，他就继位了。这叫就君臣的关系是臣弑其君，就父子的关系他子弑其父，这就不得了，这个大罪啊，造下来不得了啊，必然堕地狱的、啊。但是研究这个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啊，非一朝一夕之孤啊，不是一朝一夕的啊。弑君弑父那个是一朝一夕，一朝一夕这个缘故从哪来的？这个原因从哪来的？这就不是一朝一夕了，不是一朝一夕从哪来？就是卦来讲，卦的这个天风姤卦，天风姤卦一起来的时候啊，就想到十月的春坤卦。天风姤卦你看看，你看这个表里面，五月的天风姤，天风姤卦了，是这个阴爻起来了，阴爻起来它继续这个消，把阳爻把阳气消掉，消掉的时候啊，那就是内卦就变成艮卦了。艮卦的时候啊，外卦什么？外卦还是乾卦了。乾是乾为君，乾也是为夫。这个艮卦，这个姤卦是第一爻了，消了。在第二爻消就变成艮卦，在第三爻再消啊，那就那边就是纯粹是坤卦了。坤卦就是坤为臣呐、啊，就君臣的关系来讲，坤就是为臣呐、啊。那么在上面是乾卦是为君，你这看着危机就显出来了。再往上再一爻，把这个第四爻再消掉，那个君那个乾卦就不存在了，就被这个臣子就失掉了。就是在这个初爻一开始，圣人就是讲就是汉儒注解的，到了第二爻就是艮子有杀父的这个动机了，到了这个内卦都消掉的时候啊，那就臣子弑君这个现象就显露出来了。正式的消到第四爻的时候啊，臣弑君子弑父啊，就一朝一夕就是个大的变故就出现了。所以孔子叫非一朝一夕之故，叫我们就这样看法。那么后边呢，这个最后的第三行，系辞下传，夫得之本也，夫小而便于物，夫以自知，是就叫我们从夫卦里面，你要看这些阴阳消长用在人事上面，弑君弑父不是那么一朝一夕的。我们看现在这个社会现象，造成现在的这个哪一天都有自杀的，自杀还不算，带着儿女一同自杀，怎么形成的？不讲道德教育啊，叫人人不知道做人的这个人格教育没有啊，学着那个互相争利，互相争权。

结果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学的这个阴阳消息这卦，你用在拿这个看看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教育，你就知道未来的结果了。各位有儿女的话，你赶快要使自己的儿女不至于跟现在时代这个学的话，你赶快自己教育，你不要听现在那些教育家那些胡说八道的，你要找出根本教育，叫他学做人学道，这个才可以抢救自己的儿女。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感应篇的前面两句，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在汇篇里面所举历代的这些公案，四正不胜枚举，每一条都应当熟读深思。我们因为时间的限制，不能一条一条的介绍，只能够选择几条，将重点跟大家说清楚。佛在大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是佛知佛见。这为人自招啊，也就是这个意思。古德跟我们说，凡人妄想太多，这许许多多的妄想可以分为三类：过去的妄想、现在妄想跟未来妄想。常常想到过去啊，过去的荣辱，过去跟一些人呢所结的恩怨，悲欢离合，这一类的都是属于过去妄想。尤其是年岁大的人啊，总是想到他少壮时候的那些故事，跟年轻人呢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永远重复不完啊，老故事啊，这个是属于过去妄想。那么还有一些呢，事情在眼前或是应该做的或是不应该做的，往往是犹豫不决。这一类也是属于现在的妄想。第三类是想将来，将来的事情，实在讲，未可列料啊，有许多不可能的事情，他也想得到，或是财富，或是地位。